0: 足足是七件套的礼盒，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十月份，价格非常的香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是可以溯源的，但是现货非常少，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滋润啊，滋润，赶紧抢购吧。添加福利官，每一单呢还能再减5块钱，还有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大家都可以点击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一个下拉菜单，进入到官方商城去了解一下吧。
1: 对，必须得回复啊，滋润啊，因为你想滋润润，哎，是不是你抹完之后小姑娘特别润啊、嗯、哎，滋润润
0: 啊，滋润润这么拼的不是滋滋温润吗？
1: 所以你得回复，你想润，回复滋润，哎，
0: 你就肯定润，
1: 哎。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6: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7: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6: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7: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8: Fine,
9: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其实是地球上移动最慢的陆地动物之一，但是它们却拥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可以感知到地球磁场。蜗牛的壳下隐藏着一种名为磁敏细胞的神奇细胞，这些细胞能够感知到地球磁场的微弱变化。科学家们发现，蜗牛在迁徙和寻找食物时会利用这种能力来确定方向。更令人惊奇的是，蜗牛的磁感能力甚至可以在没有阳光和星星的情况下使用。这意味着即使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蜗牛也能依靠地球的磁场来导航。这一发现不仅让我们对蜗牛这种看似简单的生物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中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策略感到无比惊叹。蜗牛的磁感能力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冷知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舒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2: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3: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
3: 从这里出发。
6: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 Friends.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鱼雷组合。也欢迎各位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预计呢，今天天还是非常不错的，多云啊，市区温度呢是在30度最高，而且呢是偏西风5到6级，阳光持续在线。大家在享受空调带来的凉爽同时呢，也不要长时间。

0: 真的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里边，注意这个室内外温差太大了也并不好啊。
1: 嗯，
0: 明天阳光继续霸屏，风力和缓，市区最高温度是在29度。周五呢，天空转为云区，市区全天在24度到29度。
1: 对，但是你说三伏天到了，你说这天主要就得是长时间的在空调房里待着呀。
0: 你说如果不说是三伏天儿，
1: 嗯，
0: 就说这个温度，是不是还没觉得什么？一说三伏天儿，再说这个温度，
1: 嗯，
0: 瞬间就会觉得哎呀，好难受。
1: 肯定有心理作用，
0: 对吧？
1: 是吧？
0: 我感觉有这感觉啊、嗯。
1: 双休日呢，大连是多云为主，太阳偶尔露脸，那风力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呢是29到30度，最低气温呢是23度。所以说最近呢，这个天空当中紫外线呢非常的强烈，长时间呢在户外一定要涂抹防晒霜啊，戴好遮阳帽，注意遮挡，要注意及时的补水。
0: 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下，就是说当吃饱了之后啊，怒气就消了这样一个经历，是不是、啊、尤其是别人的投喂，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1: 嗯，
0: 夏芷听他说，我老公有一次啊出去吃饭回来很晚，我特别生气，正准备发火，我老公回来了，爸给我带的鲍鱼海螺虾，我顿时火消了。
1: 确实
0: 是
1: 是
0: 这么回事。
1: 嗯尤其是另外一半出去吃饭，你觉得还没带我
0: 哦，
1: 没带你不要紧呢，我心里有着你，哎，回来给你带吃的就完了呗。
0: 对，啥事儿没有了，
1: 哎，这多好。
0: 所以有的时候啊，也告诉一些男人嘛，办事你得会办，
1: 嗯，
0: 是不是啊？哎，该做点小细节的事儿你得做，
1: 是，
0: 你要不然你说你媳妇给你发火，那不知道怎么回事、嗯、我怎么了呀，就出去吃个饭怎么了，你没给人带东西呗。
1: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也说明一个道理
0: 啊，
1: 就是老头晚上愿意出去喝酒的吃饭的回来比较晚的，你都多少带点东西回来。
0: 对，
1: 我觉得这一切啊家庭矛盾就能调解不少。
0: 是的，
1: 最起码我出去吃了玩了，但我还想着你啊。
0: 嗯，
1: 哎，再晚了我跟你说媳妇儿没事，老公想不想吐，拍拍后背，
0: 想不想
1: 喝不喝蜂蜜水。哎，那回来之后你这吐我闹我，那不得媳妇儿照顾吗、哎，你还不带点吃的回来。
0: 是，
1: 哎，夏天来说，龙啊一听你媳妇儿就特别漂亮
0: 啊，
1: 你看谁都不行。
0: 我媳妇儿接着听节目呢。
1: Kyoto 也说了啊，他说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呀、啊，他说有一次我是在快餐店吃饭，有一个菜呀、啊、好像是酸了，我就吐醋了，店员马上帮我换了一个菜，哎，我马上就消气了，
0: 嗯，
1: 这服务很好嘛。谁知吃了两口，又吃出一根头发，
0: 好，
1: 哎呀，这让我实在呀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0: 嗯，
1: 他说呢，还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说有一天呢，小明跟小红一起在烧烤店撸串，结果第二天呢，俩人都闹肚子了。啊，过了几天呢，他们路过了这家烧烤店的时候啊，还跟老板吐槽抱怨呢，老板你看你家前两天给我俩吃的，
0: 嗯，
1: 我俩都拉肚子了，
0: 嗯，
1: 老板这扯不扯呢，兄弟实在不好意思啊、
0: 嗯、
1: 哎，今天老板免费请你们再造一顿。
0: 好，
1: 老板多够意思，
0: 真够意思。
1: 就是第二天这俩人又拉一天。
0: 这你确定这是小红和谁的故事吗？不是你们自己的故事吗？不好意思说了吧，
1: 慢慢都会用小明和小红来代替。哎、
0: 看错别说破，怪我了。
1: 不开云梦还说，厄尔尼诺马上来了，龙啊，那空调反装计划啥时候实施啊？
0: 我先从你家先安装一下。
1: 人都顶你带头的嘛。
0: 啊，
1: 哎，谁提出这么好的建议，哎、谁带头一下。
0: 地球这么大，我一个人空调反装计划不好用。是不是怎么着就集齐100家？
1: 最主要的是大家都不信呢。
0: 啊，
1: 你得先带头，一看有效果，才有第二个、第三个。
0: 我先在某一个小区，
1: 嗯，
0: 哎，我实现一下了，你就感觉到小区外边一个温度，进小区里边瞬间另外一个温度。
1: 嗯，
0: 小区所有空调对着广场吹，广场穿羽绒服，你看那感觉不一样，
1: 挺好。
0: 嗯，
1: 早日成功啊，祝你啊！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当你吃饱的时候，是不是一下你就感觉好开心呢？啊，解锁了我们国人的善良的人格。你在外面遇到一些不太好的服务的时候，商家是如何应对的？给你及时投喂，你是不是也会变得很开心呢？啊、都市之声。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991。
3: 嗨，
0: 都市新鲜事，咱说夏天到了，气温狂飙，

0: 全国人民必属有一个项目特别喜欢玩，漂流，
1: 水上项目吧。
0: 哎，这个漂流，别的景区漂流啊主打的是什么呢？清凉解压惬意玩水。有的景区漂流呢主打一个叫颜值氛围休闲观光，但是最近呢贵州有一个叫通天河漂流。
1: 哎呦，
0: 有名吗？
1: 通天河那不有鲤鱼精吗？啊，对不对？啊，鲤鱼精啊，哗，大雪把这冰都冰冻住了，唐僧一踩，库塔掉下去了。哎呦，后观音拿个篮子给鲤鱼收走了，不就通天河发生的事吗？
0: 这个剧情这么精彩，在哪儿能听到呢？
1: 哎，这你都不知道
0: 啊？
1: 喜马拉雅搜索一下《西游记全传》呢。
0: 哎呦，谁讲的呀？
1: 金鱼兄弟
0: 讲的，好不好听啊？
1: 哎呀，206回老火了。
0: 哎呦，太好，
1: 好几十万的播放量啊！哎，最近听说金鱼兄弟的《三国演义全传》也更新了
0: 啊，这我也听说了呀，
1: 都更到第60回了。
0: 好家伙！
1: 哎呀，在哪能听到呢？
0: 去你的吧！哎，有点早了，说早了，
1: 哎、讨厌，
0: 有点啊，接早了，接早了，
1: 能捧就好好捧
0: 啊！好好好，
1: 你说在哪能听到呢？
0: 在哪能听到呢？
1: 这个问题问的好
0: 哦。
1: 哎，喜马拉雅搜索一下《三国演义全传》，同样是金鱼兄弟主讲
0: 哦。
1: 哎，更到第60回了，这时候你可以说去你的了。
0: 这么长时间再更60回，
1: 哎，去你的吧！
0: 哎呀，咱俩说的挺开心，不知道大伙儿听的乐不乐呵啊？
1: 大家得去听啊！哎，喜马拉雅搜索一下啊。
0: 说到这个通天河漂流啊，是彻底杀出了重围，主打一个惊险刺激生死盲盒，直接火上了热搜。
1: 咱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啊。最近的贵州啊，也是持续的降雨，一降雨呢，水位都上涨啊，尤其是通天河漂流这个景区啊，水位暴涨，哎，水流就非常的湍急，那肯定就不能开了。景区呢经过了短暂的停漂之后，哎，最近又重新开放了，结果呢叫复漂。你看人们说要复工啊，复学呀，那叫复漂。复漂的第一天就上演了叫年度硬核漂流的名场面。人家怎么漂的呢？在这个景区啊，人家有一个急流的点位，那漂流大家都漂过吧，有缓的，有急的，有拐大弯的。在这个急流的点位，过往啊10艘皮划艇，有7艘到这直接扒就扣篓子，
0: 哇，直接翻船，
1: 翻船，
0: 10艘扣7艘，
1: 哎，
0: 这翻船率70%啊，
1: 叫做什么呢？10船7翻，名不虚传，
0: 真厉害，这地方
1: 到这就扣。
0: 嗯，
1: 网上啊传的这个视频呢，让人看的头皮都发麻呀，一点都不夸张。你一个船上面得坐不少人吧，
0: 5、6个人，
1: 哎，5、6个人，7、8个人，到这咵一下子，你说多大劲儿？
0: 非常惊险呢，
1: 5、6个人。加上船得1000多斤吧，直接给周翻了。
0: 你说10船7翻，这个地方是不是太危险了呀？谁敢去啊？
1: 谁敢去
0: 啊？
1: 人哗哗去啊！你不扣还不去呢
0: 啊？
1: 就看呢，这个船呢，直接翻过去之后，然后让大浪啊，啪就给拍到底下了。5、6个人毫无防备啊，集体啊坠入湍急的河水，然后让水流啪一冲，冲的四散都是啊，场面非常的惊险。大家说这太危险了，不敢去啊。但是呢，景区官方马上直接回应了，直接就一句话给所有网友啊整不会了。
0: 哦，
1: 网友你不小词儿多吗？景区就一句话，我们这儿啊4个字啊，包捞包活。我怎么包捞包活？
0: 包捞就是我包给你捞起来，
1: 哎，
0: 包活我就是我不仅给你捞起来，我让你活着，
1: 哎，胳膊个都活的。怎么像从那个底波捞海参呢？
0: 对呀，
1: 包捞包活，
0: 包捞包活，这名听着这么别扭呢，怎么？
1: 是，你说别的景区宣传语是什么？清凉一下，欢乐畅游，
0: 哎，
1: 通天河呢？
0: 啊，
1: 帆船别怕，
0: 哦，
1: 包捞包活，后面加个底波海参在。
0: 好家伙，哎，这听着太有意思了，
1: 主打一个人说这是安全感，但有人说这太离谱了，景区人员呢还详细的解释了我们这会儿为什么翻船，哎，不是设备的问题，也不是防护不到位，纯纯的就是啊降雨过后啊水位偏高，水流太急，这是天气导致的正常现象，等几天呢这个水位回落了，这个情况啊就好转了。哎，为什么我们有底气十足的告诉你包捞包活呢？我们景区全程配备40名安全员啊，最凶险的有2处啊，这个急流点位我们就配备了30个人，就一天就天天在那驻守，还有22岁的00后的救生员啊，那小伙反应速度可快了，哎，急速救援，最快20-30秒，啪就捞起来了。所以不管你什么年龄段，男女老少来了，包捞包活，你只要全程听指挥，我就告诉你3个字，死不了，4个字，绝对安全。
0: 哎，我天啊，包捞包活，所以说你说当地的人或者一些游客去玩去了，你去哪去玩漂流？谁家呀？哎，包捞包活，他家，
1: 通天河，包捞包活，
0: 包捞包活，哎，有意思了。
1: 是上次包捞包活的还是菩萨？
0: 所以说你说现在啊，就是全。

0: 城惊险刺激，翻船率超高，却有不少游客专门是慕名而来。嗯，越这边啊，就是十船七帆呢、啊，越有人反向种草，说普通的漂流太无聊了，就像这种啊，到那就翻车的才有意思，不翻车都觉得白来一回。
1: 是，我觉得尤其是一些年轻人，追求一些惊险和刺激。
2: 是，
1: 所以不得不说，现在年轻人解压的方式啊，越来越硬核了。嗯，别人漂流啊，就是为了凉快嘛，好玩啊，避暑啊，玩水啊，尤其是带着孩子、老人的，那肯定是安全主打了。嗯，他们挑战呢，就是说，主动找地方容易落水的，容易翻船的。别人怕翻，他们盼着翻。
0: 是，
1: 主打一个不求平稳上岸。但求惊险过瘾。
0: 但是玩笑归玩笑，吐槽归吐槽啊，还是细思恐极的啊。大家觉得好笑是因为目前呢，所有游客确实都救起来了，确实包捞包活了，但是什么时候能够他们这个开始改造了呢？就是出问题的时候。
1: 是，
0: 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毕竟啊，还是有很大风险的事儿，就是你吓一下子，呛一下水，这都是难免的。但我觉得小刮小碰的，磕磕碰碰的，这也难免的。包捞包活，我觉得包活呀，那这是最低的底线了。你不能把这个底线，把人哎死不了，当做一个景区的一个招揽的一个招牌。
0: 所以、就是、
1: 到我们景区，我跟你说，放心，我们景区最大的死不了。哪有这么宣传的？
2: 是。
1: 而且你像我说的，五六个人，如果都是成年男子，再加上那个小皮划艇，那不得上千斤的重量吗？你想上千斤的这么一个力量，哗把你周翻了，一百来斤给你抛到这个水里，吓一下子，拍一下子，人和人之间互相磕一下子，难免会受伤。万一他真的稍微慢一下子，你水性再不好一点，呛点水，受点这个惊吓，这都是难免发生的事情。别拿这个身体呀、开玩笑，景区也别拿说包捞包活死不了当做一个这个底线。
0: 是。也别轻易去尝试，
1: 是
0: 啊，因为他现在是包捞包活，真出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整改，命却没了。
1: 对呀、别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
0: 说到这个天热呀，咱们很多人说呀，夏天嘛避暑，哎，去暑气要喝点绿豆汤。有不少人呢专门拿那个绿豆汤啊当水喝，天天喝。确实感觉很降暑啊！福州呢有一位多年呢高血压史的女士，平时呢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也不错。这不入夏了吗？她听说这个绿豆汤解暑还能解毒，便煮了一大锅呀，哎，当日常饮用水来喝。平时不喝别的水，就喝它，每天喝大概1500毫升
1: 啊，那没不少啊，
0: 多补水嘛，是不是？连续3天之后啊，突然剧烈头痛、呕吐，陷入昏迷，送医院之后确诊脑出血了。
1: 哦。但我觉得他应该也有些基础病吧，
0: 这不刚才说了吗？多年高血压嘛，
1: 对，有基础病。那为什么喝这个绿豆汤，然后高血压，最后喝出脑溢血了呢？
0: 为什么呢？
1: 哎，专家说了啊，绿豆当中啊所含的特殊的蛋白质成分呢，容易和部分的降压药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妨碍你的药物吸收了，降低你的这个叫血药的浓度了。所以说，你看这个绿豆，它解毒。它有一定的作用，不但能解毒，
0: 还解药，
1: 药性它也能解呀。老话说嘛，是药三分毒，它本身也带有一定的毒性，药都给你解了。同时呢，绿豆啊还有利尿的作用，它会加速药物及其代谢产物从肾脏的排出，使这个降压效果明显的减弱。你看这也有道理，比如说你吃这个药，它是为了治病的，它可能在你体内啊需要存留一段时间，它得产生作用啊。你呱呱喝绿豆汤，完了呱呱就喝水，天天净上厕所了，所以说加快了你这个药物的代谢，快速的排出去了。本来想治病想降压，没降出去也尿出去了，
0: 对
1: 吧？再加上患者短时间内大量的喝绿豆汤，相当于反复的稀释了药效，哎，稀释药效导致血压失控，降不下来，反而飙升，最后脑血管破裂了。
0: 对，其实呢，不仅仅是跟这个降压药进行结合啊，就是咱都知道嘛，绿豆汤、绿豆啊，这个有解毒，但其实也是解药。也就是说，如果这段时间你要是服用一些其他类的，比如说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抗凝药啊等一些慢性病药物的患者，你要格外的留心，不要轻易的没事拿绿豆汤去喝，偶尔喝一下没事。
1: 对，
0: 绿豆汤和你的服药时间至少应间隔2个小时，而且每天不能超过200毫升。200毫升得多点啊，一瓶矿泉水还300多毫升呢。
1: 对，一杯水呗，
0: 对吧？
1: 对，每天你喝一杯绿豆汤，其实我觉得可以了，
0: 少喝点。
1: 哎，每天多喝点水啊，夏天这是正常的，
0: 更不能连续多天大量饮用。
1: 对，这个一定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本身有基础病，你还天天在这个服药， 完你再喝这么多大量的绿豆汤，
0: 嗯，
1: 完再插点绿豆粥，是不是？
0: 嗯，
1: 没事再吃点绿豆，
0: 好嘛，
1: 这家全都给你解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是吃药，完你再喝绿豆汤，你就观察，一旦发现，哎，我这血压这两天降的不是很明显，甚至出现一些头晕、头痛，哎，这个血压异常的情况，需要立刻就医，哎，切莫掉以轻心。

0: 今天呢，我们的小卖部啊，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后天气弹七件套礼盒，里边的这个质地啊，虽然呢看起来有一点厚啊，后天气弹看起来有点厚，但实际用下来它一点也不厚啊，一点也不油也不稠，非常的好推开。滋养液是水润的露状，比普通的爽肤水啊是稍浓那么一点儿。滋养乳呢，像是加了精华的牛奶，整套都加了是高倍浓度的营养成分。坚持用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呢，你这个小脸上啊透着被滋润营养之后的这样一个光泽。
1: 官网呢一套下来的话，平时得2000多，今天呢咱们也是限时破价秒杀，临期的老款清仓捡漏，到手一整套只要349。这可是啊天气丹的经典礼盒，里面的水乳、面霜、精华一共是7000套，有效期呢到2027年10月份，大家可以放心来用。价格主要是特别香啊，正品保真，买点可以溯源。大家呢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关键字滋润，
0: 对，尤其是一些女孩啊，其实啊就是30来岁啊就得需要抗初老了啊。咱们每天呢早晚啊用这个后天气丹的水乳套装，可以补水、修护、提亮，这都可以一步到位，素颜你都敢出门。还有一些比较睡得晚的朋友，一到换季肌肤容易敏感的冒油的朋友，你可以用它来做日常的修护，非常的不错。生活需要仪式感的一些男生，哎，也可以啊。金色花纹礼盒拿在手里有质感，贴心有档次。如果你买一套送给你的老妈，送给丈母娘，送给爱人，送给女朋友，这套啊后天气丹的大牌礼盒呀，拿得出手又实用，哎，谁收到之后都会夸你，哟，挺会挑啊，
1: 嗯，
0: 小伙挺有仪式感的，
1: 嘿嘿，
0: 会买，哎，
1: 嗯。最主要就是价格合适啊，349买这个后天气丹的礼盒啊，这个七件套实在是特别的合适啊。要想尊，回复滋润，那、啊、因为滋润尊，这经典了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又出现新词了啊。所以说大家呢，想不想滋润？
0: 嗯，
1: 想不想尊？
0: 是，
1: 哎，现在想尊，回复滋润，立马变尊。
0: 多亏现在孩子语文考完了。
2: 标拼音英俊滋润俊了，老师颠覆出来了。
0: 我意思这个只能用五笔打，用拼音都打不出来。
2: 滋润俊，哎，俊，
1: 不要回复俊啊，你打不出来的，你回复滋润。
0: 对。
3: FUN FUN
4: FAR FUN
5: FAR
3: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ity Radio。
8: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有些歌声

0: 去欣赏呢？音乐？
1: 什么？他去？
2: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3: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2: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3: 什么？
2: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3: 什么？
2: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怎么知道一条鱼的年龄。
1: 一条鱼多大岁数？你看我们节目涉猎的范围多广。
0: 对，
1: 因为生活当中啊，科学家们呢总能通过生物的某一个组成部分来判断这个生物年龄究竟有多大。
0: 嗯，
1: 比如树木看什么呀？
0: 年轮。
1: 看年轮。大马呢？
0: 牙齿。
1: 哎，掰开嘴看看，说哎几岁口，会经常说，对不对？
0: 咱人其实也能。
1: 嗯，
0: 有的人一过来一打眼啊，这二三十岁吧。
1: 嗯，
0: 那位一打眼，嗯，四五十岁。
1: 但可能也判断不太准，
0: 哎，
1: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保养的好年轻啊，人判断最好判断了，看一眼身份证，
0: 那还用判断吗？
1: 哎，那对，这是判断的依据嘛，
0: 啊，
1: 哎，但是你说水生动物，比如说鱼，你靠啥来判断？
0: 对呀，
1: 这不太好判断吧？
0: 鱼靠什么呢？
1: 比如
0: 靠个头，
1: 嗯，靠个头，
0: 嗯，
1: 靠鳃，
0: 嗯，
1: 比如鱿鱼。看爪儿，这鱼爪断过，这条叫老鱿鱼啊，在水中经常搏斗，
0: 老油子老油子嘛。
1: 普通的鱼你看什么呢？哎，看鱼鳞。好多朋友想到没有？看深深的鳞。在获得鱼鳞之后，我又该怎样做才能知道鱼的实际年龄呢？
0: 嗯，
1: 那么就要利用显微镜，把这个鱼鳞呢放在显微镜和放大镜之下，然后你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鱼鳞的表面啊是由黑白相间的环形条纹组成，形状类似于树的年轮。
0: 嗯，
1: 哎，所以你说你看这个岁月的痕迹啊，都是刻在生物的身体上的。你像人上了岁数，身上有褶子，
0: 白头发，
1: 比如说这人的年轮，
0: 嗯，
1: 对不对？岁月的年轮。
0: 对，哎，黑色的环形条纹树呢，就是鱼的实际年龄了。
1: 嗯，
0: 比如说一条条纹，
1: 嗯，
0: 啊，这条鱼呢就是一岁，啊，两条就是两岁。而当鱼鳞上有五条以上的条纹呢，便证明啊，这条鱼呢已经是有六岁了。
1: 那对于鱼来说就是高龄了。
0: 嗯，
1: 是，嗯，这时候嗯吃的时候肉不嫩了，
0: 就这么多年都没吃着它啊，
1: 啊，
0: 挺厉害了，成精了，
1: 长挺大了。哦，所以说鱼的鱼鳞上，你通过显微镜看，
0: 嗯，
1: 上面有条纹，
0: 肉眼看不见。
1: 对，鱼类产生年轮的这个原因呢，主要也是因为啊，大自然呢年复一年的周期的变换，绝大多数硬骨鱼的鳞片。都是由这个真皮演化而来的鱼鳞，鱼鳞呢又是由许多啊许许多多同心圆的环片组成的。正因为如此啊，这个鱼类的年龄的增长是可以从鱼鳞当中发现的。
0: 嗯，
1: 这科学家研究也真是有意思啊，估计拿那个小鱼看的时候发现这个鳞片比较光溜干净，大一点哎发现上面怎么有痕迹了。
0: 嗯，
1: 可能每年呢比如说退化呀增长啊会留下一些这个痕迹，上面有印儿。
0: 对，
1: 那么知道了鱼的年龄之后呢，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呢又有什么好处呢？第一肯定是科研呢，方便对鱼类啊进行一个更好的研究。第二呢是可以帮助人们呢在捕鱼的时候做到什么呢，叫捕大放小，以此达到啊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的目的。为什么说咱们有这个封海期呢？
0: 嗯，
1: 让小鱼长一长，比如小鱼崽子给我长
0: 繁衍繁衍。
1: 对，但有的鱼可能本身就是长大之后它也不大，你捕完之后你这大是小啊，
0: 是
1: 拿显微镜一看，妈这鱼才一道啊，
0: 看完之后
1: 放生吧，
0: 放生了这鱼骨头死了。
1: 你说的有道理，这一船刮下去
0: 啊，
1: 不多吧，整了一吨半。
0: 哎，挨个上来就看
1: 完，那边拿显微镜，
0: 哎，挨个看，
1: 看了两礼拜，
0: 看一个死一个，看一个死一个，
1: 看两礼拜，妈这一船鱼臭了。渔民说我们都不如卖了，卖大赛事好不好。
0: 哎呀我的天儿啊。而最后一个呢，便是可以通过鱼儿们的年龄来分析鱼的资源量。哎，这对于发展渔业是有着非常重大的好处的。
1: 嗯。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马嵬坡的绝唱《杨玉环之死与盛唐的转折》。公元756年7月15日，陕西新平的马嵬坡被盛夏热浪笼罩，一支旌旗散乱的队伍在此停滞，龙脸上的明黄绸缎蒙着尘土，与进京将士紧绷的面容形成侧目对比。佛堂内三尺白绫将终结杨玉环38岁的生命。这场马嵬坡之变不仅是一个女人的悲剧，更成了盛唐由盛转衰的标志。杨玉环的命运始终缠绕着天宝年间的政治暗流。开元28年，她以寿王妃身份被唐玄宗看中，最终以贵妃之名入主后宫。此时的玄宗已在开元盛世中倦怠，杨玉环的出现填补了他对享乐的渴求。华清池的温泉常年莺莺相纷，霓裳羽衣曲在长生殿回荡，玄宗为博她一笑，动用一马千里送荔枝。这些被后世视为浪漫的细节，当时已埋下隐患。随着杨玉环受宠，杨氏一族迅速崛起，兄长杨国忠从市井无赖跃为宰相，把持朝政，姐姐们封为国夫人，出入宫廷甘于任免。朝堂上，杨国忠与安禄山矛盾激化，安禄山身为三镇节度使，手握15万重兵，却因胡人身份遭杨国忠羞辱。天宝14载11月，安禄山以清君侧助杨国忠为名起兵，半年内攻破洛阳，兵临潼关。潼关失守的消息传到长安时，玄宗正与杨玉环在华清宫宴饮，这位曾缔造盛世的帝王慌乱不已，在杨国忠怂恿下决定逃往蜀地。7月12日凌晨，玄宗带着杨玉环、亲信及陈玄礼率领的禁军秘密离宫，队伍缺乏准备，行至马嵬坡时，将士们已数日未饱，怨气渐生。他们中许多人家在长安，此刻背井离乡，心中积满愤懑。7月15日午后，队伍抵达马嵬驿，饥饿与疲惫点燃禁军怒火，将士们认为杨国忠祸国殃民，高呼要诛杀他。陈玄礼甚至惊心不可为，与太子李亨联络后，跪地奏请玄宗诛杀杨国忠。话音未落，一门外已起厮杀，吐蕃使者拦杨国忠所粮，被士兵误认勾结叛乱，乱刀将其砍死在西门外，其家人也未能幸免。但杀戮未平，将士怒火，他们围堵行宫，高喊贼本尚在，矛头直指杨玉环。玄宗起初暴怒，称贵妃身居宫中无罪，但陈玄礼叩首直言，禁军已杀国忠，若贵妃仍在左右，将士难安。玄宗退回殿内，望着屏风上贵妃画像泪下，想起长生殿誓言与霓裳羽衣舞姿，可宫外呼喊声越来越近，刀剑寒光映在地上。高力士气劝陛下，当务之急是保全自身，将士安心，陛下才能入蜀途中心。玄宗明白将善与美人以难两全，颤抖着点头。高力士引杨玉环至佛堂，菩萨像慈眉善目，却见证残酷抉择。杨玉环整理鬓发，望白绫轻声问，陛下还会记得臣妾吗？随后闭眼受死。他的身体失温时，意外呼喊间隙，禁军收兵列队，玄宗站在台阶上望佛堂，背影佝偻如风中残烛。马嵬坡风波后，队伍继续西行，行至扶风郡，百姓拦驾恳请玄宗留评判，他却执意入蜀。太子李亨趁机北上领武，一个月后自行登基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这场权力交接是兵变的延续，标志着玄宗时代终结。从宏观视角看，杨玉环之死象征盛唐气象崩塌，开元年间的自信包容在安史之乱后被猜忌保守取代，唐朝对藩镇控制失效，安史之乱虽平，却形成和硕三镇割据，中央集权再难恢复。为评判设立的更多节度使，日后纷纷拥兵自重，成威胁皇权的新势力。后世文人对马嵬坡的咏叹远超十载，白居易《长恨歌》以天生丽质难自弃开篇，用六军不发无奈何，将政治悲剧化为爱情悲歌。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暗讽盛世奢靡。这些作品与其说是哀悼杨玉环，不如说是惋惜逝去的盛唐。当权力失去约束，享乐取代责任，在美的霓裳羽遮不住王朝倾颓裂痕，杨玉环用生命换玄宗暂时安全，却换不回盛唐繁华。马嵬坡尘土已落，但关于爱情、权力与毁灭的故事，
仍在历史中回响，提醒着后人盛世的脆弱与人性的复杂。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哎呀，龙啊，为了把咱节目做好啊，我现在天天是冥思苦想啊，弄得我现在饭吃毫不兜，睡也叫不着啊。你呢？你最近睡觉咋样啊？
1: 还行，婴儿般的睡眠。啊，
0: 这么好？
1: 你那是没心没肺吧？你懂什么呀？我这睡个小时醒了，哭一会儿，再睡一个小时醒了，再哭一会儿。
0: 啊？
2: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3: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力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2: 明天见，
3: 拜拜。

0: FUN 饭
1: Far, fun,
2: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

0: 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0: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

0: Fun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党之山歌，非党的。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2: 看晨曦，
11: 伴随窗外清新的
1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1: 呼吸，享受，奔涌，
1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今天的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三快乐，我是高若星。三伏天呢，在今天是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啊。头伏的首日，大连市阳光再现，偏西风5到6级。有了阳光的强力助攻，市区的最高气温会迅速攀升到30度。提醒大家在享受空调带来凉爽的同时，不要长时间待在密闭的空调房内，并且注意啊，室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明天阳光会继续霸屏，风力和缓，市区白天最高气温是29度。周五，我市天空转入云区，市区气温全天是24度到29度。双休日呢，大连市会以多云为主，太阳偶尔露脸，风力不大，市区最高气温是在29度到30度，最低23度。提醒大家，多云天气紫外线辐射同样强烈，长时间在户外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等等，一定要注意及时补水。

0: 我们说每一代年轻人啊都会有自己的叛逆期，一活到十几二十岁的年纪就开启了这个自动的反骨模式。九零后当年呢玩的是非主流杀马特，写火星文情诗，搞烟花烫爆炸头。零零后啊现在流行的这个抽象门派众多，什么精神社会人、二次元、亚文化都是各成一脉。而这两天呢正赶上四十不惑的八零后们却刚刚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场集体叛逆。说以前啊中年三件套那还是听菊风的，一棵鸟、一只鸟、两棵树、三条路，这套装嘛。最近呢中年的三件套居然成为了染头发、打耳洞、考摩托车D照。一开始是中南扎堆染黄毛的这个话题刷屏了全网，有理发店就老板就表示啊，说从业二十年没见过这场面，现在啊高峰期一天就能接待十位来漂染五彩发色的大叔。有的中男进了理发店表明来意就被免了单，说因为那发量实在太稀疏了，不费人工也不费染料，这发廊老板呢就当助力中年人圆梦当年遗憾了。后来啊不少 Tony 老师直接支持起这场中灯的叛逆潮，说中年人到店一律前五位免费，后面的呢只需要交20块钱就能够安排上全套的漂色和染色。中女们则是一口气打上3个耳骨钉，然后呢又幻想起了全套的花臂和花腿，说以前啊一提起想纹身的别说我妈打死我，甚至都能严重到被赶出家门，说现在40岁纹了个小图案回家呢也不用藏着掖着了，我妈就表示说哎呀不贵吧，不疼吧，哎行吧，随便你吧。曾经我们说80后啊被称作最听话的一代，人均考公、买房、生二胎，从来就没有想过离经叛道，说因为大家都是这么长大的呀。可是
1: 还有数字的0，同样是圈圈，他们的相似度极高，如何在造型上同中取异，让人一看就能识别呢？还有啊，有些阿拉伯数字有着很明显夸张的曲线哦，像是8还有5，或者说有些阿拉伯数字留有大片的空白，像是1、2或是7，这两种情况其实都在挑战设计师们他们处理字形空间的美感平衡。这样有关协和与平衡的难题怎么说呢，其实跟调香艺术一样，调香是在面对特别有个性的香料，比如说是薰衣草啊、紫苏还有菊花，如何驯服这些有个性的香料并且从中协调香气之间的平衡感，这也是气味美学的一大挑战。因为调香有关美学，所以有些人会认为调香是一个又美丽又浪漫的职业，整日可以在感性的氛围里寻找灵感。但是其实

不是的。数字与数学在调香的创意过程中，他们扮演的角色可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啊，根据我这多年来和调香师合作的经验，我了解，当我把香水创意的概念给到调香师之后，调香师就可以开始在脑袋里进行嗅觉素描。他会根据自己所学的调香知识，再加上自己的经验、记忆还有感知灵物，在实验室里初步调配几款香水。接下来呢，就以这些标志阿拉伯数字的香水配方上做基础，通过数字进行一连串的来来回回、加加减减的实验风暴。在调香配方确定之后，再进行配方的稳定性还有兼容性的实验。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要有扎实的数学基础还有化学基础了。所以如果你感觉到香水是优雅的、天真的、感性的、华丽的还是快乐的，这些感性的情绪背后其实啊，是有理性的数字在煽动。数字和数学是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少的。人类的语言不仅包括了文字，当然还包括数字。从某个角度来说呢，数字和文字一样，都是一种符号，被人类用来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那么既然如此，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与数字交互？我们又如何接触数字，让数字给我们他们的信息呢？这样说吧，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发现事物的方法就是与这个事物进行物理性的因果交互。透过人类的五感，你看它、听它、摸它、尝它、闻它，或是别人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告诉你它的信息，这些都是所谓的因果交互。不过如果再具体一点，那么就请你闭着眼睛跟我一起想象，在一片美丽的草原，白云慵懒地挂在天空，微风吹拂着，你看见一匹马正在吃草，你看见它身上有毛茸茸卷曲躁动的线条，甚至啊，可以听到它慢条斯理把一束一束的青草放在齿间咀嚼的声音，还有慢慢的，你还可以感觉到青草还留有夏天阳光曝晒过的气味。好，现在张开你的眼睛，怎么样？你觉得可以想象出一匹正在草原上的马？那是因为马是有形的，你是看见过它吃草奔跑的，这也是我们刚刚说的交互。然而数字可不是像马一样的生存，数字并不是确确实在的事物，它必须依附一个实际的事物才能够被我们感知，所以你没有办法与数字进行单独的因果交互。但是有一位美国艺术家却能够透过艺术让数字观看的人产生了因果交互，他呀就是贾斯培·琼斯 Jasper Johns。 Johns 在1950年代开始通过画国旗、数字、标靶、地图还有字母，将抽象表现主义带回形象化。他最著名的作品应该就是 Flag 旗帜。1961年 Johns 在纽约创造了一幅以数字为灵感的作品的画，叫做从零到九 Zero through nine。 在这幅画里呢，琼斯把从零到九的四个数字抽象化，然后用一层又一层的线条与形状将它们堆叠在一起。然而有趣的是，虽然在画面上每个数字几乎没办法辨别，但却又能和其他的数字分别区分出来，保持着独特的视觉品质。而这幅画的名字从零到九实际上是一个双关语，不但表达了这幅画作的数字主题，也挑战了观众从画面上看到每个数字的方式。有人问 Johns 为什么喜欢画数字与字母呢？他这么轻描淡写地说，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认出字母还有数字，他想创造有趣的图案，让我们能够以新的方式看待字母和数字。 Johns 的突破手法是他通过艺术创作对已定义的物件再次的定义，从而展示一系列除此事件本身含义之外呢，它所带来的熟悉的隐射含义。换句话说，数字和 Johns 所创作的数字，它们虽然共享有统一的符号，但是本质上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从艺术的角度，同样是数字， Johns 的数字油画有一种令人向往的精细表面，是一个作为表面而存在，
而不再是一个

人血不带感情的数字了。这种以日常熟悉的事物为主体的创作理念，也让 Jones 的艺术评论家公认为波普艺术 Pop Art 的先驱之一。除了通过颜色、线条还有质地，数字当然也可以透过气味去挑动你的情绪。想想哈，香水创作实在是非常有意思，明明在实验中把一堆生冷的数据还有香料凑在一起调香时，却能够在各种数据和实验之上创造出让人可以嗅闻到有美好还有智慧构造出来的感性氛围。明明就已经建构了这些美好的氛围，设计师们却又最终把它们藏在每一个尺寸精致造型精美的瓶子里，然后回归我们的每日生活。所以可以这么说，香水可以让平凡变得高雅，又可以把高雅带回平凡，而把我们平日熟悉的数字结合神秘优雅的调香艺术，然后演绎出这种境界的香水，就是香奈儿香水系列了。香奈儿品牌的数字香水除了家喻户晓的5号香水之外，还有1957香水、18号香水、康鹏街31号香水、22号香水、1932香水，还有我个人相当喜欢的19号香水，承载了香奈儿百年的调香艺术还有文化。说到这里啊，我突然想到，既然美国艺术家 Jones 能够把随处可见的数字变成艺术，那么香水的艺术是不是也可以以更轻松更生活化的方式来体验呢？哎，对了，还记得节目开场时我提到跳房子的游戏吗？那么我们就来借用这个游戏来体验香奈儿香水咯。这样子好了，先画格子造一栋漂亮的房子，然后在7个格子里写上数字香水的名字。好，我先跳了，现在请你跟我一起想象跳到1957，嗅闻感性的白色香，点缀着佛手柑、鸢尾还有橙花，然后交织着以雪松、蜂蜜与粉香的气息。怎么说，它的气味啊，干净的像沐浴过后的肌肤，让我感觉云的白、青的白、梦境的白、羽毛的白。可以这么说，我觉得1957的影响力是香奈儿女士在美国大放异彩的年份呢。跳到18号，这里就是方登广场18号香奈儿高级珠宝精品店。我可以闻到温暖的秋葵子，它与白色香还有天竺葵的香调相映成辉，缓缓地散发出活力充盈的余韵。深深呼吸，我的感官啊就这样被阳光晒醒了，而且呀、居然可以听到太阳温柔的鼻息。跳到康鹏街31号，是心脏，是巴黎的总部。我可以闻到简约而饱满的甘苔香调，与鸢尾花、黑胡椒还有香甘草和谐的对应。这是一种简约安静的感受，像是欣赏一部黑白的经典电影，让人看了1000遍也不厌倦。再跳到5号，休息一下，金针、雪纹花香调还有乙醛哦，它们融合的标志性香氛结构，以玫瑰还有茉莉为主的芬芳花束，以柑橘为开瓶调，让乙醛这个气味小精灵传输香味带来独特的嗅觉氛围，让香草的气息啊更加流连忘返。也就是在1921年，香奈儿女士她从创作的香水样品中选择的第5号香水样品，这样的嗅觉响应让我感觉女生的自恋而自觉，它是道德的，是应该的，是时尚的。转身跳到22号，创作于5号香水之后的1922年，我可以闻到晚香玉、玫瑰还有橙花的馥郁芬芳，它们散发魅惑感性的迷人气息。这么说吧，我可以感觉到一个很温柔的夜晚，我会记得穿上它，涂上口红，再来品尝盛宴的红酒。跳到1932，可以嗅闻到梨子与菠萝柚的清新活力，引出了感性而珍贵的茉莉芬芳，再伴着与鸢尾花与香甘草的粉香还有木质香气。这是一款从占星术汲取灵感的香水哦。香奈儿在1932年创作了首款高级珠宝系列，这样的香气
可以

让你感觉出一种钻石般的清澈的感觉，优雅的去芜存菁，饱满的如满月。我们最后跳到19号，朽闻花香调、木香调还有草香调，它含有沉香油、白松香、五月玫瑰、鸢草花、水仙花、香根草、西洋参还有玉苍木等多重花。

0: 用的。所以如果你收听了我在看理想的音频节目，从 Della 的气味博物馆到感觉香水到 Me, Myself and I, 还有视频节目敲 Della, 你会发现啊，我的想法可能比较接近波普艺术。我一直很希望能够原本被视为神秘奢侈或是高大上的香水审美带回到你的日常生活里。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发生在波普艺术 Andy Warhol 身上的一则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啊，是来自于一位记者访问他有关于对波普艺术先驱 Jasper Johns 的看法，就是琼斯的看法。这位大师呢，他怎么说 ？He's great， 他很棒。那记者接着又问，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啊 ，Andy Warhol 他顿一顿，眨眨眼，很轻描淡写的说 ，Well， he makes such great lunches， 意思是啊，他会做很好吃的午餐。好。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在日常生活里头，午餐呀，好像很难可以跟艺术摆在一块啊。但是，我觉得艺术最高的美的境界，就是藏在普通的平淡中。在此，我和香奈儿一样，向波普艺术致敬。
1: 其实香水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它是一种味道当中的记忆，也是记忆当中的味道。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在你的人生当中可以清除有关爱情的记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2: 今天要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一部爱情电影，名字叫做《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是一部爱情电影，在电影的语法里，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这部电影肯定也避免不了爱情电影通常会落入的那种俗套，也就是说，除了正陷入爱情的当事人以外，大概没有人会不承认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俗套。每一个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人之间的爱情，似乎都有一样起伏的曲线和一个误判率不会超过 50% 的结局。但是导演们都知道，爱情是无法描述的，每一场形状相似的爱情里面又都密布了千差万别的纹路，所以这个世界上的爱情电影大都顾左右而言他，转去描述爱情与环境相互作用时的风暴，而不是爱情本身的荣枯。比如说把爱情放置在两个老人之间，就是廊桥遗梦；放置在两个未成年人之间，就是朱诺。在战争期间生长的爱情，要么是冷杉，要么是魂断蓝桥，放在和平年代就成了和萨默的500天。扔在两个男性之间的爱情是断背山，放在两个女性中间的爱情是阿黛尔的生活。在极端环境下，有绝症干预的爱情就成了幸运里的错，有灾难介入就成了泰坦尼克号。男性年龄大于女性的爱情是情人，女性年龄大于男性的是朗读者。同样是发生在婚姻内的感情，在美国叫不忠，在日本叫失乐园，在韩国呢就叫快乐到死。两个机器人恋爱叫机器人总动员，美女与野兽的爱情叫金刚，人与鬼魂的感情纠葛就是人鬼情未了。和以上所有爱情电影的经典模型都不同，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胆大妄为地回到了爱情的本体。在编剧查理·考夫曼的原始文本里，这部电影里的爱情更像是一场心理学和哲学的双修，但经过导演米切尔·贡德的镜头转移，全世界的影迷更喜欢将《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看作是一部奇幻电影。《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讲的是一个叫金凯瑞饰演的叫乔伊的老实人，在一次朋友组织的海滩聚会上认识了一个由凯特·温斯莱特饰演的叫克莱门汀的女人，很快两个人既出人意料又顺理成章的恋爱了。
3: Wish me a happy Valentine's Day when you call. That'd be nice.
2: 和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爱情走势一样，他们有如胶似漆的时候，也有鸡飞狗跳的时候。但和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爱情电影的走势不同的是，就在乔伊准备为一场争吵找到克莱门汀道歉的时候，发现克莱门汀已经完全忘记了他。原来克莱门汀找到了一个叫空白的科技公司，

清除了大脑中所有关于乔伊的记忆。盛怒之下，乔伊也找到了这家空白科技公司，要求清除所有关于克莱门汀的记忆。可就在记忆的清除程序启动的时候，乔伊不得不沿袭着记忆的路线，在脑海里重新回顾和克莱门汀的爱情时，发现了之前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两个人相处时的细节。他发现自己其实不想失去克莱门汀，但清除程序一旦启动就无法逆转，乔伊只好带着克莱门汀在自己的脑海里一路逃亡。可怎么逃也逃不过冰冷的科技的追杀。这部电影有两个中文译名，一个是意义，叫暖暖内涵光，出自东汉崔元的名篇最有名，原句是在年贵不知暖暖内涵光。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表面上暗淡无光，其实内在的东西蕴含着光芒。另一个是直译，叫做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出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瀑布的一首诗《爱洛伊斯致亚伯拉德》，原句是贞洁女性的命运是多么幸福，忘记世界，被世界遗忘，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实现每个祈祷，拒绝每个愿望。标题中的亚拉伯德是法国的一位哲学大师，也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先驱人物。在他年近40岁的时候，他爱上了他18岁的学生，也就是标题中提到的那个人物，叫爱洛伊斯。他以辅导功课之名，两个人频繁约会。后来爱洛伊斯怀孕，产下一个男婴。爱洛伊斯的叔叔震怒之下，派人阉了我们的哲学大师。于是呢，哲学大师出家为僧，爱洛伊斯也在他的安排之下做了修女。此后两个人10年没有任何联系。大约是在1130年，亚伯拉德给朋友写了一封名字叫《我的灾难人生》的长信，目的是为了劝慰友人，但也借机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心中有这样一句，如果爱情本身还存在未知的部分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去发现它。我们对这些发现的无知，使我们更乐于去追求它们，以至于我们对彼此的饥渴从来就没有停息过。爱洛伊斯辗转读到后写信回应，此后呢，他们一共通了7封信，这些信涉及到一些个人情感，但更多的是关于爱情、婚姻、精神的一些哲学对话，以手抄的形式流传。900年来，这7封信的光芒从未暗淡。博柏这首《爱洛伊斯致亚伯拉德》就是模仿以上两个人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写就的一首书信体诗歌。他写尽了一种在庄严与天性、美德与激情之间挣扎的爱。这就是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的主题。爱情产生于现实，但很难在现实里保持最初的形状，或者也可以说，在现实世界里，爱情始终保持着自己随意生长的态势，处于一个不断破坏和重建的过程当中。那个不承认爱情一直缓慢在持续脱落与生成的人，会被那种看不见的离心力甩离中心区域，成为一场曾亲身参与的爱情的旁观者。残忍的是，爱情最热烈的阶段也在这一刻凝固在他的生命里，结痂为疤痕。他自己更是以一种悲剧受害者的形象站立在这段干枯的河系里。我们常说的爱情是人生的一场发烧，定额定量，人人平等。有的人体质敏感，在现实里人们给这种反复发烧的病症冠名为渣。有的人呢，免疫力较强，在现实里人们给这种很少发烧的病症冠名为盛。其实就本质而言，爱情就是生命中的一种病态，而且类似于绝症，一旦感染终身无法治愈。在书信体诗歌《爱洛伊斯致亚伯拉德》里，死亡是最后的和解。爱洛伊斯和亚伯拉德死后葬在了一起，他们的陵墓就在法国的特鲁瓦市。但在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里，无论是克莱门汀还是乔伊，都选择了用清除记忆的方式去忘记对方。即便从技术的角度讲，清除过程本身对大脑就是一种伤害，
影片详细展示了清除乔伊记忆的过程。乔伊和克莱门汀初见时，克莱门汀从乔伊盘中取了一块鸡肉吃，像是认识了好久的朋友。再见时，克莱门汀在火车上对乔伊唱歌，我亲爱的克莱门汀，你已永远离去。乔伊到克莱门汀家小坐时，克莱门汀倒了两杯蓝色废墟，对乔伊说，喝光它小子，只要我勾引你，就不会惹你反感了。他们曾依偎在一起，看日光一寸一寸爬上墙角，日落月升，星星漫天，他们都以为那就是书里说的天长地久了。他们曾拥抱在一起，在刚刚抵达的站台里，车流如海，在身边蜿蜒流淌，人来人往，千帆过尽，他们以为这就是书里说的相依为命了。他们争吵，在他大醉归来的某一个凌晨，他们哭泣，在他怒气未消的某一次下班的路上。伴随着记忆清除机器运转出发出的细密的机器声，灯一盏一盏熄灭，房子一间一间倒塌，周遭一寸一寸暗淡，他和关于他的一切一点一点从乔伊的大脑里消失，像是世界末日。可是爱情不仅仅是大脑中的记忆区间，对爱情的记忆在拥抱时就已经渗透进皮肤里，在亲吻时就已经弥漫在了口腔里，在争吵时停住在耳朵里，在牵手时生成为纵横的掌纹。它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在大多数时间你感觉不到它，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被一种介质触发，引发一场海啸。这种介质可能是一首曾经一起听过的歌，一种它独有的气味，一个只有彼此知道的称呼，一处共同看过的风景。你以为你已经忘记了，其实一直以另一种形式埋伏在生命强烈上升区和强烈下降区之间的转折部位，随时都会有决堤的危险。乔伊清除记忆的过程其实也是唤醒记忆的过程，他知道这世界上没有永恒阳光，但他发现他仍然就像渴望阳光，我渴望你的爱。为了躲避清除机器的追杀，乔伊拉起克莱门汀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他们逃到最初认识的地方，吃一场早就知道了时间节点的晚餐。他们逃到了乔伊不愿碰触的羞耻记忆里，比如当他觉得受到母亲的冷落，就躲到厨房的餐桌底下，比如偷偷自慰却碰巧被母亲撞见。别的爱情电影都是讲述两个人怎么慢慢在一起，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是讲两个人怎么慢慢不在一起。当清除记忆的机器闪烁了两次红光，暗示故障发生，乔伊就可以跳出来站在一旁观看他和克莱门汀的一切时，这部电影的哲学意味开始涌现。其实爱情是一种心理学，把爱情变得珍贵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提前知晓了截止日期，一种是有抑制物品介入。也只有在一边对抗记忆清除机器的追杀，一边对抗克莱门汀的新男友时，乔伊才真的对克莱门汀敞开了心扉，带他逃到他自己都不愿碰触的记忆里。就像影片说的那样，是时候了，我马上就要消失了，我知道。我们怎么办？好好享受这段时光，也是爱情的残酷之处。你变得重要，不是因为你是你，而是因为你成了我的一部分。不想忘记你，不是因为你是我的，而是因为你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在叙事内容方面，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如滚烫的冰块，讲述的是一种热烈的残酷，冰冷的虚无和不由分说的宿命。就像空白科技公司的员工玛丽，尽管清除了对老板的爱情记忆，可还是在他出现的那个夜晚再一次的爱上了他。就像影片最后，也就是影片开头，清除了记忆的乔伊在情人节那天早起上班的路上，突然就厌倦了庸碌的生活，就随便跳上了一辆列车。他以为只是一次对生活心血来潮的叛逆，但命运早早就在那个沙滩上以克莱门汀的样子出现，等待即将到来的一切了。
爱情的培养皿是无知，因为只有无知才能激发对对方的探索欲和占有欲，但人们管这叫爱情。爱情的崩塌是因为熟知，因为熟知才想将对方改造为自己想要的样子，人们管这叫婚姻。爱情爱的是现在，婚姻赌的是将来。现在的率性可爱，这将来就是蹄踏和粗鲁；现在的敏感怯懦，这将来就是神经和窝囊，比洗澡时留在香皂上的头发还恶心。所以赌的不是爱不爱你的优点，而是能不能够忍受你的缺点。在叙事手段方面，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用蒙太奇技术拼出了潜意识的流动。在法语里，蒙太奇就是剪接的意思，一般包括画面剪辑和画面合成两个步骤。用最简单的语言说，就是不同镜头组接在一起时，往往会产生各个镜头单独存在时所不具备的含义。比如卓别林把工人进入工厂大门的镜头和驱赶羊群的镜头剪辑在一起，爱森斯坦把屠杀的场面和一个婴儿车沿着阶梯缓缓滑落的画面剪辑在一起。这时候呈现出的强烈的作者主观愿望超出了两个画面本身的意义之和，所以爱森斯坦就认为，将队列镜头衔接在一起时，其效果不是两数之和，而是两数之机。那么怎样用蒙太奇的手法呈现抽象的记忆呢？在《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里，就是乔伊和克莱门汀钻进被子里嬉闹，在钻出被子时，床已经在海滩上了。是乔伊拉着克莱门汀跑过火车站时，身边的人一个一个消失。是乔伊看见医生在和自己谈论怎么清除记忆时，完全听不见他在一旁的大喊大叫。是乔伊再次走进空白科技公司时，周围的人脸都扭曲变形了。这是记忆在被机器消除，也象征失去克莱门汀后，乔伊的世界陷入了混乱和坍塌，也是《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被称作奇幻电影的原因。同时影片开头就是倒叙，在影片里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其实是现实里两个人清除记忆后的再次相遇。影片最后，也就是影片开头，乔伊一脚踢开被子的时候，记忆清除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可强悍的是，编剧查理·考夫曼为《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还设置了另一个维度。影片是以乔伊为主线展开叙事的，那么在这一场爱情的回溯里，难免就带有乔伊的主观意愿，所以在刚开始的两个人的关系里才会出现总是克莱门汀主动的状况。比如他问乔伊，我能到你家睡觉吗？所以在乔伊清除记忆时，克莱门汀才会愿意和他一起奔逃。爱情中的主观意愿令两个人对同一件事物的记忆出现了完全迥异的记忆点，像是回忆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儿。可也正是乔伊的主观意愿才让他在记忆清除之后再一次随机跳上一辆注定会与克莱门汀相遇的列车。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结构繁琐，色调清冷，克莱门汀鲜艳的头发就有了时间指代和温暖主题的双重功能。克莱门汀的头发是蓝色的时候是在现实里，无论是乔伊在海滩遇见克莱门汀时，还是他和新男友想再去蒙泰克的时候，他的头发都是蓝色的。克莱门汀的头发是橘色的时候是在乔伊的记忆里，那是乔伊对他表达爱慕和不满时的颜色。他曾叫克莱门汀小柑橘，也曾对着他橘色的头发骂他像一个酒鬼。克莱门汀的头发是绿色的时候是在乔伊更深层的潜意识里发生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和最后一次海滩上的逃离。在查理·考夫曼最早的剧本里，《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的结局是老年的克莱门汀又来到了空白科技公司，要求再一次清除他对乔伊的记忆。现在的结局是随即跳上一辆列车的乔伊被潜意识带回到那年的海滩，再一次遇到上一次遇到的那个人。我们为什么对爱情这么执迷？因为这世界上或许根本不存在爱情，就像不存在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一样。但我们为什么执着地去追求爱情？因为爱情成了那种大家都说有但自己没有的东西，就像我们一直追求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一样。电影《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不再堆叠而是拆解，
不再宠溺修辞，而是热爱本质。

它戳破了关于爱情的那个五彩的肥皂泡，让这个人类最灰色的梦幻跌落在地，可也因此令爱情获得了生根发芽的机会。所谓人生一世，就是一一看透的过程。可在这世界上，你总得相信点什么，也因为有了这份相信，我们才得以观察灵魂，读懂梦境。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轨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3: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4: 抗日山歌飞荡地。
13: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百年征程，乌兰壮阔。
17: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16: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18: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16: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19: 不行，心情只有好歌一两人。
1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20: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蜜蜂其实是一个超级组织化的社会群体，它们的生活方式与人类的社会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蜜蜂有一个女王，她负责产卵并统治整个蜂群，而工蜂则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包括采集花蜜、建造蜂巢、照顾幼虫等等。有趣的是，工蜂之间还会通过特定的舞蹈来交流和指示蜜源的具体位置。更神奇的是，蜜蜂的蜂巢是由六边形的蜂房组成，这种结构不仅节省空间，而且坚固耐用，能够容纳大量的蜜蜂和蜂蜜。此外，蜜蜂还能通过振动翅膀产生热量，保持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这些冷知识让我们对蜜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感叹自然界的奇妙和智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 人们要紧忙追赶。
2: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3: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要来先跟各位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点什么呢？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做一个大度的人，宽容的人啊，别人都在强调说你要冷静，你要平静，可有的时候你会说我真的很想生气呀。问到为什么想生气啊，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就跟一些人

人跟一些事儿我就沟通不明白了呢？尤其在各位可能网购的时候啊，我觉得怎么说呢，网购的生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捷，但是同样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察觉，它是不是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呢？麻烦的是什么？是我们沟通的成本增加了。你像原来啊，我们去买一个东西，面对面的几个人聊一聊啊，把这个东西都问清楚了之后，哎，我再选择购买。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在网购啊。首先，你问客服，第一反应你得先是什么？发什么消息？给我转人工。我现在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你碰到那些什么机器人跟你回复的，或者 AI 小助手啊之类的，就是蹭一杆子无名火就起来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你对于你自己的产品你了解的也不够熟悉，最终呢给我回复的都是，亲，你可以在商品详情页进行这个查询，或者说自行了解。我当时我就在想了，我要是自己真的看明白了，我要知道是什么的话，我还用来问你吗？好，就算是把这个商家，我们再跟真人进行沟通啊，你也会发现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又或者说呢，现在有很多人他在玩文字游戏，所以想问大家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最近一次进行是投诉也好啊，或者说你有什么客服这方面的问题，商品的退货呀、换货呀，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整个过程顺利吗？

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干啥呢？跟我说在这儿投诉呢。我说又投诉什么样的东西啊？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什么奇葩的事情可能都会有吧。比方说他之前购买了一个产品的时候，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不是完全无责啊。他之前买了一双鞋，他买的这双鞋呢，到手的时候他会觉得说穿的有点别扭，但是仿佛还能穿。结果出去啊，穿出去走了半个小时，他的脚就已经磨出这个水泡了啊。那个是应该这是磨应该也是磨的水泡吧，反正就是很不舒服的一双鞋。于是他要求退货，说你这个鞋啊不舒服不得劲儿。等退回去之后，过两天又收到一个快递，再一次打开那个平台看，人家把这个货又给你退回来了，理由就是你这个鞋已经穿出去走了，你的鞋底已经有划痕了，你不能再退了。哎呦，给他气得够呛。你说这个鞋吧，我就出去穿着半小时，结果我还磨破了啊！我不仅磨破了，我想退货，结果你还说我是有划痕。哎呀，你怎么说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就是在于就是你确实是已经穿了这双鞋，你也确实是把划痕造成了，可是这双鞋让你造成了非常不舒服也确实是存在的。所以有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最后他没办法，他也觉得挺委屈，那这双鞋也不便宜，不便宜我买了一双鞋啊，花的这么贵的钱，对吧？那我这钱白白浪费了，我接下来我肯定是穿不了了啊。于是跟平台进行一个投诉，但是最后平台呢就是给他发了一个是30块钱的券啊，是50块钱的券啊，了了的收场了。因为他也确实知道那个划痕造成了，哎呀就好无力啊。哎，想问问大家，如果是各位你在面对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该如何去选择呢？因为好像他确实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啊，就是没有标准答案似的。拨开云雾见云雾说了，说我做到你刚刚说那前半句了，我做到了一个很大度的人，我现在肚子大。你那不是大度的人，你是肚大的人。那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不会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很大度的人，很宽容的人吗？而且经常你会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人说啊，不是自己没脾气，只是可能你遇到的事情没有真

实实的触犯到你的利益。也有人说了，哎呀，触犯你的利益的时候你就忍一忍呗，你退一步能怎么样。但有的时候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忍啊，对吧？你如果真的让我造成了一种不适感，或者说你确实侵犯到了我的利益，那我是要合理的通过一些正规的渠道或者是手段啊，是投诉也好啊，或者是举报啊，或者什么方式，我们为什么不能拿起法律的武器进行反击呢？谁说我们一定要忍呢？对吧？当然了，一切的前提都是建立在合理的投诉的范围之内。包括昨天还有一个和朋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他谈论到了，就是说之前买过这个航空公司的次卡啊，三次卡，然后呢他用了一次，当他再准备使用的时候发现哎过期了，可是上面明明写的是过期能够退款，当他进行咨询的时候发现大概意思上面写的就是啊，说三次是要绑定的，你只要用了一次就相当于你这张卡用了啊，就不会存在退款一说了。当时我们纳闷，你说什么叫做次卡？次卡的概念不应该是一次一次的吗？这么大的一个航空公司，你在销售这个推行这个商品的时候，你也在玩文字游戏吗？所以其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些场景，这样一些状况和问题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当时也在讨论一个问题，你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投诉，或者说面对这些奇葩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后来决定还是要的，不然啊，只会纵容这样的现象的发生，对吧？投诉最终你不一定能够得到一个最完善的解决的方式，但是起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尽自己最大的这个能力去维护自身的权益，保证自身，对吧？所以问问大家吧，在你购买产品也好啊，或者在你出去参与什么活动的时候，你见过什么让你最无语啊，最感觉啊这也行，这不是文字游戏吗，这类的问题呢？又或者说你最近的一次投诉啊，这之类的举报啊是什么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哎呦，我而且啊，我不知道各位现在有没有这些这个手机的这些移动端这个打客服电话啊？我现在经常就是这样的，上来之后，我是为您服务的什么专属 AI 助手，您可以简单跟我描述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最开始还是挺相信他的，我跟他描述了什么什么问题。抱歉，您所咨询的这个问题不在我了解的范围之内啊。您可以换个方式跟我提问。我心想说，你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你就别接了，行不行？那一瞬间真的很暴躁。然后呢，我接下来我就说，那你帮我转人工啊。人工现在比较忙，你可以先跟我说一说。我说转人工。好的，已为您转接人工。就是明明啊，我已经表达了我的诉求，你听不懂，那我接下来我就转人工，然后你还让我换种方式跟你说。哎呦，那一瞬间血压真的是层层的往上涨啊。博天云雾见云雾说了，说啊，我前两天呢买了一根细鱼片的水管，它是由硬水管和软水管组成的。硬水管呢是放在鱼缸里去稀释鱼使用的，软水管呢是走水用的。我看的时候写的是管长3米，我就认为呢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因为3米正好可以接到我家的下水道。结果货到的时候我才看见软管1.5米根本不够。哎，于是呢我就找商家了，商家说了我们标明了总长3米，他用一个小红字在特别不显眼的地方标明了总长2个字，就是相当于两个水管加在一起才3米，是吧？而在他的表达当中让我们误以为说每一根都是3米，说这给我气坏了，我也没退货，我直接给他点差评啊。这算不算是一种在玩文字游戏，或者说他用非常非常不显眼的地方去标明了最重要的东西？我觉得每次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让人生气的啊。而我这边也正好有一个案例，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一首歌曲过后回来，我们马上继续来讲。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句话。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今天大家真的是关于这些平时可能客服啊投诉类的东西啊积压已久了是吧，好多人都有好多的素材或者好多自己的这个看点和想法啊。项目微光提到了说，这些 AI 客服啊在着力减轻人工负担的忠诚度上还是相当值得表扬的啊，说让他给你找个活人接待，那叫一个拦截度100%呀。真的就是现在我想找一个真人跟我沟通，我就觉得前期跟 AI 的沟通成本都已经让我累了。我们刚刚也是通过拨开云雾见云雾刚刚跟我们分享的他的这个事儿啊，来引出了一个就是很多人在玩文字游戏，或者说用着最小的一些字符去写着最重要的东西。比方说前两天刷到这个新闻，真的是让人啊就感觉到哼，无语无聊又气又想笑。那什么事儿呢啊，是在江西有一个商铺，哎，前两天在互联网上引了这流，挂了一个条幅，上面写着说了120岁以上的老人进店可以免费领取500克的金条。500克金条，你按现在的这个金价折算，你算一算，我不太了解市场啊，但是几万块钱是不是起码有了，我觉得这福利好大呀，对不对？然后呢有网友就是说了，哎，说了那我家里这个有老人多少多少岁，我去了是不是可以领，然后呢还标明了自己的这个给他看了老人的身份证啊。结果商家回复，你再往下看看那个条幅下面那个字儿，

直到此，大家才一点点放大了这个图片，上面写着叫做需要家长签字，给人整乐了都啊！120岁老人啊来领取，还得让他的家长签字，那保守估计啊，保守估计怎么也得140岁以上吧，对吧？140岁是什么概念啊？各位，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全球最长寿老人，也就是122岁。你说白了，这个福利根本不可能达成啊！网友们当然也不傻了，评论区瞬间就炸了锅了，说你这句明显是商家，你是搞营销还是搞行为艺术呢？在这儿，视频呢也是越传越广，商家回应道说，哎呀，我们这个条幅就是跟风拍着玩的，就是为了吸引关注啊。但是这个回应呢，不但是没有灭火，反而添了把柴。于是呢，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跟风的人出现了。广西呢有网友就是发视频问啊，说100岁以上的老人进店免费领500克的金条啊。下面有人追问，真的吗？我姑奶奶今年都已经124岁了，属鼠的啊。这也是开玩笑的啊，别忘了我们刚说了全球最长寿老人目前122岁啊。然后呢，博主回复的是，哎，当然可以了，但是要求他家长签字，在互联网上甚至玩成了一种风潮。贵州呢有做黄金回收的店家呢，也是挂出了同款的条幅，更有人直接迭代升级。螺蛳粉店呢打出了200岁老人进店啊领10万元现金，200岁啊。假发店喊出了200岁以上老人进店领20万的现金，条幅越做越大，年龄越喊越高，福利越开越离谱。这回呢连小字备注也省去了。对吧，你毕竟200岁你再找家长，那玩意儿，我说这玩意儿真要是来找你了啊，你也挺吓人呢。所以很多网友都是一针见血的评论，就是说反正都是领不到，是不是不如喊得再响一点了。哎呀，也有很多人说了，这一波是不是有点太抽象了呢？就是说，你说这些商家真的指望就有人来领奖吗？我觉得都不是说像有一些他限制严一点，可能就一个两个他们认了，然后呢既能够打好一波宣传啊，又能这个真正的这个让别人信服自己，他们的这些出发点明显就是确信没有一个人能来，他们比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永远就是一个不可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但是架不住流量大呀。一个视频发出去了，很多人抱着猎奇的心思就来了，这曝光量比花钱投广告还要划算。只不过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说用一个永远兑现不了的承诺换来的这种关注，真的能转化为生意吗？要是我的话，我仔细想想，我应该不会，我会觉得你这太离谱了。而且你要么你要是真的玩梗的话，对不对？咱说你就正大光明的，你把那个需要家长签字你也大点打出来，哎，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我愿意来。你明明有的人真正符合条件了，结果你再进一步告知人家啊，底下有一行小字儿，说需要家长签字，何必呢？我觉得这就和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故事一样，就是最重要的信息你用小字儿让别人容易忽略到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出现，这不就是误导消费者吗？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行为啊，这已经不是玩梗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就感觉。观看云雾见云雾说了，说不是，我就想知道他们挂200岁什么过来领东西的话，他们不怕晚上有敲门声心里不慌吗？其实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啊，你说你挂出来这个东西，你说结果真的有人来找你了，你慌不慌吧？就不怕自己一语成谶了？而且在现在的这个时代下吧，我觉得在现在的一些网购的环境还是什么样环境一些，就这种小字陷阱真的就是整个购物大军或者是宣传大军当中的冰山一角了。吴宝红说了，说120岁老人的家长，现在的工作单位开的介绍信直接交给商家老板，请老板等待查收。不是，等一下，现在的工作单位开的介绍信

120岁老人，就是140岁，怎么还在上班吗？这也挺离谱吧。我发现大家玩抽象都是玩的挺厉害的啊。春日暖阳说的，说现在很多的 AI 客服真的特别烦，像个白我就觉得哎呀，你说 AI 现在的发展都这么厉害了是吧， AI 现在都能去参加什么智能大赛啊，你偏偏客服你用着最低端的，就仿佛你问他们的很多问题你就得一板一眼按照那种模板去问啊，请问这个什么什么问题应该什么什么解决啊，还不能带方言，还不能带多余的字儿，那你这种 AI 出现 AI 客服的出现有什么必要呢？是不是？还好我觉得现在啊，还是我们不是说一棒子打死所有，我们也见过有很多的 AI， 我觉得他的理解能力非常强啊，他是能够理解好很多人这个描述的这个语言的。大家现在开始玩阴间的了是吧？波帅云雾见云雾说啊，200岁领10万，说你想啊，200岁这个人肯定是没了，他过来领肯定是领冥币啊，说冥币才给10万，这也太抠了。你说咱平时烧纸谁家不烧这几百亿的。这太吓人了啊。宝红，你看宝红说的这个是更瘆人的事情，说120岁老人的家长说现在的工作单位，说我没反应过来，你想想那现在的工作单位是哪儿啊，那老板是谁，谁盖章啊，那肯定是阴曹地府阎王爷盖的章啊，送给商家，你看商家敢不敢收的。大家的这波思想都已经来到了大气层了是吗？

哎呀，只能说啊，现在这个玩这种小字儿陷阱的哈，真的是一波又一波。包括啊，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这种玩文字游戏的是什么呢？之前大家有没有刷到过新闻？什么灵糖零脂还是什么的意思？然后最后大家一顿喝啊，减肥的时候一顿哭哭说，哎，这个好，这个健康啊，这个不会胖啊。后来发现，啊，零糖什么零脂那些，那是品牌名啊。那不是描述它里面的配料啊。然后呢，最明显的一些小字游戏是，啊，全场一折，全场两折，最后你看后面怎么有个句号呢？戴上眼镜往前面一贴，啊，那哪是句号，那是这起字儿，对吧？全场不是一折，是全场一折起。可能1块钱的东西一折啊，算是福利的。10000块钱的那个东西啊，那我们是9.9折，那不也是一直起上来的吗？总之啊，我觉得现在包括还有像是很多的这个，像我之前提到的，我朋友所说的这个航空公司啊，又或者说很多的这个大的店铺啊，或者什么样的，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叫做"店大欺客"。哦，就是这种现象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不光是我们在这种小的品牌，还是说大的，我们经常用到的东西，我觉得经常买他们家的东西就会产生一种傲气，所以我们很多的规则我们自己去定啊。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无论是我们今天最开始提到的说举报现在很多的这个 AI 生成的照片、摄影的照片怎么能够得一等奖，还是后来我们很多人这个提到的自己购买的、网购的这样一些经历和 AI 的这个助手沟通的经历，再或者说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哎呀，这个玩梗，所谓的玩梗的宣传的经历，或者小字宣传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其实都是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经常能够遇到的。只不过，当我们以一个旁观的视角来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话。当我们亲身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维权这条路走的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可能你很多的时候投诉无门，或者说人家确实，你看人家玩了这样的一个文字游戏之后，人家怎么都能解。

释得通，然后留你一个人傻傻的愣在原地，对吧？真正当你成为了一个当事人的时候，其实那种心情是很复杂的，很难受的。而且包括必须要指出现在一个社会现象，就是很多的商家和平台之间互相推诿，互相踢皮球啊，这个让你找他，他让你再回去找另一个人啊，你永远不知道该找谁，气得一怒之下你把所有东西全都举报了，然后你会发现哦，举报上面还得层层的去写，然后还得去写商品的描述啊，商品的这个分类类别是什么，就好麻烦好麻烦。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希望说从能不能从源头上就去制止掉这些的事情，或者说从源头上能不能有人来管一管这些商家在进行商品描述的时候啊，在进行产品鉴定的时候，他能不能有个更细致双方都明确的规范，而且别去搞什么小字游戏。哎呀，就是就有一种你跟谁俩耍心眼子的感觉呢，是吧？所以希望未来的这个社会，未来的网购的环境当中啊，大家都能彼此的简单一点，真诚一点，是吧？营造一个共同良好的双方互动啊，这种或者是买卖的这样一个环境，嗯。好的，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涵涵。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课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

0: 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抗日山歌飞荡起。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5: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5: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5: FM 九九点一，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站在权力巅峰，以治国安邦之才左右着王朝的兴衰沉浮，同时呢，他们又怀揣着诗意的灵魂，在文学的天地里纵横驰骋，留下翩翩传世佳作。当治国雄才与诗韵雅章绝美邂逅，会碰撞出怎样的绚烂火花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和您分享的是几位宰相的诗词作品，他们或奔放豪迈，或细腻婉约，或深沉厚重，每一首都是他们的人生感悟和才情凝聚。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去探寻那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魅力，看一看哪一首会让您拍案叫绝，沉醉其中。唐代诗坛七言绝句名家辈出，佳作更是不胜枚举。王昌龄、王之涣、李白、王维、刘禹锡等等都是富有声名的七绝诗家。相比于五言绝句、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七绝的成熟相对比较晚。早在初唐王勃、沈佺期、宋之问等诗人的时代，五绝、五律、七律都已经成熟规范，然而那个时候的七绝呢，仍然是音律未谐，常常用对仗作结，很像是半截的诗作，缺乏韵味。直到盛唐开元时期，七言绝句才渐入佳境，而标志着七言绝句走向成熟的，便是开元宰相张悦的这首《送梁六》，自洞庭山作。张悦为开元文坛领袖，三度拜相，擅长文学，有著成

0: 文治之功，颇有武略，可以说是文武兼资。明于政体，改革不合时宜的政治和军事制度，是推动开元之治的一位重要人物。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这首《送梁六自洞庭山作》。送梁六自洞庭山作，张悦。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这首诗的大意是呢，站在巴陵极目远眺，满眼只见洞庭湖的秋色，君山形单影只，就像漂浮在湖面上。神仙之说美丽虚无，我的心就像这洞庭湖水一样浩渺广远，悠悠荡荡。张悦晚年在唐玄宗时贬谪岳阳，这位开元名相晚景抑郁凄凉，但是他的诗风却越发凄婉。这首诗呢，被称为盛唐气象的代表，是他晚年七绝的登峰之作。巴陵指的就是岳州，现在的湖南岳阳。梁六名字叫梁之威，排行第六，所以叫做梁六。当时呢是任潭州刺史，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长沙，这也是张悦的老朋友了。他当时奉诏经过岳州进京，而张悦在岳州近旁的洞庭山为他送行。巴陵一望洞庭秋，这一句看起来呢就是平铺直叙，但是他写的这个境界真的是非常的开阔，意象清远，写出了湖水的浩瀚，一望无际的洞庭秋色。一个秋字可以说是无限蕴集，无限情味。日见孤峰水上浮，写到在眺望洞庭湖时自然进入视野的洞庭山，这个浮字很如实地表达了当时他们极目远眺时的直观感受，就是靠着这一个字，把洞庭山在湖水的波涛起伏中再沉再浮的光景写活了。闻道神仙不可接，诗人目睹洞庭山，引出了一段虚无缥缈的神话，湖山模糊，浮想联翩。张悦呢，正是因为望见此山而联想到了神仙，并从而产生了不可接这样的叹慨。那这种呢，就句内而言，它是有感于神仙只存在于传闻和想象当中，毕竟人天遥隔，难以交接。但是弦外之音，像神仙云云，应当不只是对香菱神话的遐想，不是泛泛的阴景性谈，应该是别有记忆的。心随湖水共悠悠，客人顺流东下，诗人伫立湖畔，心事浩渺，思潮澎湃。他不能跟着客人神游精确，只能与烟波迷茫的湖水一同悠悠不息，这是一种沉重的失落感，是别情，也是自身遭遇的悲叹。整首诗从实景到虚境，句句清透了诗人之情。作者张悦不仅是开元名相，也是促成文风转变的关键人物。继往而开来，是七绝由初入盛里程碑式的作品。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新广播。
0: 唐诗三百首的开卷之作是谁写的，您知道吗？他既不是李白，也不是杜甫，而是张九龄。 而这开篇

之作，题目叫做《感遇》。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临期者，闻风作香月，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这个是张九龄《感遇十九首组诗》当中的第一首，其中名句“草木本有心，何求美人折”可以说印证了张九龄传奇的一生。张九龄，1678年至1740年，字子寿，生于韶州曲江，是现在广东韶关市。据记载呢，他是西汉留侯张良之后。在整个盛唐诗人当中，只有张九龄是从偏远的岭南而来，所以呢，他也被誉为是岭南第一人。而发现张九龄的伯乐，正是当时被贬到广东的宰相张悦。当时的张悦因为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被流放到了岭南。在韶州的时候呢，张悦读到了张九龄的文章，一时大为惊艳，夸奖他的文章是有如清笺素练，能即时适用，一见而后遇之。这位文坛大家兼政治家的赞赏，鼓励了少年的张九龄，为他后来成为一个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公元707年，张九龄入京赶考，并荣登进士科。此时的他已然29岁，但是和岑参、高适、李白、杜甫相比，他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随后呢，他便开始了自己长达30多年的仕途生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他也是曾经几起几落，直到731年被玄宗召回京中，并得到了重用。此后备受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也就是宰相，为开元之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自此呢，他也成为了唐玄宗用人的标杆。宰相每次推荐公卿的时候，玄宗一定会问一句：“节操、品质、度量，能像张九龄那样吗？”可见他的品行得到了世人的肯定。就像他在诗中写的那样：“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我们今天要和您一起赏析的是他在736年因为遭到了奸相李林甫诽谤排挤之后被罢相，贬为了晋州长史时所写的《望月怀远》，这和《感遇》12首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张若虚笔下的月亮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李白笔下的月亮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那我们来看一看张九龄的月亮又是什么样的呢？《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灵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首联这两句诗如同画卷一般在我们眼前展开，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到了一个宁静而辽阔的夜晚。你看呢，月亮从海上升起，
他的光芒洒满了整个世间，使得无论身在何处的人们在这一刻都能欣赏到这轮明月。谢灵运有明月照积雪之句，谢眺有大江流日夜，那张九龄的这一句海上生明月也是如此。他们看似平常无奇，实则真的是自带浑然天成的气象。海上和天涯这两个意象不仅展现了月亮的辽阔和明亮，也引出了作者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思念。接着，情人怨遥夜，静夕起相思，这两句直接表达了诗人的情感。他因为和亲人相隔遥远，无法相见，所以只能在漫长的夜色当中独自思念了。这里的静夕起相思，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因为思念而没有办法入眠的情景，这就使得整个诗篇充满了浓郁的情感色彩。然后，灭烛灵光满，披衣觉露滋，这两句呢，就是进一步描绘了诗人的孤独和思念。因为不能入眠，作者就开始埋怨是不是房间里光线太亮了呢？于是他熄灭了蜡烛，披上衣服，走到屋外去。可是啊，屋外也有皎洁的月光，那一轮明月竟然也能如此的撩动心弦。直到感受到露水带来的凉意，这才从思念亲人的愁绪当中渐渐地清醒过来。最后，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两句诗是整首诗的高潮所在。诗人呢，想要把他看到的这满手的月光赠送给远方的亲人，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于是他只能回到床上，希望在梦中和亲人相见。这里的不堪盈手赠就表达了诗人的无奈和失望，而还寝梦佳期展现的是他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总的来说呢，张九龄的这一篇《望月怀远》是一首情感真挚、意境深远的诗篇。他通过描绘月亮、海洋、长夜等意象，表达了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思念和无尽的哀怨。同时呢，他还巧妙地运用了灭烛、披衣、露滋等等这些细节描写，让整首诗更加生动形象。最后，他用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做了一个结尾，这既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和失望，同时也展现出了对未来的美好期待。那结合这首诗的写作背景，诗中的思念其实不仅仅是对亲人，还有他时刻牵动着的大唐的局势。当时呢，奸臣李林甫当道，安禄山得到了重用，这些隐患张九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其实早就看出安禄山是一个奸诈之徒，断定日后此人必会作乱，于是上奏除去安禄山。奈何唐玄宗不明华夷之变，把安禄山释放了。最终真的被张九龄断言必反的安禄山，果然掀起了著名的安史之乱。但是在这个时候，张九龄已经因病去世了。与这位宰相一起埋进坟墓的是熙熙攘攘的大唐盛世，他此刻期盼的还寝梦佳期也成为了一个海上泡影，被历史的波涛吞噬在轰隆隆的潮流之中。盛世大唐迅速从全盛走向了没落，唐玄宗在千乘万骑西南行的逃难当中想起了蓝叶一般的张九龄，他为自己当初不听张九龄的劝告而痛悔不已。有史料记载，当时唐玄宗遣使至曲江祭张九龄，
追赠其为司徒。

0: 这也是给这位草木本有心的宰相的最高肯定了。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元稹，字微之、微明，河南洛阳人，中国唐朝中期大臣、文学家、小说家，后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孙。元稹家境贫寒，九岁能文，于贞元九年，也就是793年，以明经科及第，十年后登书判拔萃科，授校书郎。在此期间结识了白居易，两个人结为挚友，并称元白，共创了新乐府运动。长庆二年，也就是822年，元稹以工部侍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深受唐穆宗的眷顾。唐代的大诗人辈出，生活在唐代的诗人想要出人头地，甚至流芳百世，实在是非常的困难。唐代诗人元稹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局面。在他之前有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我们都知道这二位呀，被人们称为李杜，那是盛唐诗坛不可逾越的两座高峰。那在元稹之后呢，还有杜牧和李写着峰上的古塔之高，写出了自己的立足点之高。成句闻说鸡鸣见日升，不仅言其目及万里，而且言其声闻遐迩，这句话很有气势，巧妙地写出了在高塔上看到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这就表达出了诗人的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了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但是诗歌既有生动形象，又有深刻哲理的，就是接下来的这两句：不畏浮云遮望眼。不畏这两个字做俊语，气势夺人。古人常常有浮云蔽日、奸臣避嫌的忧虑，而在这儿王安石加上了不畏，不害怕，不在乎，表达了诗人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不畏艰难的勇气和决心。自缘身在最高处，用身在最高层的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那这两句自然就是全诗的精华所在了。在描写景物当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那就是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或者说只看到眼前，我们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全诗没有过多的去写眼前之景，这飞来峰上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色，我们不知道。这首诗一开始，王安石就把自己置于飞来峰上千寻塔的最高点了，他重点写的是自己登临高处的感受。整首诗四句只有28个字，它包含的思想内容却极其丰富，寓抽象义理于具体事物当中。站得高才能望得远，这不是一句哲理吗？表现出的是一个政治变革家拨云见日、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我们今天来读这首登高望远的七言绝句，仍然会觉得意蕴深沉、豪气满怀，尤其是后两句已经成为了那些不畏艰难险阻

0: 对胜利充满乐观自信者的座右铭。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

物，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韩琦等等著名的文人都是他的学生，他就是有着北宋第一富贵词人之称的晏殊。晏殊从小就聪明好学，七岁的时候就能写文章，有神童之称。江南按府张之白听说了晏殊的名声之后，在1004年将他以神童的身份推荐给了朝廷。1005年，晏殊与进士千余人共同参加殿试，他神色不惧，很快完成答卷，受到了宋真宗的嘉赏，赐同进士出身，授他为秘书省正字，留他在秘阁读书学习。秘阁指的就是宫廷的图书馆。1006年，晏殊被召侍中书，事后转任太常寺奉礼郎。1008年，因真宗东封泰山，晏殊被调为光禄寺丞，再任集贤校礼。因父亲去世，他回到临川服丧。晏殊为人缜密，而受宋真宗及宋仁宗两代君王的赏识。真宗每次向晏殊征求意见，都是用方寸小字把所问的内容写在小纸片上递给他，而晏殊呢，把自己的建议写好之后，连同那个小纸片一块儿装在一起呈给真宗。宋真宗对晏殊的谨慎严密非常欣赏。公元1022年，真宗驾崩，赵祯即位，也就是宋仁宗。仁宗少年嗣位，由嫡母刘太后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丽想要独揽大权，朝臣一时议论纷纷。这个时候又是晏殊，他提出了垂帘听政的建议，这才把此事了结。事后他得以升任右谏议大夫兼翰林代读学士。刘太后呢，认为他是仁宗在东宫时的旧臣，于是额外加恩，自礼部侍郎转授刑部侍郎。仁宗亲政之后，晏殊自然是越发的被受到了重用。在庆历二年1042年，自知枢密院士、进官集贤殿大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正式拜相。晏殊是北宋词坛大家，吸收了南唐花间派和冯延巳的典雅流利词风，开创了北宋婉约词风。晏殊的每一首词都是那么的美，不论是词藻还是意境，读来口角咸香，让人吟赏不绝。在担任地方官期间，晏殊写出了著名的个人代表作《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表达了对时光易逝的惆怅，全词清丽自然，意韵深沉。晏殊总是有这样的能力，将人生的感悟融入到清丽的语言当中。关于这首词的创作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小故事。据说晏殊在路过扬州的时候，在大明寺的墙壁上看到了一首诗人王琦写的诗，非常欣赏，于是呢就把王琦请来一起吃饭散步。当时正是暮春时节，落花纷纷，晏殊就说，我有一个上联，无可奈何花落去，苦思多年，一直对不出下联，而似曾相识燕归来，让晏殊一听拍案叫绝。这似曾相识对无可奈何，燕归来对花落去，工整巧妙，意境相连。诗句的忧伤和心生的欣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生命的循环哲理。晏殊大喜过望，后来就把这一联妙对用在了他的《浣溪沙》当中。《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
旧

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开头一曲新词酒一杯，画面感很强，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文人雅士，他正在自斟自饮，自得其乐。但是这一份闲情雅致很快就被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打破了，那就是接下来的这一句：去年天气旧亭台。时间和去年一样是暮春，地点呢还是那个熟悉的亭台，景物依旧，难道时光真的没有流逝吗？他立刻发出了一个追问：夕阳西下几时回？今天的夕阳落下，明天还会升起，但是今天的这一时刻却永远回不来了。这一问呢，乍一看问得天真，但其实问得又很深沉，说的就是时光一去不返，表面的安逸之下，其实涌动着对时光的敏感和思考。紧接着自然就是那句脍炙人口的下阙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小故事的结晶。春天的凋零我们是没有办法阻拦的，只能徒唤无可奈何。但是你看呢，朋友，旧时的燕子又回来了，它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丝欣慰，这不就是老朋友的重逢吗？这一失一得，一往一来，就构成了宇宙间永恒的循环。词人的情绪就在这伤势和欣慰之间微妙的摇摆，最后所有的感触化成了一个动作：小园相径独徘徊。这一个独字，一个徘徊，写尽了诗人内心的复杂动作。他没有嚎啕大哭，也不是激烈的抗争，而是在落花飘香的小路上独自一个人来回踱步，沉思妙想。他就是这样把对人生、对时光、对生命的感悟都融入了无声的步履当中。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属于士大夫的含蓄而深沉的伤感。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用。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聊一聊在今年夏天特别火的那个少女感穿搭。没错，少女感穿搭吧，它是一直以来就是都蛮火的一种或者说比较受欢迎的一种审美，但是咱们今天说的不是扮嫩，而是那种活力满满的很积极阳光正能量的一个状态。而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案头案例到的一个博主呢，他来自于越南，他叫涛祖，对吧，这个词儿说实话我也不太会拼啊，他应该是个越南语，就是 TAWZUE， 你们可以去什么 Instagram 或者说小某书上面去搜一下。他非常会打造少女感，因为他会在他平平无奇的穿搭当中加入一丢丢的趣味感。就是我们生活其实都是基础款的，你像我很少说会穿那种略花哨的款，我如果穿了一个略花哨的款，我一定会选一个基础款去给它压一下子。但是呢，你要想有那种活泼，不能说特别活泼，你要想有那种活力的一个状态，你一定要在你一身的穿搭当中有一个跳脱的更高阶的一个穿搭技巧。比方说第一个就是玩转色彩，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安利的第一个颜色就是鹅黄色，或者说小鸡黄，这个颜色真的是从2025年一直流行到2026年。就哪怕说我们亚洲人，我们东方女生，我们再黄一点黑一点，我们小麦色的皮肤都完全可以轻松的驾驭。因为有时候穿衣服不一定要追求多显白，而是要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可以衬托出你的气质和状态。鹅黄色呢，它的确不是一个百搭色，那你可以选择什么？你可以选择把鹅黄色放在你的上半身，鹅黄色的上衣加黑色，比方说黑色的下装，就是亮眼不轻飘。你知道，因为我收音机前非常多的电子闺蜜和我的年纪可能差不太多啊，或者说就在我左左右右徘徊，然后就会说啊，鹅黄色不会有一点嫩嫩的吗？其实不太会，你要看材质是什么，款式是什么。如果是那种比较偏基础款的鹅黄色，不要带什么木耳边啊、菲菲袖啊、宫廷袖啊、宫廷领啊等什么这些，其实它是完全 OK 的。那你尤其是可以选择一个比较深色的下装来去带来，或者说中和掉浅色没有的沉稳质感，让你在拥有少女感的

0: 同时也是可以拿捏住气质的。比如说鹅黄色的一个小衬衫搭一个黑色的小裙子就很好看，然后但是呢我们不太建议你把鹅黄色放在下半身，深色放在上半身啊，它就不是那一种感觉了。好，这第一个啊，我们给大家玩转的第一个颜色鹅黄色。第二个呢就是平底鞋，那像今年特别流行玛丽珍啊，你可以穿短裤或者说短裙，但是不要太短。我的短的意思是膝盖左右，或者说膝盖往上，不要超过一巴掌。为什么？因为我总是觉得吧，就是年纪啊，如果说你不在少女的那个年纪，然后你硬要穿那种短裙，会有一点，我会觉得有一点难过，就是会有一点乏力。为什么呢？我们不是王心凌。哎呀，我这样说会不会不好？因为会不会有收音机前真的有很多姐妹都美过王心凌？就我自己的感觉是，比方说我认为我是一个普女，那普女的话呢，可能我们不像说人家是专业的艺人或者说专业的模特，她有长时间有大量的时间和团队为她去做身材管理，所以她可能说她的年纪多大，但是不影响她的妆造和穿着。但是我会觉得我们普女身材或多或少随着年纪的增加都会有一些些的短板，年轻的女孩可能身材就是我们从概率学上来说也不见得都是完美的，那我们需要有一些装就是穿搭来去盖住，就是遮盖我们身材当中的短板。我就会觉得说你比如说会不会有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但是我可能是现在已经开始有，比如说啊，膝盖的颜色没有像年轻的小女孩那么的白皙，或者说我会不好意思。我以前你不知道，我以前20多岁的时候全台里可能我的热裤是最短的，但是我现在我很少穿膝盖以上的裙子了，就是我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会觉得有点突兀，我会觉得不适合。所以呢你穿短裙可以，但是不要太短，反而会有一种既端庄然后又大气的就是那种千金感啊。然后比起那种厚重的靴子或者说运动鞋，平底的那种芭蕾或者说玛丽珍鞋，它能够拉长你的腿部线条啊。你也可以选择搭一个小腿袜，我是比较最近爱上小腿袜的，我觉得很适合。然后也或者呢你可以穿拖地裤，也是我的爱，搭一双平底单鞋，微微的露出鞋头，然后松弛慵懒当中透露着女少女的那种轻盈感。而且我很喜欢梳双马尾，我在台里一般不太梳啊，我在台里还是会尽量让自己打造一个比较稳重和知性的人设。但是你比方说啊，领孩子出去玩啊，或者说带娃的很多过程当中，我都是双马尾，因为就是编两个麻花辫啊，就是那个，因为我的头发比较长，就是我给大家做参考啊，就是收音机前如果说你也是长头发姐妹，你像天气又热对吧，你弄孩子或者说你在外面稍微有点小运动，或者说你跟朋友在外面玩，如果说你的头发是披着，咱大连风又大，你就会很难保持住你的发型。那你说你完全的就给扎起来呢，扎一个小小滴滴的辫儿呢，它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疲惫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我有一点疲惫感，因为我的那个颅顶不是很高，我除非是很认真的对着镜子啊扎一个高马尾，就是高颅顶的马尾辫才好看。可是现在天气又很热，它那个高颅顶它保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它很可能出去了之后过一会儿又潮了什么的它就塌掉了。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发现，哇，我编两个麻花辫戴一个帽子就是快手造型，就是太快了，你3分钟就能搞定，而且这个造型还很有元气感。然后呢你也可以选择搭那种略带中性风的牛仔裤，毫不违和。然后如果要是说你的腰部是比较细的话，那我是推荐你中腰或者说中低腰的穿搭的，然后穿一个小 baby T， 微微的露出一点点腰部的肌肤。这个微微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自然站立的时候它是不会露出的，但是你稍微抬一下手啊，或者说做一点上肢的肢体动作的时候，哎，它会露出那么一小点，就是不会给人轻佻的感觉，但是当你用动起来的时候又会有一点很活力感少女感，你懂吗？哎，全是心机，姐妹学吧，知识都学杂了。而且呢你就是这样一个比例，它稍微有一点短的小 baby T 的比例还会让你的腿部显得比较长，看起来就是蛮随性的，有显瘦，还会多一些少女的那种不刻意， 这种感觉就有了。然后再就是有一点适当的露肤，你比方说我还拿我自己举例子啊，我露肤的话呢，我不太会露就是锁骨以下的位置和膝盖以上的位置，就是整个这个段这一段我是绝对不会露出来的。那我会露哪里呢？比方说胳膊，我虽然说胳膊也是蛮粗的，但我比较愿意露胳膊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你稍微有点露肤度会给人一种蛮轻松的感觉。而且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的胳膊比较长，哪怕它粗一点你也不要怕，因为视觉上只要长就会让整个人显得瘦。另外脚踝，然后另外锁骨以上的位置包括锁骨都是可以露出来的，就它会让你的整个穿搭更有呼吸感啊，更加的活泼一些。然后这也算是一种留白吧，就是它会有这样一种少女感独特的娇羞。那你也可以穿那种有一点小泡泡袖肩的那种衣服，在你这个度假的时候穿，然后你就视场合而定。比方说在这个场合当中你觉得哇遇到了我的 crush 了，你就把那个肩膀往下拉一点或者说你跟朋友去先吃饭，然后吃完饭你们准备再来一个什么户外的小 party 之类的，你就把两个肩膀全都拉下来，但是不要拉太低啊，就是刚刚好露出一个小香肩的感觉，就是又会有少女的那种啊呼吸感的娇柔，然后又很耐看，又不会因就是，但是千万不要大面积的露肤，会不好看。我个人的认知啊，我会觉得不要，就是会不体面。然后另外呢就是袜子，如果说你想要有那种很活跃的感觉，你可以选择蛮夸张颜色的袜子，或者说夸张造型的袜子，它秀就可以成为你全身的穿搭的亮点，让你跳脱出人群。但是在这儿呢有一个死穴，就是你的腿一定要瘦，你的小腿一定要瘦，不然的话它会很像那个金华火腿肠。你像我穿小腿袜我就不敢穿那种带有夸张的图案的颜色的那种袜子，因为我的腿小腿的肌肉是比较发达的，所以我穿小腿袜的话我就会穿那种最简单的白色的束坑条，黑色的束坑条就可以了。但是你们不一样啊，如果你们要是说小腿特别细的，你完全可以去选择，就很好看。然后呢如果说你今天去参加一个朋友的什么生日 party， 或者说就那种闺蜜很要好的，或者说你就是想搞怪一下，你可以选一个特别具有少女感的单品，就是你只要拥有它你就是可以 hold 住全场，就是一个蓬蓬单品，比方说什么蓬蓬上衣蓬蓬裙都可以。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多巴胺色系，就是粉嫩到底，因为热爱穿搭啊姐妹，它绝对是一种生活的体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鲁豫和姜思达的最新的一期的播客访谈，我推荐给大家，你们可以去看。然后姜思达还在说可能现在北京已经很少有人在认真的打扮了，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咱们大连的女生做的还好，我经常能够在街上看到非常多漂亮的女孩子有在认真的打扮自己，因为热爱穿搭绝对是一种热爱生活的体现，从一个人的穿搭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对待他的人生的态度和对待他自己的态度。我希望我收音机前电子闺蜜，无论说你的年纪多大，你都可以通过一些单品或者说一些自己认真的打扮，让你身边的人感受到你那份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我跟你讲，你的那个生命力就会让别人不由自主的靠近你和不由自主的爱上你。谁会不喜欢一个活泼的蓬勃的朝气的人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关于这个少女感的这个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到这里啦。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小的心得呢，或者你有没有一个小灯泡噗就亮起来说啊，我的衣柜里面刚好一个那个啊，那我明天就要穿它。如果有的话那还是蛮欣慰的，我还是蛮欣慰的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
1: FUN FUN
2: Fun
1: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儿。 慢广播。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就是拥有美女感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听上去好像有一点标题党哈，什么五招教你然后迅速变成大美女之类的那种互联网的一些小说词，什么让你三分钟留住的那种小短视频。但是真的，其实我跟大家讲说，没有那么的复杂。穿搭这一件事儿吧，它就是一个自我的讨好。就有的时候，我们太多的时候可能都是在讨好对方，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去讨好自己。你自己舒服了，你自己的状态对了，可能你就会自信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就是那种放到自己内心当中的那种舒展和自在。有一个词儿叫做 soft crowd， 这样的一个新型的词汇。哎，其实我也是心蛮累的，因为时尚圈里面这种词儿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它呢，如果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就会知道哦，换汤不换药啊，这个词儿是新的，概念还是旧的，就是在美式风格自由的骨架上把柔软融入到日常。比如说色系是低饱和的，乳白、暖灰绿、浅卡其、雾粉，我说过的这些颜色呢，你用它去构建一个你衣橱里面的基础色。这种低饱和的中性色，它是不会去争夺注意力，但是会自带氛围感的。触感要柔软，人就轻松了。所以呢，你要摒弃掉那些比较粗糙的、僵硬的、束缚感强的面料，要用柔软的材质带给自己本能的愉悦。比如说啊，也是我个人很爱的丝绸的光泽啦，薄纱的朦胧啦，棉麻的呼吸感啦，针织的半透明啦，就是这些面料啊，它就会像第二层肌肤，哪怕只是简单的套在身上，也会靠着面料的软糯去消解所有的刻意感。就连领口自然滑落的弧度都带着慵懒。就是夏天和秋冬真的不一样，因为秋冬它的这个面料呢，它和你的身体之间它不是直接的贴着的，它也不太会有什么出了汗之后粘在身上的时候。但是夏天不是的，夏天那真的是和你的皮肤啊零距离啊，有的时候它还会就是成为你皮肤的一部分，因为汗水一出现的话，它会紧贴在你的身上，然后就会营造你的那个你整个的身材的一个轮廓。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轮廓就很重要了。比如说落肩的一些设计啦，宽松的 H 型或者 VA 的剪裁啦，就是你的这些版型它都是不夸张的，是一种蛮松弛有度的一种分寸感。就我们经常说什么边界感边界感，人与人之间要有边界感，其实衣服和我们的肌肤之间也要有一些边界感，就是你要为身体留出一些自由流动的空间，才是那种廓形的哲学。那它是怎么俘获女孩的？你就比如说在去年前年特别流行的一个 clean fit， 对吧？但是呢 clean fit 它美则美矣，它有一点安全。太安全的吧，就有一点太，就比方说你是那种智性的感觉，你就 clean fit。但是你想要有一点女人味溜出来的话，爱就是这种 soft crown， 它就是会垂坠的丝绸啦，半透明的薄纱啦，不经意之间泄露出来的一丢丢的肌肤的温度啦，它就会比直接的露肤或者说直接大面积的遮盖更加的耐人寻味。它比辣妹风还多一点慵懒。就是欲说还休吧，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又不张扬，就很舒适的一种变美方法。而且它是很万能的表达，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它的中心思想就是首先低饱和的颜色加上柔软的材质再加上略松弛廓形的万能公式，你就把这几个给拿捏住，你都不用买新衣服，你就去你的衣柜里面去扒拉就可以了。全身同色最安全，然后你可以同色不同材质的撞，就可以撞出一身的高级感。什么你像这个夏天啊特别流行的天丝啊、醋酸啊、薄针织啊、纯棉啊，就是那种自

代垂坠感的面料，宽松的裤管在行走时的悠然摇曳，雾霭蓝烟灰色在夏日当中带着那种自带降温的清凉效果，或者什么薄纱的缎面的啊都可以，因为夏天吧它太需要有呼吸感了，它是松散的，人呢就没有必要齐齐整整，哎，但是啊体制内除外啊，你们千万别体制内的听我说完了之后也开始，千万不要啊，咱体制内工作时间一定是要正规的啊，一定是要严丝合缝的。你度假的时候你说你有一个什么不小心滑落的一个肩带啊，随意系在腰间的一个柔软的针织啊，没有好好扣紧的小衫啊，这个都 OK， 呼吸感有了，层次感有了，你的那种不被束缚的塑造夏日的轻松自在的 feel 的那个生命力就存在了。就是我们说我们不是说一定要你套用某一个穿衣公式，而是我不需要去用力证明我自己好看，我只是在用一个柔软的面料去包裹我笃定的灵魂，这个就是拿捏美女感的小秘密。而且我相信你们都能做到，我看好你们。哎，听了这么多年的节目，这么多期的节目，真的经常有的时候呢会看到大家那个平台上的互动，然后或者有的时候我的朋友的谁啊，好朋友的什么侄女儿，我都很意外，原来我的节目的受众的年龄这么的广泛。之前我还听说有初三的女孩子在听我的节目，我说那重点在听哪一个部分，你们天天不都是穿校服吗？他说重点其实在听节目的最后部分，就是关于女性成长的这一个部分。我以前其实在做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做这个环节的时候，我还怕会不会太空了，会不会说现在不是说年轻人都不爱听建议吗，你像我们不是年轻人，我们也不爱听建议，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甚至人初三的同学他中午没有时间听，他会让自己的妈妈听，然后记下来，然后他有空了有时间了会再重新听，然后越是得到大家这种认可，你知道我就越紧张我就怕别哪天哎呀妈呀再说错了说偏了，别再给谁带跑偏了可毁了，所以我会越来越谨慎的去对待我这个节目的内容。比方说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乾隆这件事儿，但是我们重申啊，乾隆不是那个乾隆皇帝的乾隆，乾呢是潜水的潜，龙呢就是龙飞凤舞的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其实呢我给大家先说一个前摇啊，就是叠个甲。30岁之后我学会非常重要的一刻，就是停止让其他人看见我的努力。就好像最一开始我们都说什么大女主剧本啊什么的哈，但是你知道后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词儿它是一个枷锁来的，就是它就要意味着它就要被摆在台前，被一束光照着，就是或者说被凝视。就是当你意识到自己被看，你就会为被看而活，你的行为、你的选择，甚至你对你自己的评价，都开始不自觉地被他人的目光所塑造。就是咱也别杠，这是一种人性。所以，不管是好嫁风的温柔可人，到大女主的杀伐果断，本质上就是我们活在了被凝视的焦虑里。我也会这样的，我很多的姐妹都会被这样的。就是说因为觉得自己被注意了，所以自己一定要好好表现，其实说实话就大概是一个这种感觉，但是其实很累。所以真正舒服的一种或者说高级的状态，不是要给自己放到台前的，而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一个词儿，叫做潜龙。就是那个龙啊，它在水面以下，它不表演不出一，它不急于证明，它只是在。所以女生比较高级的状态，就是在没人看见的日子里，或者说在你比较低谷的日子里，在你现在没有发光的日子里，你依然知道自己，我是一条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别人当想象的我们，或者说别人评价的我们。你听起来好像这句话有点像无效的话啊，但是你想想，如果你发了一条朋友圈，半个小时没有人点赞，你会不会心里面有一点难过呢？啊，没有人点赞，怎么了？什么问题？我这个图没 P 好，我文案没好，我怎么样？哎，会不会自我怀疑呢？你换了一个新发型，你染了一个新的颜色，你会不会期待身边人开口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生当中比较大的内耗，
不是来自外部的打击，而是对镜像的一种无休止的渴求。这个就是这十几年或者说几十年的社会化训练的结果。因为我们吧，我们的教育就是说，我们特别期待得到老师的表扬。我们在漫长的学习生涯当中，我们特别期待老师说，哎，谁谁谁不错，好，你来当数学课代表吧，你来当语文课代表吧，你来什么样的哈。所以呢，我们进入到职场之后，我们就特别期待着也能够得到这样的表扬，而且我们内心当中的愉悦都来自于外部的导向的反馈。久而久之，我们的自我认知系统就好像是一个没有内置电源的设备，必须插在他人认可的插座上才能运转，断电就瘫痪。当有人沉默甚至否定你的时候，你就会窒息。这种就是怎么讲，就是自我消耗吧。有价值的成长是自己有内置电源，我不 care 其他人如何的评价，我知道自己很棒。就是我们天然的认为属于自己的那个我，其实是被社会规训了，被他人的目光啊，被一些什么隐形的规则啊包裹出来的。所以觉醒是什么呢？就是从我被看见到我在看，从客体到主体。有人开玩笑说，哎呀，今年特别有意思的有一个那个网络用词儿，就是主体性。但是其实它是蛮有意义的。你就比如说啊，伍尔夫他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作品叫《一间自己的房间》。他说，女人要学写作，首先要的是一间自己的房间和500英镑的年收入。那这个可能是一个物质，但是他聊的就是自己的房间是一种主体性，是不被打扰、不被凝视的空间，是一个你可以只为自己内心负责的地方。那在这个空间当中，你不需要表演聪明、表演温柔、表演成功，不需要表演任何事情，你就做你自己就可以了。所以呢，有巴菲特有个概念说，他把人分为了两种，一种是活在外部积分卡里的人，他的人生分数由他人来打，别人的赞美、社会标准排行榜上的位置；一种呢是活在内部积分卡，他的人生分数自己来打，我今天有没有做我认为对的事，我有没有朝我真正想要的方向走了一步。所以巴菲特后来说，我是内部积分卡活着的，那我真的觉得人家能赚到那么多的钱，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所以呢，如果套用在我们的成长上，我们可以拆解的更具体一点。第一步，找到你的积分项，你要先看一看，说你的生活当中你最在乎的分数来自于哪里啊？是朋友圈的互动量，是你的伴侣有没有主动找你说话，是领导的夸奖。然后你再想，我真的在乎吗？它真的有用吗？真的是我渴望的吗？第二个，找到你的龙珠，我们不是潜龙嘛，对吧？就是找到那一个别人不见得理解，但是你清楚知道它重要事情的事儿，就是把能量聚焦到这个龙珠上，认认真真去做，无论其他人怎么说。第三步就是练习延迟展示的能力。你知道社交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陷阱，就是我们有一种及时展示的强迫，发生了什么好事儿，我如果不发出来，我不让别人知道，我就心里难受，就类似于锦衣夜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发出去那个时刻，你就真正是你拥有的时刻吗？所以现在其实我也在不断的训练自己，我也不怎么发朋友圈了，我的很多分享欲都消失了，因为我真正的分享就是，我不确定我特别想让其他人知道，我只有自己知道，或者说只有小范围的几个人知道，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潜龙勿用啊，它不是说不用，就那条龙它终究还是要飞天的。但潜的意思是蓄积，不是压抑，就是在没有掌声的日子里，你依旧是认真生长的，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你依然对自己诚实，你也不需要用他人的目光来确定自己是谁。所以这样的女生在有一天你选择出击的时候，你的力量一定是厚重的、自足的和沉静的，不是表演出来的强大，那种 power 是真实的强大，而那一条龙在水面以下不疾不徐，气息绵长。我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们，让我们共勉，去成为那一条龙吧。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哎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然后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的锁定九九鱼读书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党之山歌，北党的。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4: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也是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老朋友了。这几天呢，这个我们听众朋友这个电话也是越来越多，对我们的海棠茶和我们这个磷虾油啊也是非常的认可。现在这种状况啊就是挺火爆，这个事儿啊按理来讲是好事，我讲的这些东西啊大家感觉到能用得上。这节目啊一经播出了之后，到现在虽然说时间不是特别特别的长，可是呢也快一个月了，这广播这个东西啊覆盖的就有点大，然后啊这个各个地方的口音、各个地方的电话就打到了我们这个广播间当中。孟飞老师都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还不是一个，有那么3-4个跟我打电话，这个是我的学生啊给我转接过来的，然后就说问我能不能接，我在忙着的时候啊，后来忙过了我给回。你知道什么人找我吗？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这听众朋友找我呀，这个我们的学生一听就能听得出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很多呀都是年纪大的长辈，现在这个年轻人呢基本上没几个人听广播，现在人家都是手机啊刷这个短视频呐、看新闻呐、看剧啊、看电影啊，都这个，谁用收音机啊？很多人无非就是开车的时候听一下收音机，也是听一听交通，看看附近有没有堵车呀，或者听音乐频道。这个以前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才算是了解到了。尤其包括我们节目组啊也跟说孟飞老师啊，你的听众呢 90% 都是60岁以上的，都是老年朋友。这个老年朋友呢对身体的健康程度啊关注比较大啊，你呢多讲一些这类的，怎么治病、怎么防病、怎么保养、怎么让自己的身体啊恢复健康的这些东西。那你看这陆陆续续的快一个月，孟飞老师啊是不是讲的都是这些内容啊？可是这次我接着这几个电话呀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现在有人呢邀请我去做这个视频的主播了，说让我在这个视频当中来讲一讲，或者说让孟飞老师啊去电视里面讲一讲，而且呢说收入啊很可观，而且在这个视频当中要是播放的话呀，那收入给我吓一跳啊。不过他说的天花乱坠，我拒绝了。我拒绝什么呢？我告诉他，我说收入再可观我不去，我说这个节目当中啊我刚刚开始，我把这个打基础的事儿啊才讲了一个头，那我后面呢怎么样把病治好了，怎么样我们身体当中不遭罪，这个事儿我说我还没讲呢。我说我后面准备了很长很长时间，而且呢也准备了很多内容，我才刚刚开始，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我呢一定是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系统的方式和方法我都交给我们的听众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虽然说没到我们中心去住院，但是我们中心的方法在家里面就都能

用得上了。结果这边呢，就给了我个诱惑，给了我个什么诱惑呢？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们也听了你的节目了，我们感觉呀，你讲的这个东西啊，实在、实用、有效，而且啊，讲的呀，入心都是好东西。”他说：“你要是跟着我们干，咱们可以签合同，一个月给你20万起步，就是一个月是最少的20万的收入。”他说：“我们这个做视频呢，一下子可能做的是全国，甚至呢，这个节目啊，在海外都有播出的，因为在海外也有一些华人。”他说：“我们想打造一个这样的节目，想跟你合作一下，咱们签上1年的合同。”哎呀，是说完了这个事儿啊，我就更拒绝了。为啥？我不敢了，他给的钱太多了。我是自己认为啊，孟非老师啊，值不了这么多钱，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在单位里面上班，我一个月才多少钱呢？是不是？2-3万块钱，我的收入，我感觉我就值这个，这就已经是我认为我能够达到的顶天的收入了。这一下说给我20万一个月，我不敢了。为什么啊？第一呢，我在节目当中，那你说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呀？我给大家讲的是医学知识啊，有营养医学的知识，是不是？有这个生物医学的知识，以后呢，我会给大家讲中医学的知识，藏医学的范畴，对吧？那包括我给大家讲到什么，又给大家讲到了解毒的海棠啊，还有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磷虾油啊，我讲的是底气十足。为什么底气十足呢？因为我知根知底啊，这些厂子我都去过呀，我心里是100个放心，它不是一个人用，是所有的人都在用，还有这所有的人用完了，他都说好，说这是好东西、好产品。你看，这样的话，我把方法教会大家了，我又把什么样的东西有用又教会大家了，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好，我也教给大家了。我说这些东西啊，我是张嘴就来，我想咋说就咋说，因为什么？一点压力都没有，我没有任何一点心理压力，都是我的真实经历，甚至每个场景我都历历在目啊。包括我给每个患者什么时候用的，他用了多久之后起的变化，我是都记在心里，我怎么讲我都心安。哎，你说咱们是不是有那么句话呀，叫心安才能理得呀，我就心安得很呢。你说谁用了海棠，谁谁谁用了咱们的磷虾油，我的中心里面某个某个患者用了多久，这些案例我这肚子里面一肚子装的都是，你说我讲的是不是心安，对吧？我给大家带来了身体的好处，带来了身体的健康。可是如果说让我去做这个视频直播呀，那你说我能讲啥？他一定是看重我讲这个健康知识啊，讲医讲药啊，是不是？那你说要让我讲，我都能讲。你说让我讲纯粹的医学常识、医疗保健，那讲了我绝对擅长啊。可是人家说给我这么多的钱，那你告诉我，他是不是要赚回来呀？他这一赚回来了，他到最后，他就一定让我讲药，或者说让我讲保健品。你说他要让我讲药，让我讲保健品，我都不知道是啥，这东西到底好不好啊？哎，哪出的呀？啊，质量怎么样啊？全凭他们跟我说，一点信任度都没有，对吧？再有啊，我要是在讲我们中心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那为什么说一点心理压力没有？都是我们的定制款，你像我们的定制款都是定制款呢，对吧？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那我心里有底。你说毕竟这么多年了，对吧？患者就在我身边，每一天呢看着他们一点点一点点的身体往好的方向去发展，那我心里就更有底啊，我那底儿啊，那都特别实在的底儿。那如果让我去做主播，那你说我哪能看得见谁用了，谁用了多少，用完了啥样，我一点底儿都没有。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你别说跟我说20万，你就给我200万，这坑人的、撒谎的这个事儿，你放心，咱没那想法。我呀，虽然说也喜欢钱，可是我绝对不会随波逐流，这一点
是原则问题。

0: 是底线的问题，对吧？如果我要是真去了，我要是贪图这个钱了，那我跟你说啊，别人不说，我师父啊估计能把我腿打断。所以这个事儿完全完全的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我呀就安安心心的，是不是遥控着指导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事儿。哎，网上呢有时候开个会，如果特殊了，我回到中心里面待几天搞个教学就行了。再有呢，我这有时间呢，足够的时间照顾家里啊，照顾父母啊，对吧？然后呢，我再每天抽出来这么一小段，我给广播电台再讲一讲，你说我做的多好啊，我生活充实啊，我时间充裕，我还该做的事儿一个没落，对吧？你说真要是我拿到了这20万也好，200万也好，这钱拿到手里烫手啊。那你说我要在节目当中这要是讲了什么什么药，我都不知道咋回事的，我讲了，结果听众或者是视频的网友买了，谁没事买药啊？大家想想，谁没事会买药？咱们没事能买菜，那没病谁买药啊？买药的都是病人。那你说本身有病就痛苦，买真药都不一定能治好呢。你说这要是我听他们的，我在视频里面讲那个药啊，那质量再不好，耽误了病人的病情，甚至可能让有些人呢他病情都加重了。你说这个事儿他于心何忍呢？是不是？就这个事儿我一点念想都没有，直接100%拒绝，直接拒绝，一点回旋的余地我都没给留。我呀就一个心思，什么呢？心安理得，安安心心，没别的本事，我就会看个病，我就会教个学，我在中心就看个病，我上了节目了我就教个学。哎，这干的我感觉这事儿挺好，是吧？我现在呢也越来越喜欢呢在广播里面讲了，那每天呢我这听众也越来越多，我呢指导一下大家怎么治病，指导一下大家怎么有保养身体的方式和方法，你说我是不是也很有成就感呢？是不是？包括到现在啊，我都接到好几个电话了，说老同志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家是陕西的啊，孟非老师我家是沈阳的，孟非老师我家呢大连这边的，孟非老师我家是河南的，这什么时候有空啊能见您一面呢？请你到家里吃饭呢，给你包饺子，给你炖羊肉啊。你看这多开心呢，是不是？除了这个有点远不方便以外，那以后啊等再往后我的时间再方便点了，我以后一定有机会受他们的邀请，我去家里吃个饭。放心，这饭呢我自己也能做，但是我到家里面去啊，到老同志家里面去，我帮着你一块做。这孟非老师啊做饭的水平还行，我再给你带点孟非老师的特殊的礼物，我再给你带过去，也算交一个老年朋友。你说这按照我这个人的情况来说形容这个事儿，你说是多好啊，这才是孟非老师想要的以后的生活。所以外面的那些什么诱惑呀对我来讲看不见，还是图一个事儿，心安理得，安安心心的教个学，讲个广播比什么都好。那你看我不能伸手就把我所有的粉丝，把我的听众朋友抛弃不管呢，这么多人跟着我，你看看这现在这听众也多，包括这两天这林下游啊，这么多人往电话里面打，是不是用到我们中心的，我这心里头啊就特别的开心。开心到哪儿呢？我通过我的努力啊，通过我变成了一座桥梁，把我们中心的好东西啊引出来一部分，也不占大家的钱，然后呢让大家用得上，把我们的身体啊调理一下，恢复一下，修复修复这老零件啊，修修修修补补，又能用几十年，你说这多好的事儿，是不是？你说这个林下游今天是第几天了？今天是第四天了，说了吗？一共是5天的时间，为啥要搞5天呢？公平一点呢，这有的人呢可能就错过了，就这两天有事儿耽误了没听广播，这怎么办？他还需要，他还想用，没打着电话，那咱们就拖了几天， 可能对有一些天天听广播的呀，这个有点不公平。但是呢，希望大家理解一下。为什么理解呢？你也说不准，有些时候就可能今天参加个婚宴呢，啊，或者参加个朋友聚会啊，你也错过了。我要就讲一天，那你说你错过了，可惜不可惜啊？咱们这样呢，大家都公平，是不是？就有的错过了，咱们呢到最后还有个机会。我认为啊，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理解，是不是？你们呢就听我的，是吧？这个磷虾油啊，你们该用就用上。要想解决身体的病，软化血管嘛，这是必须的，又不贵，是不是？100块钱一瓶，这没给优惠了。但是呢，你拿六瓶才600块钱，拿六瓶600块钱，多给你拿六瓶，那你说这相当于是不是五折了呀？这一六瓶600块钱，多拿六瓶12瓶，够你吃一年，这多好啊！你拿2年的量，最大的量才1200，这1200吃24个月，一个月50块钱，这个普通家庭啊，他都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今天第四天啊，这两天漏听了的，你抓紧时间，你赶紧打电话，还有机会，就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了，对吧？那你们听我的啊，这海棠茶呀，用上，解毒排毒啊，这个是独一无二的，你拿到手里的，你就坚持喝啊，好东西，只有咱们家有，也只有这一次有，你们用了就用上了，你们以后啊别惦记了，这赶上好机会了啊，要不然人家那边不可能再给咱们了。这个海棠茶的产量它是有限的，它是属于资源稀缺型的东西，不是说哪里都有。你有的人呢，他就说了，孟非老师，你讲的这个海棠啊，确实好，我在网上也查了，这湖北这个地方啊，很多都有这海棠啊。你再看它上面写的叫三皮罐，为啥叫三皮罐？那是做凉茶用的。这个海棠能解毒，大家知道啊，它能解各种毒，身上的血毒、药毒、化学毒和这个各种外部进入身体的所有的毒它都能解，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剩下神农溪以外的那些毒能不能解呢？它能解暑毒、热毒。所以那个三皮罐那个茶呀，能买吧？能，你中暑了你就喝那个。你看湖北的很多老乡出去干工地的那些啊，他们那个大水杯里面就泡这个三皮罐，就是解暑的啊，防中暑。那你要是喝那个，那你说你也没中暑，你喝它干啥呀？咱们是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各种各样的毒，是吧？所以用就用这个神农溪两边的，这个是最正宗的，就这一次，以后啊估计是不一定再好找了啊。大家能赶上了就赶上，这几天都有人在问，还在问呢，这都过了多少天了还在问，能不能再买点啊，能不能再拿一点，上次拿的少了，或者说有亲戚朋友喝了感觉挺好，味儿也不错，给拿走一盒的不够了，你看这后悔了。所以这次啊，这个磷虾油我也说不准以后有没有，你呀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经济条件上没大问题的，我就建议你啊拿两份，这两份足够你吃2年，它真不贵呀，你到外面是没有这个价的，对吧？那这个磷虾油你们也听我的，外面啊都是100-200一瓶，就这个都不知道加了多少价，层层加价都是利润，对吧？咱们这个呢是定制款，没有中间商啊，咱们直接呢从厂家拿的，哎，才能够600块钱给到12瓶。孟非老师啊，说句我内心的话，没心思赚你们钱，没必要，你们也没啥钱呢，是不是？那找你们赚啥钱呢？你们又不是大老板，你们又不是房地产商，是不是？你们又不是家里做什么大生意的，你们那仨瓜俩枣啊，一个月几千块钱呢，挺好了，退休工资够你们吃，够你们喝了，偶尔再买点药，是不是？那你们说你们这个收入就这个样子的，这是正常的，普通工人就这样。我爸在家退休工资现在一个月也才3000块钱，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大城市的稍微多一点，你说你们能有多少钱呢？那你们年轻的时候我又不是不知道，跟我父母不差不多吗？ 是不是？你们年轻那时候一个月30多块钱工资，那时候攒啥钱呢？是不是？慢慢工资高一点，1000多，是不是也没拿多少吧？然后后来退休了，年年涨一点，再涨到这儿，你们手里能有多少钱啊？除非又那个时候做生意的，问题是很多人绝大多数都是单位退休的，那这个钱真没多，你说我咋赚你们的？没法赚你们钱呢，那没法赚就不赚了，是吧？你们真有钱呢，你们就自己存着吧，哎，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咱们年纪大了，不一句话吗？叫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啊也该享受生活了，对吧？我不赚你们钱的，没必要，我又不缺钱，是不是？我就想着呀，你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我呢别的也不会，我只能给你们各种各样的健康方法。你看昨天是不是跟你们说了，说要养生的时候啊，我们中心也有一个东西叫这个山药粉，我们就没有油盐糯这个字儿，我都告诉你们了，外面的山药粉呢就是再假，它里面用的也是山药，你们都可以自己买，你们不一定说什么东西追着我来要，明白了吧？就说你们感觉外面的东西真好的，你们说能够信得过的那个商家或者是商店的，你们在那儿买一样的，只是说孟非老师有的时候啊机会特殊赶上这一批了，给你们搞一搞，这个是没问题的，对吧？那你们呢，这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节目这么多天，就两个事儿你们记在心里。第一个呢就是解毒排毒，这个呀用解毒海棠神农尝百草啊，路遇72毒一茬而解之的林琴，就在湖北省恩施州恩施市巴东县神农溪左右两岸10米内的这个海棠独一无二，解毒排毒没有人可以替代它。第二个，你们啊要想解决所有的血管类的基础病，那你们用什么呢？就用到15种油，这15种油啊有10种是植物类的，有5种呢是海洋动物类的，它们有个共性，就是里面含有一种东西叫欧米伽三，它能够以油化油。有区别呢，就是植物的这个油啊，它这里面的欧米伽三它的穿透力没有海洋动物的好，它能穿透血管的内层，外层就不行了。而海洋动物的这几种油脂里面都能够穿透血管的内层和外层，2层都能透。那我们中心里面选的就是这个磷虾油，里面最主要的3种物质，欧米伽三、磷脂、虾青素，那这3种物质相互协同、相互配合、相互起作用，就能够从里到外软化你的血管，以油化油滋养血管，让血管的弹性提高了，压力就降低了，弹性变得恢复了，那你这个跟血管有关的病就能够减轻了。再有啊，它以油化油还软化这个血管，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不说了吗？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你的血管越年轻，你这个人呢寿命就长。那同时啊，这个磷虾油啊，它还有把血管内外表皮都搞得光滑，以后啊沉积斑块杂质的都少了。如果你是轻微高血压、轻微高血脂、高血粘的，还挺有作用，是不是？正常情况下你就吃这一年。还是那句话，你呀吃磷虾油不要迫切的追求效果，这东西你吃了没啥大变化，它是润物细无声的，慢慢的把你的身体的血管基础环境给你变了，这才是最核心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治疗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当中的基础。只要把地基打好，盖再高的房子不会塌，磷虾油就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啊，今天是第4天，如果说你已经打过电话的就不要再打了，哎，你要是没打电话的，错过了前几天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个电话你抓点紧啊，因为过了这个今天和明天这2天，后面呢孟非老师没法再在这里面一直说了，咱们不能耽误我们节目的进度，所以啊电话抓紧时间打到我们的后台，报上你的名字，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 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

0: 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1: 那这几天呢，每天都有很多人呢打电话过来，咨询健康指导方案的挺多，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够帮我们做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健康调理方案呢？有的呢，这电话是我接到了，有的呢，是我学生接到了。哎呀，这个的事儿啊，大家别着急，为什么呢？慢慢来。你看，有一个实际的情况。我嘞，就一个人呐，我不可能把几百几千个人的指导方案都做出来吧？我写一下啥情况呢？就是哪一类的疾病，它该咋治？我呀，把这块写一写。然后呢，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把这些哪一类的疾病的这些方式方法，我写好整理出来，交给我的学生们，交给我们后台接电话的这些人。哎。如果说你想要哪方面疾病的，你可以找他们，就是日常怎么饮食啊，怎么运动啊，这一块都可以，你就直接跟他们问，他们那边有现成的。现在你别打啊，现在我得写，因为这个我得把这个整体的东西都梳理出来，我把这些我写好了，交给他们的时候，等过一段时间这个事儿弄好了，你们呢到时候就给他们打电话问就可以了。大家说好不好啊？这个事儿啊，你放心，孟非老师啊，记着这个事儿呢。既然说以后做全方位立体的健康指导，那咱们得把事儿啊落到实处，对不对呀？咱们不能说你嘴上一说，后面不当回事儿，这不行。咱们要做到言而有信，是不是？再有啊，最重要的一点，我呀嘱咐大家，治病啊，你不要着急，哎，你绝对不能着急。你为什么说不能着急呢？你疾病才要急治，你慢病啊，你就慢慢治，千万千万别着急。没有任何一个药能够把慢性病一下子治好的，谁也不行。到今天，别说我，就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他也不可能让慢性病几天就治好，是不是？你只要是现在啊，咱们人年纪大了，都有慢性病，症状要是平稳的，没有突发情况的，你就慢慢来。是不是啊？只要你药是正常吃，它一般来说不会突然发生这种危险性很大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概率啊不大。那在这里呢，我跟你们说的就是淋下油，你们抓紧啊！这我认为啊，这个东西是给你们健康打基础的一个必备的东西。最主要的是真不贵呀，你看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是不是？超级渗透，它里面的血管内皮外皮都给你软化，都给你解决。这个价格也是独一无二的了，我不老跟你们说价格了，你就记住了。你说600块钱吃一年啊，1200吃2年，你哪儿找去？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心的优颜诺三个字儿在上印着呢，你们自己知道就可以了。那我在这里啊，着重的嘱咐我们听众朋友几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你们家里面呢，可是没有我们中心的那个生命体征的监测仪器啊，那就证明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说真要是在你们家里面，你个人出现了一些意外，你呀是没办法急救的。我就这里教给你们一些小方式、小方法，以备你们不时之需。在这里啊，我希望。收音机前，孟非老师的这些忠实听众朋友，你们呢拿个笔，拿个本儿，我呀给你们说上三种药。这三种药啊，一定一定要听话，一直就装在你的口袋里。而且呢，这三种药啊，你别准备一份儿，你多准备几份儿，你别怕花这点钱。这三种药你准备出来了之后，也花不了多少。我算一下啊，三种药15、40、45、3块，50块钱一份儿，你们到药店里都能买得到。你买上三份儿， 我给你们说一说。

这什么三种药？大家听着，这三种药是保命的，又能够保自己的命，又能够救别人的命。咱不说了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咱别说几级，你只要救了别人一命，是不是都办好事啊？办好事，它是不是积德呀？那哪三种药呢？听着，第一个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硝酸甘油；第三个药，硝苯地平。再说一遍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硝苯地平，你把这三种药啊，你背上，你别背一份儿，听孟非老师的，你背三份儿。你只要是55岁以上，无论你身体好不好，这三种药你必须背着。放哪儿呢？大家听着啊，你记在本上。第一份儿，你把这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还有硝苯地平放到你的随身穿的衣服的兜里，或者随身带的包的包里，放这里放一份，只要一出门随时随地带着。那第二份你放到哪里？就放到你睡觉的床边上，伸手就能够得着的这么个地儿，这个地儿你放一份，不要动，就放那放着，放过期那最好，证明你用不上，你呀就听孟非老师的放上。第三个地放哪里？听着啊，放厕所，厕所里一定放一份。这样的话，这三种药，那这三种药是管什么的？我给你们再说一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硝苯地平被称为三大救命药。硝苯地平是降血压的，你不要买那种缓释片，这个硝苯地平啊，就两三块钱、三四块钱一瓶啊，它呢就是快速的降血压，基本上吃上十几分钟血压就降。再有这个硝苯地平啊，如果你血压急剧升高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含在舌头底下来用，效果也比较快。哎，硝苯地平，如果说你平时是有高血压症状的这些人，平时吃一些缓释药剂的，那你像什么厄贝沙坦呢 这类的，包括这个其他类的降压药的，你吃的都是缓释的那种，你呀，快速降压的这种硝苯地平，你兜里带上一点，因为你血压一高，你的症状你自己知道，头晕呢、眼睛胀啊，耳朵嗡嗡响啊，是不是走道飘啊，这都是血压急剧升高的表现。老人家这种情况自己心里清楚，是血压急剧高了。现在的药店特别的多，诊所也多，你要是在外面赶紧找个地方免费量血压，量过了之后只要是一高，你快速的把硝苯地平吃上一片，这样的话远离脑出血。很多人就是因为走着走着路突然血压高了，着急了想赶紧往家跑，吃点降压药，反过来这一跑啊，加速了血液循环，一下子让这血管破了，脑出血就来了。就是因为你手边没有这种常备药啊，那不行啊。硝苯地平有这个作用，那速效救心丸是干什么的？听着啊，速效救心丸是缓解心闷、心绞痛、胸口压榨，缓解心绞痛好的。可是它不是急救药，它也能急救啊。真正的速效救心丸最好的作用就是缓解你的各种疼。如果说有些人突然之间心脏疼的都倒了，速效救心丸是能够起到救命作用的。这个往舌头底下含。有的人呢他带过，有的人即使心脏不好他都没用过速效救心丸，怎么办呢？听我的，你买上，你背上啊，你背到兜里，你再有什么心脏闷疼的你就含在舌下。一般来讲这个东西啊，含多少粒儿是有讲究的，不是很疼的3到5粒儿就行了，含到舌下两三分钟，这个疼痛闷就减轻了。特别疼的经常心绞痛的，你就含10粒就够了，不要多啊。那真正能够救于危难时刻的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这个东西啊，可以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是最快的扩充冠状动脉心血管的，而且这硝酸甘油的速度啊来的是超级快，你含到舌头底下几秒钟就起效。那这三个药你一定要带，无论你是有这方面的病还是没有这方面的病，听孟非老师的。

只要你上了55岁，这三种药口袋里放一份，床头放一份，厕所里放一份，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比任何东西来的都好。有人说，哎呀，我扎十弦，我扎手指头，我扎脚趾头，我扎鼻尖儿，扎舌尖儿，啊，扎耳垂儿，这些地方能不能扎呀？你再扎都不如来这药快。你看孟非老师是中医科班出身，又学的藏医，是不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算很了解了？你说这三种药，速效救心丸是中药成分，硝酸甘油、硝苯地平都是西药。你得承认一点，咱们要快，这个时候是争分夺秒啊。你有的时候倒了的时候，你连劲儿都没有，你最多能够打开一个药瓶，你还去找针吗？你还找啥呀？你怎么扎呀？不方便，除非说家属给扎一扎，这行，要不然赶紧吃药打120，这才是重要的。这三个药保命，还能救别人命。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呀，口袋里带上。这速效救心丸呢，现在应该是在36-37块钱一盒，这一盒呢里面是三瓶，你看这是不是折到15块钱一瓶啊？你买上一盒38，15块钱一瓶，你放到三个地儿，这不够了吗？硝酸甘油啊，你买过来，一般来讲现在应该是30多一点儿，这硝酸甘油加速效救心丸是不是就45块钱左右？然后硝苯地平2-3块钱，3-4块钱，这样的话加到一起50块钱一份儿。你买三份儿，你呀就放在口袋里、床头边、厕所，关键时刻真顶用啊！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把这事儿交给过很多人，好几个回头都说了，孟非老师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没想到啊，我出问题了，我没想到我心脏那么不舒服，结果就按照你的方法，我救过来了，我缓过来了。咱们啊，听好了。哪怕这个药放到你口袋里放2年放3年过期了，咱没吃，咱浪费了这150块钱，咱也别到关键时刻救命的时候手边没有药。咱们东北有句话，关键时刻麻爪了，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明明手边有个药就能把这个命救回来，结果就因为手边没有，命搭进去了，或者说一下子严重了，咱们叫什么呀？得不偿失啊！这点小钱，你一定一定听进去这个话，一定一定照这个事儿办了啊！那咱们就接着说嘛，说咱们一般呢，来到突发的生命危险的这个病啊，无非就是几大类，哪几大类呢？你看，心脏突然之间出大危险，脑血管突然之间出大血管的问题。这两个呀严重，你像其他突发那种癫痫的不一定会要命，是不是？主要就是突发心脏的问题还有脑血管的问题，这时候就一个词儿啊，争分夺秒。哎，有人说我等120来，你可别傻等120来，就现在这个城市交通啊，咱们算你家里面如果是城乡结合处半个小时能来，你家要农村再远一点40分钟，是不是？城市里面就这交通堵塞，要是赶上上下班那更麻烦，不是上下班高峰也得15到20分钟，都不一定能来得了啊。除非啊，你家在这个三甲医院对面啊，家里还有人啊，顺手就给你抬过去了，要不然你说等120来得及吧？很多人就是没等到120来就出事儿了，你可千万别指望这个，咱们一定要学会自己的自救啊。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突发疾病了，无论是心脏的还是脑血管的，只要咱们自己还有意识，一定一定是先学会自救。如果要是没有意识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赶紧把老伴儿拉到咱们身边来，一起听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老伴儿赶紧给急救。那你要是听孟非老师的话，你听好啊，家里面备一个东西，除了这三种药再备一个东西，氧气包，就是氧气啊，不一定买那个氧气瓶，那玩意儿没用，个头大，放那放着还占地儿，买那个制氧机啊也没必要。你用什么东西呢？你就到药店去买一个那个氧气包，

到一块儿不到200多块钱。可是有这个小200块钱的一个准备，咱的命就能保住，甚至说后遗症都能小。你告诉我这点钱该花不该花？这200来块钱能放3年，3年200块钱，1年70，1个月5块钱。你告诉我你该花不该花？这钱是一定要花还不能省。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你家里有的咱就不说了，没有的听我的，最近这几天赶紧把它找出来，赶紧放到身上。三种救命药：硝苯地平、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啊，加到一块也就花150块钱，买3份啊。然后再准备一个氧气包，再灌上一包氧气，关键时刻能救命。听着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说了要命的病就两个，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那怎么区分呢？这个时候这几种药该怎么给它用呢？对吧？这里面孟非老师慢点给你们说，你们有笔有本的抓紧时间记录一下。听着啊，如果是有心脏病史的，那他突然发病了，捂着胸口啊，这不用问心脏的事儿。这个时候赶紧给他干啥？速效救心丸，赶紧给他含下去。速效救心丸就不用倒了，这个时候啊，人都坐地上了，你就直接最大量10粒含到嘴里头。有这含到嘴里这10粒速效救心丸和没有这10粒速效救心丸，我告诉你，到最后如果真到心梗的那个时候，含了和没含，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命就能保住。你别看就含这10粒，给它含上，观察几分钟。如果说特别特别疼，有那种剧烈的压榨的那种，那就要打120了。如果只是闷和疼，这个时候可以等一等。那么脑血管问题的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一般来讲就是头晕啦、头疼啦，有脑血管病史的你也不用问，这是脑血管病的，对吧？咱们都知道。哎，要是不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心脏问题还是脑血管问题的，只要他有意识的，他自己能分出来是到底是心脏疼还是脑袋疼，他能分得出来的，手指哪儿就是哪儿，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对应的是哪个问题了。你打120也能好说，家里有常备的药赶紧给他吃。那你说心脏这块啊，听着，如果是心绞痛的不用怕，因为经常心绞痛的都习惯了。咱们说的是突发心梗，心绞痛是啥样呢？就是滋滋的疼，扎着疼，转着圈的疼。可是呢，一般心绞痛也就是那么1-2分钟就过去了。这心脏病的人有经常心绞痛的，一天都疼5-6次、7-8次的都有。这个我在中心都见过，见过啥？就每天心绞痛至少要发作10次的都有。真到那个程度，他就是严重缺血，他不一定会突然梗了。咱们说的是突发心梗，我给你说几个症状啊，你们可千万要重视，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剧烈疼痛。什么是剧烈疼痛？就疼的都不行了，就这个心脏啊，感觉里面就像有人把这心口撕开一样，有一种就憋的都快死了的那种感觉，这叫濒死感，这才是心梗的前兆。还有伴随着大汗淋漓，就那水啊，那汗呢、啊、就成溜了，衣服可能就在短短的10几秒钟之内就湿透了，脸上、脖子上、额头上、身上一摸，手上全是汗，这叫心气严重的阳伤啊，心气阳亡之兆。这个时候就麻烦了，我告诉你，这典型的就是心梗快来的前兆，浑身没劲儿，喘不上气儿，那你就别犹豫了，千万别犹豫了。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我是吃速效救心丸还是硝酸甘油，不要选了，就一个硝酸甘油，赶紧往舌头底下含。硝酸甘油这个东西有个特点，它是在心脏濒死感、心梗之前家庭用药急用的，排名世界第一，就没有比它再快的药了，几乎是3到5秒马上起效。因为它只要能够含到舌头底下，它几乎是几秒钟就吸收了，马上就能够通过舌头底下的血管血液回流进入心脏。哎，那这个速效救心丸是比不过
硝酸。

没有比它再快的了，就用它。一般来说，一粒含下去，身上是什么感觉？我给你们学一学，让你们知道啊。只要含完速效救心丸，没有效的，或者说当时就已经很急的，赶快含硝酸甘油的，含上去第一个感觉，几秒钟之后，他自己都能感觉心脏里面就像有人用一只手抓着心脏在捏，就咕咚咕咚咕咚，那个劲头啊，就是快速的帮助心脏收缩扩张，心脏收缩扩张，甚至有人自己都能听到自己心脏在咕咚咕咚跳，平时我们感觉不到心脏跳，这个时候甚至都能自己感觉到心脏咕咚咕咚的跳，然后伴有脑袋里面充血感。放心啊，这个时候不是说把脑血管冲破，是感觉这个血液啊往脑袋上冲，脑袋有点微微的胀，就是把你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扩张开了。硝酸甘油扩张冠状动脉的功能是世界第一，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常备药比它来得再快。如果说一粒含下去，这个疼痛还是那样，没减轻。过上一分钟，化过了之后全部化开啊，过上一分钟到两分钟再含一粒。如果这个心绞痛还没有解决，再含一粒，最多含三粒够了，不要再给他含第四粒了。你听好，这个时候即使他没有缓过来，120也快到了。这是第一个事儿啊，就是已经含到硝酸甘油，你120必须打了，你只要把它含进去，120马上打。咱们含这三次，含了三片硝酸甘油，就争取了抢救的时间，黑色四分钟就过去了。很多人就是坚持不到这黑色四分钟啊，人就没了，因为连续心脏停跳四分钟，人也就差不多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心血管堵塞停跳了，那你有这硝酸甘油加进去，含到舌下就能让这个危险期几乎度过。不说别的啊，就这个，如果说自己能含到三粒，或者老伴给你塞进嘴里三粒，你救回来的概率能够增强70%到80%。你这个时候再到医院去，那结果就比你不含要好的多得多呀。这回明白了吧？你告诉我，这硝酸甘油你口袋里要不要带上？你是一定一定要带。咱们说第二个病，脑血管。那脑血管一般分两类，一类是堵了，一类是出血。这脑出血呀，绝对都是跟血压及组升高有关。那怎么办呢？脑血管一出血，脑袋上面会有急剧的感觉。什么感觉？我跟你说啊，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最要注意这个事儿。那脑袋跟炸开一样的疼，还可能一瞬间你自己看东西就感觉眼前发红，看东西发红，这不是你东西变红了，这是你眼睛里的血管毛细的都破了，看东西就变红了。赶紧别犹豫，用最慢的速度躺下，无论是地上、沙发上、床上躺下，得哪儿躺哪儿。你即使是在厕所你也躺下，地上有水你也躺下，坚决别动，谁也别碰，任何人别碰。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别紧张，一定再紧张再着急，自己要把情绪稳定下来。因为你越紧张，听着，越紧张血管出血越快，越紧张血管出血越快。怎么办？手里有硝酸甘油的、速效救心丸的、硝苯地平的这三种药的，你赶紧把硝苯地平拿过来，赶紧先含一粒，含到舌头底下。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硝苯地平三种药的，你拿出来，硝苯地平降压的啊，快点降压的那个，含到舌头底下。这个时候一般来说10分钟能够让你的血压降低5到10个毫米汞柱，血压往下一降，出血就会减少。你已经出血了，你已经出血了，咱们这时候不能再急剧的多了，血压降下来一点，平稳躺着，血压会降一点，含上硝苯地平，血压再降一点，你那个脑血管出血那个地方前期都是渗透血，后期是血管破裂，不管哪种，无论是蛛网膜下降出血还是脑干出血，先把这个硝苯地平含上，含上它啊，含上一粒，你要是含完了之后别动，打电话来人，

0: 这个时候你的出血量就比别的那种人的出血量要少，你救回来的概率就高，你后遗症发作的就低。这个硝苯地平在这个时候赶紧用，赶紧用啊，用上一片就行了，电话该打打。还是那句话，听清楚了，此时此刻无论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家里还是外面，公园、马路，甚至是厕所，赶紧慢慢的躺下，听孟非老师的，能救你一命啊。这是第二个病，脑出血。第三个病，脑血栓。突然之间来一个血栓，那他是有感觉的，一下子可能坐在那儿，可能是躺在那儿，可能是聊天的时候，一下子突然感觉肢体麻木，半边身子不好使，舌头发硬，手脚发麻，脖子发硬，或者说一条腿抬不起来了，或者说一个胳膊抬不起来了。还有的喝水呢，水漏了。无论你是哪一种瞬间突发的，这就是血栓斑块掉下来了，到你脑子里去了，这就是你严重的血管硬化掉下来的斑块冲到脑血管堵了一个地儿。这个时候大家听着，如果你这三种救命药在手里头，别的药咱不说了啊，这个时候你再吃什么硝苯地平啊啊硝酸甘油不合适，这个时候临时可以用一个药，速效救心丸可以吃一下。哎，脑血栓的速效救心丸临时用啊，大家听着，这是临时用的，可以吃一下。干什么？短期帮助扩张血管。如果家里有安宫菊黄丸的，赶紧拿过来一粒吃上，你还能有机会。哎，到医院去，问题也减轻。孟非老师教你的都是救命的招。最后一个，脑梗。这脑梗啊，没有突发的，突发的谁也怪不着，只能怪自己。什么原因？因为脑梗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它都有前期征兆。什么前期征兆啊？走道不直溜的，站着不稳当的，眼睛发花的，流口水的，头晕的，眼睛胀的，舌头歪的，耳朵嗡嗡响的，这都提前十天半个月都有征兆了，甚至都恶心呕吐的。你早有征兆，你为啥不去医院？你省那个钱，到最后花大钱，对吧？那哪行啊？越早有症状是报警提醒你呢，这是好事啊，赶紧到医院，输上两天液，危险就没了，对吧？你发现没有，我说的这几种危险病症都是血管病，都是动脉硬化引起的，根儿在哪儿？根儿就是血管啊，对吧？咱们没有根治动脉硬化的药，咱们没有解决血管硬化的药，你只能养，用啥养？欧米伽3呢，对吧？你用欧米伽3磷脂虾青素合到一起，它就是磷虾油，你呀就把这血管逆转，血管硬化给它改变，这些危险就远离你。你把这血管软化不了，你天天只是指着活血化瘀，这些危险早晚找上你。你看看咱们脑血管动脉硬化，你没解决，你脑梗了，你被发现吗？脑梗几年的人过两年他还梗，是不是？血管它不逆转，你到什么时候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在这儿啊，我就给大家说吧，这个磷虾油不是我劝你，抓紧时间吧，你赶紧吃，你越早吃，他给他一年的时间，他不是一天两天起效，你得给他一年时间远离危险，一年过后远离危险。我得提醒你啊，磷虾油不是神药，也不是仙丹，不是说吃了磷虾油啥药不用吃了，咱就是打基础，咱就是逆转血管的衰老，咱就是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对吧？我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倒数第二天，第四天了，磷虾油600块钱你拿6瓶，一瓶吃一个月，这样多给你6瓶，600块钱到手12瓶，够你吃一年。你说再花几个小钱，吃小钱吃大病。然后第二个，你再用什么？你再用这个，1200，你拿多少？你拿24瓶，是不是？你拿120012瓶，然后多给你拿12瓶，24瓶，你这24瓶下来2年的量足够了，对吧？抓紧时间，别错过啊！哎，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 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好。
3: 你好，孟非老师。
2: 哎，您好，听众朋友，您好。
3: 哎呦，谢谢你帮我申请的福利，让我们也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你家有喝海棠茶。
2: 啊，你海棠也用上了。
3: 对。
2: 哎，老听众了。那您好，您好。哎。
3: 喝了喝了，挺好的呀，感觉那个心都轻松了，带劲了。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
2: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你们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对不对？嗯。
3: 对对，孟非老师啊，你真是个大好人，为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送健康了。哎呦，这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2: 以后给我包个饺子吃就行了。好不客气啊，不客气，谢谢你们信任我。
3: 孟非老师，
2: 嗯，
3: 我呢是这个静脉曲张，强梗，我听你讲的我都听明白了，这都是血糖的事，
2: 血管的事，都是血管。
3: 不是，对，这个林霞友我想订一份，这个油条件不好，农村工资，我先吃着可以吗？
2: 可以可以，那您就先订上一份吧，好不好？咱慢慢治，一步一步来，你说行不行？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那我给您订上一份，好吧？你就回去了一天两个粒儿、你就慢慢吃着，这个慢病慢慢治嘛，咱也不着急。反正你这海棠也有，林霞油你再订上两个一起吃，咱把身体基础打好，后面再治起来就容易了。你说好不好？
3: 嗯嗯，好的好的。
2: 哎，那行，那我给你订上，好吧？哎，祝您健康。以后咱身体就好了、咱就不着急了，行吗？
3: 嗯、好好好。
2: 哎，好，那咱们这样。
3: 好的，嗯。
2: 好，再见。嗯，
3: 再见。
1: 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六瓶磷虾油赠送六瓶磷虾油，购买十二瓶磷虾油赠送十二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5: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六瓶磷虾油赠送六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唯一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也是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老朋友了。这几天呢，这个我们听众朋友这个电话也是越来越多，对我们的海棠茶和我们这个磷虾油啊也是非常的认可。现在这种状况啊就是挺火爆，这个事儿啊按理来讲是好事，我讲的这些东西啊大家感觉到能用得上。这节目啊一经播出了之后，到现在虽然说时间不是特别特别的长，可是呢也快一个月了，这广播这个东西啊覆盖的就有点大，然后啊这个各个地方的口音、各个地方的电话就打到了我们这个广播间当中。孟飞老师都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还不是一个，有那么三四个跟我打电话，这个是我的学生啊给我转接过来的，然后就说问我能不能接，我在忙着的时候啊，后来忙过了我给回。你知道什么人找我吗？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这听众朋友找我呀，这个我们的学生一听就能听得出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很多呀都是年纪大的长辈，现在这个年轻人呢基本上没几个人听广播，现在人家都是手机呀刷这个短视频呐，看新闻呐，看剧啊，看电影啊，都这个，谁用收音机啊？很多人无非就是开车的时候听一下收音机，也是听一听交通，看看附近有没有堵车呀，或者听音乐频道。这个以前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才算是了解到了。尤其包括我们节目组啊也跟说孟飞老师啊，你的听众呢 90% 都是60岁以上的啊，都是老年朋友。这个老年朋友呢对身体的健康程度啊关注比较大啊，你呢多讲一些这类的，怎么治病，怎么防病，怎么保养，怎么让自己的身体啊恢复健康的这些东西。那你看这陆陆续续的快一个月，孟飞老师啊是不是讲的都是这些内容啊？可是这次我接到这几个电话呀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现在有人呢邀请我去做这个视频的主播了，说让我在这个视频当中来讲一讲，或者说让孟飞老师啊去电视里面讲一讲，而且呢说收入啊很可观，而且在这个视频当中要是播放的话呀，那收入给我吓一跳啊。不过他说的天花乱坠，我拒绝了。我拒绝什么呢？我告诉他，我说收入再可观我不去，我说这个节目当中啊我刚刚开始，我把这个打基础的事儿啊才讲了一个头，那我后面呢怎么样把病治好了，怎么样我们身体当中不遭罪，这个事儿我说我还没讲呢。我说我后面准备了很长很长时间，而且呢也准备了很多内容，我才刚刚开始，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我呢一定是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系统的方式和方法我都交给我们的听众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虽然说没到我们中心去住院，但是我们中心的方法在家里面就都能用得上了。结果这边呢就给了我个诱惑，给了我个什么诱惑呢？他说孟飞老师啊，这个我们也听了你的节目了，我们感觉呀你讲的这个东西啊实在实用有效，而且啊讲的呀入心，都是好东西。他说你要是跟着我们干，咱们可以签合同，一个月给你20万起步， 就是一个月是最少的20万的收入。他说我们这个做视频呢，一下子可能做的是全国，甚至呢这个节目啊在海外都有播出的，因为在海外也有一些华人。他说我们想打造一个这样的节目，想跟你合作一下，咱们签上一年的合同。哎呀，这说完了这个

事儿啊，我就更拒绝了。为啥？我不敢了，他给的钱太多了。我是自己认为啊，孟非老师啊，值不了这么多钱，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在单位里面上班，我一个月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两三万块钱，我的收入，我感觉我就值这个，这就已经是我认为我能够达到的顶天的收入了。这一下说给我20万一个月，我不敢了。为什么啊？第一呢，我在节目当中，那你说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呀？我给大家讲的是医学知识啊，有营养医学的知识，是不是？有这个生物医学的知识，以后呢，我会给大家讲中医学的知识，藏医学的范畴，对吧？那包括我给大家讲到什么，又给大家讲到了解毒的海棠啊，还有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磷虾油啊，我讲的是底气十足。为什么底气十足呢？因为我知根知底啊，这些厂子我都去过呀，我心里是100个放心，它不是一个人用，是所有的人都在用，还有这所有的人用完了，他都说好，说这是好东西，好产品。你看，这样的话，我把方法教会大家了，我又把什么样的东西有用，又教会大家了，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好，我也教给大家了。我说这些东西啊，我是张嘴就来，我想咋说就咋说，因为什么？一点压力都没有，我没有任何一点心理压力，都是我的真实经历，甚至每个场景我都历历在目啊，包括我给每个患者什么时候用的，他用了多久之后起的变化，我是都记在心里，我怎么讲我都心安。哎，你说咱们是不是有那么句话呀，叫心安才能理得呀，我就心安得很呢。你说谁用了海棠，谁用了咱们的磷虾油，我的中心里面某个患者用了多久，这些案例我这肚子里面一肚子装的都是，你说我讲的是不是心安，对吧？我给大家带来了身体的好处，带来了身体的健康。可是如果说让我去做这个视频直播呀，那你说我能讲啥？他一定是看重我讲这个健康知识啊，讲医讲药啊，是不是？那你说要让我讲我都能讲，你说让我讲纯粹的医学常识医疗保健，那讲了我绝对擅长啊。可是人家说给我这么多的钱，那你告诉我他是不是要赚回来呀？他这一赚回来了，他到最后他就一定让我讲药，或者说让我讲保健品。你说他要让我讲药让我讲保健品，我都不知道是啥，这东西到底好不好啊？哎，哪出的呀？啊，质量怎么样啊？全凭他们跟我说，一点信任度都没有，对吧？再有啊，我要是在讲我们中心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那为什么说一点心理压力没有？都是我们的定制款，你像我们的定制款都是定制款呢，对吧？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那我心里有底。你说毕竟这么多年了，对吧？患者就在我身边，每一天呢看着他们一点点一点点的身体往好的方向去发展，那我心里就更有底啊，我那底儿啊那都特别实在的底儿。那如果让我去做主播，那你说我哪能看得见谁用了，谁用了多少，用完了啥样，我一点底儿都没有。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你别说跟我说20万，你就给我200万，这坑人的撒谎的这个事儿，你放心，咱没那想法。我呀虽然说也喜欢钱，可是我绝对不会随波逐流，这一点是原则问题，是底线的问题，对吧？如果我要是真去了，我要是贪图这个钱了，那我跟你说啊，别人不说，我师父啊估计能把我腿打断。所以这个事儿完全完全的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我呀就安安心心的，是不是遥控着指导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事儿？哎，网上呢有时候开个会，如果特殊了，我回到中心里面待几天，搞个教学就行了。再有呢，我这有时间呢，足够的时间照顾家里啊，照顾父母啊，对吧？然后呢，我再每天抽出来这么一小段，我给广播电台再讲一讲，你说我做的多好啊！
我生活充实，

啊，我时间充裕，我还该做的事儿一个没落，对吧？你说真要是我拿到了这20万也好，200万也好，这钱拿到手里，烫手啊！那你说我要在节目当中，这要是讲了什么什么药，我都不知道咋回事的，我讲了，结果听众或者是视频的网友买了，谁没事买药啊？大家想想，谁没事会买药？咱们没事能买菜，那没病谁买药啊？买药的都是病人。那你说本身有病就痛苦，买真药都不一定能治好呢。你说这要是我听他们的，我在视频里面讲那个药啊，那质量再不好，耽误了病人的病情，甚至可能让有些人呢，他病情都加重了。你说这个事儿，他于心何忍呢？是不是？就这个事儿，我一点念想都没有，直接100%拒绝，直接拒绝，一点回旋的余地我都没给留。我呀，就一个心思，什么呢？心安理得，安安心心，没别的本事，我就会看个病，我就会教个学，我在中心就看个病，我上了节目了，我就教个学。哎，这干的，我感觉这事儿挺好，是吧？我现在呢，也越来越喜欢呢，在广播里面讲了。那每天呢，我这听众也越来越多。我呢，指导一下大家怎么治病，指导一下大家怎么有保养身体的方式和方法。你说我是不是也很有成就感呢？是不是？包括到现在呀，我都接到好几个电话了，说老同志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家是陕西的啊，孟非老师，我家是沈阳的。孟非老师，我家呢大连这边的。孟非老师，我家是河南的。这什么时候有空啊？能见您一面呢？请你到家里吃饭呢，给你包饺子，给你炖羊肉啊。你看，这多开心呢，是不是？除了这个有点远，不方便以外，那以后啊，等再往后我的时间再方便点了，我以后一定有机会受他们的邀请，我去家里吃个饭。放心。这饭呢，我自己也能做，但是我到家里面去，啊，到老同志家里面去，我帮着你一块做。这孟非老师啊，做饭的水平还行，我再给你带点孟非老师的特殊的礼物，我再给你带过去，也算交一个老年朋友。你说这，按照我这个人的情况来说，形容这个事儿，你说是多好啊！这才是孟非老师想要的以后的生活。所以外面的那些什么诱惑呀，对我来讲看不见，还是图一个事儿，心安理得，安安心心的教个学，讲个广播，比什么都好。那你看，我不能伸手就把我所有的粉丝，把我的听众朋友抛弃不管呢？这么多人跟着我，你看看，这现在这听众也多，包括这两天这林下游啊，这么多人往电话里面打，是不是用到我们中心的？我这心里头啊，就特别的开心，开心到哪儿呢？我通过我的努力，啊，通过我变成了一座桥梁，把我们中心的好东西啊引出来一部分，也不占大家的钱，然后呢让大家用得上，把我们的身体啊调理一下，恢复一下，修复修复，这老零件啊修修，修修补补又能用几十年，你说这多好的事儿，是不是？你说这个林下游今天是第几天了？今天是第4天了。说了吗？一共是5天的时间。为啥要搞5天呢？公平一点呢？这有的人呢，可能就错过了，就这两天有事儿耽误了，没听广播。这怎么办？他还需要，他还想用，没打着电话，那咱们就拖了几天。可能对有一些天天听广播的呀，这个有点不公平。但是呢，希望大家理解一下。为什么理解呢？你也说不准，有些时候就可能今天参加个婚宴呢，啊，或者参加个朋友聚会啊，你也错过了。我要就讲一天，那你说你错过了，可惜不可惜啊？咱们这样呢，大家都公平，是不是？就有的错过了，咱们呢到最后还有个机会。我认为啊，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理解，是不是？你们呢就听我的，是吧？这个林下游啊，你们该用就用上。要想解决身体的病，软化血管嘛，这是必须的，又不贵，是不是？100块钱一瓶，这没给优惠了。但是呢，你拿6瓶才600块钱，
拿六瓶600块钱，多给你拿六瓶，那你说这相当于是不是五折了呀？这一六瓶600块钱，多拿六瓶12瓶，够你吃一年，这多好啊！你拿两年的量，最大的量才1200，这1200吃24个月，一个月50块钱，这个普通家庭啊，他都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今天第四天啊，这两天漏听了的，你抓紧时间，你赶紧打电话，还有机会，就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了，对吧？那你们听我的啊，这海棠茶呀，用上，解毒排毒啊，这个是独一无二的，你拿到手里的你就坚持喝啊，好东西只有咱们家有，也只有这一次有，你们用了就用上了，你们以后啊别惦记了。这赶上好机会了啊，要不然人家那边不可能再给咱们了。这海棠茶的产量它是有限的，它是属于资源稀缺型的东西，不是说哪里都有。你有的人呢，他就说了，孟非老师，你讲的这个海棠啊，确实好，我在网上也查了，这湖北这个地方啊，很多都有这海棠啊。你再看它上面写的叫三皮罐，为啥叫三皮罐？那是做凉茶用的。这个海棠能解毒，大家知道啊，它能解各种毒，身上的血毒、药毒、化学毒和这个各种外部进入身体的所有的毒它都能解，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剩下神农溪以外的那些毒能不能解呢？它能解暑毒、热毒。所以那个三皮罐那个茶呀，能买吧？能，你中暑了你就喝那个。你看湖北的很多老乡出去干工地的那些啊，他们那个大水杯里面就泡这个三皮罐，就是解暑的，防中暑。那你要是喝那个，那你说你也没中暑，你喝它干啥呀？咱们是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各种各样的毒，是吧？所以用就用这个神农溪两边的，这个是最正宗的，就这一次，以后啊估计是不一定再好找了啊！大家能赶上了就赶上，这几天都有人在问，还在问呢，这都过了多少天了还在问，能不能再买点啊？能不能再拿一点，上次拿的少了，或者说有亲戚朋友喝了感觉挺好，味儿也不错，给拿走一盒的不够了，你看这后悔了。所以这次啊，这个林下游我也说不准以后有没有，你呀，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经济条件上没大问题的，我就建议你啊，拿两份，这两份足够你吃两年，它真不贵呀，你到外面是没有这个价的，对吧？那这个林下油你们也听我的，外面啊都是100-200一瓶，就这个都不知道加了多少价，层层加价都是利润，对吧？咱们这个呢是定制款，没有中间商啊，咱们直接呢从厂家拿的，哎，才能够600块钱给到12瓶。孟非老师啊，说句我内心的话，没心思赚你们钱，没必要，你们也没啥钱呢，是不是？那找你们赚啥钱呢？你们又不是大老板，你们又不是房地产商，是不是？你们又不是家里做什么大生意的，你们那仨瓜俩枣啊，一个月几千块钱呢，挺好了，退休工资够你们吃，够你们喝了，偶尔再买点药，是不是？那你们说你们这个收入就这个样子的，这是正常的，普通工人就这样。我爸在家退休工资现在一个月也才3000块钱，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大城市的稍微多一点，你说你们能有多少钱呢？那你们年轻的时候我又不是不知道，跟我父母不差不多吗？是不是？你们年轻那时候一个月30多块钱工资，那时候攒啥钱呢？是不是慢慢工资高一点，1000多，是不是也没拿多少吧？然后后来退休了，年涨一点，再涨到这儿，你们手里能有多少钱啊？除非又那个时候做生意的，问题是很多人绝大多数都是单位退休的，那这个钱真没多，你说我咋赚你们的？没法赚你们钱呢，那没法赚就不赚了，是吧？你们真有钱呢，你们就自己存着吧。哎，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咱们年纪大了，不一句话吗？叫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啊也该享受生活了，对吧？我不赚你们钱的，没必要，我又不缺钱，是不是？我就想着呀，

0: 你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我呢，别的也不会，我只能给你们各种各样的健康方法。你看昨天是不是跟你们说了，说要养生的时候啊，我们中心也有一个东西叫这个山药粉，我们就没有油盐糯这个字儿，我都告诉你们了，外面的山药粉呢，就是在假，它里面用的也是山药，你们都可以自己买，你们不一定说什么东西追着我来要，明白了吧？就说你们感觉外面的东西真好的，你们说能够信得过的那个商家或者是商店的，你们在那儿买一样的，只是说孟非老师有的时候啊，机会特殊赶上这一批了，给你们搞一搞，这个是没问题的，对吧？那你们呢，这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节目这么多天，就两个事儿你们记在心里，第一个呢就是解毒排毒，这个呀用解毒海棠。神农尝百草啊，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林芩，就在湖北省恩施州恩施市巴东县神农溪左右两岸10米内的这个海棠独一无二，解毒排毒，没有人可以替代它。第二个，你们啊，要想解决所有的血管类的基础病，那你们用什么呢？就用到15种油。这15种油啊，有10种是植物类的，有5种呢是海洋动物类的。它们有个共性，就是里面含有一种东西叫欧米伽三，它能够以油化油。有区别呢，就是植物的这个油啊，它这里面的欧米伽三，它的穿透力没有海洋动物的好，它能穿透血管的内层，外层就不行了。而海洋动物的这几种油脂里面都能够穿透血管的内层和外层，两层都能透。那我们中心里面选的就是这个磷虾油，里面最主要的3种物质：欧米伽三、磷脂、虾青素。那这3种物质相互协同、相互配合、相互起作用，就能够从里到外软化你的血管，以油化油，滋养血管，让血管的弹性提高了，压力就降低了，弹性变得恢复了，那你这个跟血管有关的病就能够减轻了。再有啊，它以油化油，还软化这个血管，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不说了吗？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你的血管越年轻，你这个人呢寿命就长。那同时啊，这个磷虾油啊，它还有把血管内外表皮都搞得光滑，以后啊，沉积斑块杂质的都少了。如果你是轻微高血压、轻微高血脂、高血粘的，还挺有作用，是不是？正常情况下，你就吃这一年。还是那句话，你呀，吃磷虾油不要迫切的追求效果，这东西你吃了没啥大变化，它是润物细无声的，慢慢的把你的身体的血管基础环境给你变了，这才是最核心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治疗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当中的基础。只要把地基打好，盖再高的房子不会塌，磷虾油就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啊，今天是第4天。如果说你已经打过电话的，就不要再打了。哎，你要是没打电话的，错过了前几天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个电话，你抓点紧啊！因为过了这个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后面呢，孟非老师没法再在这里面一直说了，咱们不能耽误我们节目的进度。所以啊，电话抓紧时间打到我们的后台，报上你的名字，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这几天呢，这个每天都有很多人呢打电话过来，咨询健康指导方案的挺多，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够帮我们做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健康调理方案呢？有的呢，这电话是我接到了，有的呢，是我学生 接到了。哎呀，这个的事儿啊，大家别着急，为什么呢？慢慢来。你看，有一个实际的情况，我呢，就一个人呐，我不可能把几百几千个人的这道方案都做出来吧。我写一下啥情况呢？就是哪一类哪一类的疾病它该咋治，我呀把这块写一写。然后呢，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把这些哪一类的疾病的这些方式方法我写好整理出来，交给我的学生们，交给我们后台接电话的这些人。哎，如果说你想要哪方面疾病的，你可以找他们，就是日常怎么饮食啊，怎么运动啊，这一块都可以，你就直接跟他们问，他们那边有现成的。现在你别打啊，现在我得写，因为这个我得把这个整体的东西都梳理出来，我把这些我写好了交给他们的时候，等过一段时间这个事儿弄好了，你们呢到时候就给他们打电话问就可以了。大家说好不好啊？这个事儿啊你放心，孟非老师啊记着这个事儿呢。既然说以后做全方位立体的健康指导，那咱们得把事儿啊落到实处，对不对啊？咱们不能说你嘴上一说后面不当回事儿，这不行，咱们要做到言而有信，是不是？再有啊，最重要的一点，我呀嘱咐大家，治病啊你不要着急。哎，你绝对不能着急。你为什么说不能着急呢？你疾病才要急治，你慢病啊你就慢慢治，千万千万别着急。没有任何一个药能够把慢性病一下子治好的，谁也不行。到今天别说我，就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他也不可能让慢性病几天就治好，是不是？你只要是现在啊，咱们人年纪大了都有慢性病，症状要是平稳的没有突发情况的，你就慢慢来，是不是？只要你药是正常吃，它一般来说不会突然发生这种危险性很大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概率啊不大。那在这里呢，我跟你们说的就是淋下油你们抓紧啊，这我认为啊这个东西是给你们健康打基础的一个必备的东西。最主要的是真不贵呀，你看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是不是超级渗透，它里面的血管内皮外皮都给你软化，都给你解决，这个价格也是独一无二的了。我不老跟你们说价格了，你就记住了，你说600块钱吃一年啊，1200吃两年，你哪找去，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心的优颜诺三个字在上印着呢，你们自己知道就可以了。那我在这里啊着重的嘱咐我们听众朋友几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你们家里面呢可是没有我们中心的那个生命体征的监测仪器啊，那就证明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说真要是在你们家里面你个人出现了一些意外，你呀是没办法急救的。我就这里教给你们一些小方式小方法，以备你们不时之需。在这里啊，我希望收音机前孟非老师的这些忠实听众朋友，你们呢拿个笔拿个本，我呀给你们说上三种药，这三种药啊一定一定要听话，一直就装在你的口袋里。而且呢这三种药啊你别准备一份，你多准备几份，你别怕花这点钱，这三种药你准备出来了之后也花不了多少。我算一下啊，三种药15、40、45、3块，50块钱一份，你们到药店里都能买得到，你买上三份。我给你们说一说啊，这什么三种药，大家听着，这三种药是保命的，又能够保自己的命，又能够救别人的命。咱不说了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咱别说几级，你只要救了别人一命，是不是得办好事啊？办好事他是不是积德呀？那哪三种药呢？听着，第一个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硝酸甘油，第三个药硝苯地平。再说一遍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硝苯地平，你把这三种药啊你背上，你别背一份听孟非老师的，你背三份。你只要是55岁以上 无论你身体好不好，

这三种药你必须备着，放哪儿呢？大家听着啊，你记在本上。第一份儿，你把这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还有硝苯地平放到你的随身穿的衣服的兜里，或者随身带的包的包里，放这里放一份，只要一出门随时随地带着。那第二份你放到哪里？就放到你睡觉的床边上，伸手就能够得着的这么个地儿，这个地儿你放一份，不要动，就放那放着，放过期那最好，证明你用不上，你呀就听孟非老师的放上。第三个地放哪里？听着啊，放厕所，厕所里一定放一份。这样的话这三种药，那这三种药是管什么的？我给你们再说一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硝苯地平被称为三大救命药。硝苯地平是降血压的，你不要买那种缓释片，这个硝苯地平啊就两三块钱、三四块钱一瓶啊，它呢就是快速的降血压，基本上吃上十几分钟血压就降。再有这个硝苯地平啊，如果你血压急剧升高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含在舌头底下来用，效果也比较快。哎，硝苯地平，如果说你平时是有高血压症状的这些人，平时吃一些缓释药剂的，那你像什么厄贝沙坦呢啊这类的，包括这个其他类的降压药的，你吃的都是缓释的那种，你啊快速降压的这种硝苯地平你兜里带上一点，因为你血压一高，你的症状你自己知道，头晕呢、啊、眼睛胀啊，耳朵嗡嗡响啊，是不是走到飘啊，这都是血压急剧升高的表现。老人家这种情况自己心里清楚是血压急剧高了。现在的药店特别的多，诊所也多，你要是在外面赶紧找个地方免费量血压，量过了之后只要是一高，你快速的把硝苯地平吃上一片，这样的话远离脑出血。很多人就是因为走着走着路突然血压高了，着急了想赶紧往家跑，吃点降压药，反过来这一跑啊加速了血液循环，一下子让这血管破了，脑出血就来了。就是因为你手边没有这种常备药啊，那不行啊。硝苯地平有这个作用，那速效救心丸是干什么的？听着啊，速效救心丸是缓解心闷、心绞痛、胸口压榨，缓解心绞痛好的。可是它不是急救药，它也能急救啊。真正的速效救心丸最好的作用就是缓解你的各种疼。如果说有些人突然之间心脏疼的都倒了，速效救心丸是能够起到救命作用的。这个往舌头底下含，有的人呢他带过，有的人即使心脏不好他都没用过速效救心丸，怎么办呢？听我的，你买上，你备上啊，你备到兜里，你再有什么心脏闷疼的你就含在舌下。一般来讲这个东西啊，含多少粒儿是有讲究的，不是很疼的三到五粒儿就行了，含到舌下两三分钟这个疼痛闷就减轻了，特别疼的经常心绞痛的你就含十粒儿就够了，不要多啊。那真正能够救于危难时刻的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这个东西啊可以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是最快的扩充冠状动脉心血管的，而且这硝酸甘油的速度啊来的是超级快，你含到舌头底下几秒钟就起效。那这三个药你一定要带，无论你是有这方面的病还是没有这方面的病，听孟非老师的，只要你上了55岁，这三种药口袋里放一份，床头放一份，厕所里放一份，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比任何东西来的都好。有人说哎呀，我扎十弦，我扎手指头，我扎脚趾头，我扎鼻尖，扎舌尖啊，扎耳垂，这些地方能不能扎呀？你再扎都不如来这药快。你看孟非老师是中医科班出身，又学的藏医，是不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算很了解了？你说这三种药，速效救心丸是中药成分，硝酸甘油、硝苯地平都是西药，你得承认一点，咱们要快，这个时候是争分夺秒啊，
你有的时候倒了的时候你连劲儿都没有，你最多能够打开一个药瓶，你还去找针吗？你还找啥呀？你怎么扎呀？不方便，除非说家属给扎一扎这行，要不然赶紧吃药打120，这才是重要的。这三个要保命，还能救别人命。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呀口袋里带上这速效救心丸呢，现在应该是在36-37块钱一盒，这一盒呢里面是三瓶，你看这是不是折到15块钱一瓶啊？你买上一盒38，15块钱一瓶，你放到三个地儿，这不够了吗？硝酸甘油啊，你买过来，一般来讲现在应该是30多一点儿，这硝酸甘油加速效救心丸是不是就45块钱左右？然后硝苯地平2-3块钱，3-4块钱，这样的话加到一起50块钱一份儿。你买三份儿，你呀就放在口袋里、床头边、厕所，关键时刻真顶用啊！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把这事儿交给过很多人，好几个回头都说了，孟非老师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没想到啊，我出问题了，我没想到我心脏那么不舒服，结果就按照你的方法，我救过来了，我缓过来了。咱们啊，听好了。哪怕这个药放到你口袋里放2年放3年过期了，咱没吃，咱浪费了这150块钱，咱也别到关键时刻救命的时候手边没有药。咱们东北有句话，关键时刻麻爪了，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明明手边有个药就能把这个命救回来，结果就因为手边没有，命搭进去了，或者说一下子严重了，咱们叫什么呀？得不偿失啊！这点小钱，你一定一定听进去这个话，一定一定照这个事儿办了啊！那咱们就接着说嘛，说咱们一般呢，来到突发的生命危险的这个病啊，无非就是几大类，哪几大类呢？你看，心脏突然之间出大危险，脑血管突然之间出大血管的问题，这两个呀严重。你像其他突发那种癫痫的不一定会要命，是不是？主要就是突发心脏的问题还有脑血管的问题，这时候就一个词儿啊，争分夺秒。哎，有人说我等120来，你可别傻等120来，就现在这个城市交通啊，咱们算你家里面如果是城乡结合处半个小时能来，你家要农村再远一点40分钟，是不是？城市里面就这交通堵塞，要是赶上上下班那更麻烦，不是上下班高峰也得15到20分钟，都不一定能来得了啊。除非啊，你家在这个三甲医院对面啊，家里还有人啊，顺手就给你抬过去了，要不然你说等120来得及吧？很多人就是没等到120来就出事儿了，你可千万别指望这个，咱们一定要学会自己的自救啊。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突发疾病了，无论是心脏的还是脑血管的，只要咱们自己还有意识，一定一定是先学会自救。如果要是没有意识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赶紧把老伴儿拉到咱们身边来，一起听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老伴儿赶紧给急救。那你要是听孟非老师的话，你听好啊，家里面备一个东西，除了这三种药再备一个东西，氧气包，就是氧气呀、啊、不一定买那个氧气瓶，那玩意儿没用，个头大，放那放着还占地儿，买那个制氧机啊也没必要。你用什么东西呢？你就到药店去买一个那个氧气包，蓝色的，就充上气儿的，充了气儿啊跟一个枕头一样，备一个这个，几十块钱。你呢再找一个地儿，一般药店就有啊，药店没有啊，找别的地儿加满这一包氧气。这一包氧气加满了之后可能才15块钱，就这个东西放到家里也不占个地儿，你是有的时候甚至能当枕头枕一下啊，当然那个没必要了。关键时刻，听着，关键时刻就这一包氧气就能够救你的命。你说就这几十块钱该花还是不该花，对吧？你准备上一份药50块钱，
准备一个氧气包加上一个氧气，不到100块钱。你全。

这几天赶紧把他找出来，赶紧放到身上，三种救命药，硝苯地平、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啊，加到一块也就花150块钱，买三份啊，然后再准备一个氧气包，再灌上一包氧气，关键时刻能救命。听着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说了要命的病就两个，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那怎么区分呢？这个时候这几种药该怎么给他用呢？对吧？这里面孟非老师慢点给你们说，你们有笔有本的抓紧时间记录一下。听着啊，如果是有心脏病史的，那他突然发病了，捂着胸口啊，这不用问，心脏的事儿。这个时候赶紧给他干啥？速效救心丸，赶紧给他含下去。速效救心丸就不用倒了，这个时候啊，人都坐地上了，你就直接最大量十粒含到嘴里头。有这含到嘴里这十粒速效救心丸和没有这十粒速效救心丸，我告诉你，到最后如果真到心梗的那个时候，含了和没含，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命就能保住。你别看就含这十粒，给他含上，观察几分钟。如果说特别特别疼，有那种剧烈的压榨的那种，那就要打120了。如果只是闷和疼，这个时候可以等一等。那么脑血管问题的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一般来讲就是头晕啦、头疼啦，有脑血管病史的你也不用问，这是脑血管病的，对吧？咱们都知道。哎，要是不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心脏问题还是脑血管问题的，只要他有意识的，他自己能分出来是到底是心脏疼还是脑袋疼，他能分得出来的，手指哪儿就是哪儿，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对应的是哪个问题了，你打120也能好说，家里有常备的药赶紧给他吃。那你说心脏这块啊，听着，如果是心绞痛的不用怕，因为经常心绞痛的都习惯了，咱们说的是突发心梗。心绞痛是啥样呢？就是滋滋的疼，扎着疼，转着圈的疼。可是呢，一般心绞痛也就是那么一两分钟就过去了。这心脏病的人有经常心绞痛的，一天都疼五六次、七八次的都有。这个我在中心都见过，见过啥？就每天心绞痛至少就发作10次的都有。真到那个程度，他就是严重缺血，他不一定会突然梗了。咱们说的是突发心梗，我给你说几个症状啊，你们可千万要重视，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剧烈疼痛。什么是剧烈疼痛？就疼的都不行了，就这个心脏啊，感觉里面就像有人把这心口撕开一样，有一种就憋的都快死了的那种感觉，这叫濒死感，这才是心梗的前兆。还有伴随着大汗淋漓，就那水啊，那汗呢、啊、就成溜了，衣服可能就在短短的十几秒钟之内就湿透了，脸上、脖子上、额头上、身上一摸，手上全是汗，这叫心气严重的阳伤啊，心气阳亡之兆。这个时候就麻烦了，我告诉你，这典型的就是心梗快来的前兆，浑身没劲儿，喘不上气儿，那你就别犹豫了，千万别犹豫了。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我是吃速效救心丸还是硝酸甘油，不要选了，就一个硝酸甘油，赶紧往舌头底下含。硝酸甘油这个东西有个特点，它是在心脏濒死感、心梗之前家庭用药急用的，排名世界第一，就没有比它再快的药了，几乎是3到5秒马上起效，因为它只要能够含到舌头底下，它几乎是几秒钟就吸收了，马上就能够通过舌头底下的血管血液回流进入心脏。哎，那这个速效救心丸是比不过硝酸甘油的，没有比它再快的了，就用它。一般来说一粒含下去身上是什么感觉，我给你们学一学让你们知道啊。只要含完速效救心丸没有效的，或者说当时就已经很急的，赶快含硝酸甘油的，含上去第一个感觉几秒钟之后，他自己都能感觉心脏里面就像有人用一只手抓着心脏在捏，就咕咚咕咚咕咚

0: 那个劲头啊，就是快速的帮助心脏收缩扩张，心脏收缩扩张，甚至有人自己都能听到自己心脏在咕咚咕咚跳，平时我们感觉不到心脏跳，这个时候甚至都能自己感觉到心脏咕咚咕咚的跳，然后伴有脑袋里面充血感。放心啊，这个时候不是说把脑血管冲破，是感觉这个血液啊往脑袋上冲，脑袋有点微微的胀，就是把你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扩张开了。硝酸甘油扩张冠状动脉的功能是世界第一，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厂的药比它来的再快。如果说一粒含下去，这个疼痛还是那样没减轻，过上一分钟，化过了之后全部化开啊，过上一分钟到两分钟再含一粒。如果这个心绞痛还没有解决，再含一粒，最多含三粒够了，不要再给他含第四粒了。你听好，这个时候即使他没有缓过来，120也快到了。这是第一个事儿啊，就是已经含到硝酸甘油，你120必须打了，你只要把它含进去，120马上打。咱们含这三次，含了三片硝酸甘油，就争取了抢救的时间，黑色四分钟就过去了。很多人就是坚持不到这黑色四分钟啊，人就没了。因为连续心脏停跳四分钟，人也就差不多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心血管堵塞停跳了，那你有这硝酸甘油加进去，含到舌下，就能让这个危险期几乎度过。不说别的啊，就这个，如果说自己能含到三粒，或者老伴给你塞进嘴里三粒，你救回来的概率能够增强70%到80%。你这个时候再到医院去，那结果就比你不含要好的多得多呀。这回明白了吧？你告诉我这硝酸甘油你口袋里要不要带上？你是一定一定要带。咱们说第二个病，脑血管。那脑血管一般分两类，一类是堵了，一类是出血。这脑出血呀，绝对都是跟血压急速升高有关。那怎么办呢？脑血管一出血，脑袋上面会有急剧的感觉。什么感觉？我跟你说啊，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最要注意这个事儿。那脑袋跟炸开一样的疼，还可能一瞬间你自己看东西就感觉眼前发红，看东西发红，这不是你东西变红了，这是你眼睛里的血管毛细的都破了，看东西就变红了。赶紧别犹豫，用最慢的速度躺下，无论是地上、沙发上、床上躺下，得哪儿躺哪儿。你即使是在厕所你也躺下，地上有水你也躺下，坚决别动，谁也别碰，任何人别碰。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别紧张，一定再紧张再着急，自己要把情绪稳定下来。因为你越紧张，听着，越紧张血管出血越快，越紧张血管出血越快。怎么办？手里有硝酸甘油的、速效救心丸的、硝苯地平的，这三种药的，你赶紧把硝苯地平拿过来，赶紧先含一粒，含到舌头底下。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硝苯地平三种药的，你拿出来，硝苯地平降压的啊，快点降压那个，含到舌头底下。这个时候一般来说10分钟，
1: 隐形的翅膀哈，这歌应该听了好多遍了哈，即便听到觉得有点泛滥了，还是觉得在这首歌在某些脆弱的时刻能够给予人力量。张韶涵在福茂唱片时期出了很多像隐形翅膀这样的好歌，我发现啊，倒不是张韶涵爱唱，而是福茂唱片真的是很爱出这种类型的歌，这种平静的治愈感啊。不仅张韶涵在唱，范玮琪也在唱，郭靖也在唱啊，是吧？我们下面就来跟大家听一首来自于范玮琪在福茂里面发表的一首歌哈，叫做可不可以不勇敢。就是在那个女性都需要独立坚强勇敢的年代，她用这样的呼喊，是不是女性也可以有脆弱的权利呢？我好喜欢范玮琪的那种女中音啊，很能抚慰人心，一起来听，可不可以不勇敢？

0: 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就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啊。这段时间频繁出门和外界打交道哈，真的真切的接触了好多素不相识的人递来的温暖，就好像今天我们播放的每一首歌都藏着陌生人给予我们的治愈、勇气还有柔软。刚刚听的歌叫《可不可以不勇敢》啊，这首歌当年是出自福茂唱片。福茂呢，就是向来很擅长打磨这类治愈女性内心的作品。你听啊，他没有一味的要求我们独立呀、坚强啊，反而温柔的告诉所有人，不必时刻硬撑，脆弱也是完全没关系的。所以这份包容何尝不是一种陌生人般的善意呢？
1: 真结束。
0: 生活里面我们总习惯给自己筑起防备，心里悄悄地隔出一道高墙，害怕受伤，不敢轻易地展露自己的柔软。可是恰恰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愿意隔着距离温柔地试探你的内心，找到你心底那层那扇不曾关闭的窗吧。接下来我要给你听的是心墙，送给每一个心里藏着围墙却仍

0: 林俊杰的心墙啊，这歌原唱是郭靖，就是刚才我们说福茂唱片的另外一个治愈系的歌手郭靖。这几年歌很火啊，因为在抖音上面他好几首经典老歌都被翻红，像下一个天亮啊，爱情讯息，还有和韦礼安合作的又是艳阳天，有很多的翻唱和二创哈、啊，带来了一波怀旧的热潮。
1: 好时光都该被，
0: 我想了一下哈，这些歌曲被翻红应该是这些短视频平台的考古风潮啊，包括 Z 时代的情感共鸣，当下的年轻人太喜欢这种电子薄荷糖了啊，所以像郭靖这种清甜治愈又略带忧伤的旋律呢，就非常符合年轻人对现在音乐的要求，对电子薄荷糖的一种要求吧。而且他这些歌也在一些热门的综艺哈、啊，像《乘风》啊，《天赐的声音》里面都有过翻唱啊，所以把这些歌助推啊，再次翻红。但是很可惜哈，歌曲虽然很翻红了，那好像让郭靖的线下演出市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收益。我想可能是因为抖音上面有很多歌曲的版本啊，或者是翻唱啊，就是这。

这种二创啊比较多，还有一些就是 DJ 版本的改编啊，和原创的版本这个风格差异很大，所以呢很多这种抖音粉丝没有真正的转化成为歌曲的粉丝，所以呢现在的华语音乐市场哈也是这种常态吧，挺可惜。但是在我的节目里不会有这样的偏见啊，是好歌我们就会听，那让大家听到经典的旋律啊我们责无旁贷啊，各种经典在节目里面都能听到啊，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

这首《下一个天亮》哈，对我而言意义真的是不一样啊！在无数个临近零点的深夜，周遭安安静静，只剩我自己啊，总会在心底轻轻地哼唱这首歌，好像就可以借着旋律和歌词，和疲惫的今天好好告别，安静地等候崭新一天的到来。我们总是在深夜独自消化情绪，期待天亮。

之后能拥有新的期许，新的温柔。带着这份静待黎明的心境哈，我接下来要给你听的这个歌手是许君啊，这位内地创作男歌手啊，他和李荣浩是老乡啊，他是在2015年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出道啊，十多年了啊，但是现在也是有好多人不了解他啊。但许君呢，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男歌手。他的第一张专辑是16年的作品，就被评为了金曲奖最佳专辑，第一张专辑就入围，我想这就是实力的肯定吧。而且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他也是入围了多次啊，终于在去年他收获了自己的金曲奖最佳编曲啊。这是一个创作类的奖项，他的创作很好，唱的也很好，所以我很喜欢许君的音色，一种冷眼旁观的沉着吧。一起来听一下许君的歌吧。都说他是金曲奖最佳编曲啊，来听听他重新编曲的科普勒啊，这是在他在歌手舞台上曾经的一个翻唱版本啊。其实这首歌也有非常多的翻唱版本啊，比如说林忆莲啊、许佳莹啊都翻唱过，但是男歌手翻唱的版本还挺少的啊，听听许君的演绎。

科普勒啊，这是孙燕姿的一首歌。孙燕姿呢唱的是藏在众多孤星当中我还是能够找到你，所以呢整个编曲就会非常的冷清啊，唱的是一种孤独。而刚刚我们听到许君这个版本呢很热闹啊，尤其是最后他加了自己的一首原创歌叫垂条，有感觉像是一个恒星爆炸之后然后再次形成了一个新的星系的那种场面啊，有一种别样的银河天地吧。所以听他唱是非常热闹啊。我一直觉得改编啊不能瞎编啊，也不是单纯的重复哈、啊。所以许君的这个版本改编你就听到很有意思，就同时呢不是原版的重复，那还能拿到金曲奖的最佳编曲，我觉得拿得当之无愧啊。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宇宙之歌啊，来自于杨乃文，这首歌呢叫离心力，据说是它的灵感呢就是源自于天文学的一个名词叫洛希极限，就是天文学上面两个天体啊互相吸引牵制最短的距离啊，如果你再靠近一点其中一个天体可能就会粉碎于是呢这种离心力啊有种宇宙之中安静但是却巨大的能量。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FM 九九一，在每个午后带来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啊，今天大家跟大家聊的是善意哈，聊的是陌生人的善意。有的时候被陌生人的善意所给予啊，就觉得生活一下子都充满了光啊，好像一天的疲惫都被拂去了啊。我记得多芬哈曾经做过一个小实验，就是让几位女性自己和陌生人分别对她的长相哈进行描述，然后让一个画师来帮他们画像。最后呢，他们得到的两幅完全相反的画像，就是他们自己描述的那个自己长满了斑，然后很肥胖，晦涩无光，可是在陌生人的眼中呢，却描述出来非常漂亮，带着微笑的嘴角，然后还有可爱的小鼻子，让人产生那种亲近的欲望啊。把这两幅画像拿到面前哈，大家再来投票，发现果然是美的这一幅，陌生人的描述的这一幅呢，和他们本人是更相近的。所以你看哈，好像陌生人眼中的你自己，比你自己看到的你自己还要漂亮一点。

还有其实周迅的声音也很适合夏天，从那首《看海》我就开始觉得周迅的声音是属于夏天的了。我们下面要听的一首也是周迅的翻唱啊，叫做《南海姑娘》。就在海边有一种浪花的晶莹，还有一种大海的深沉，因为周迅的声音就是那种又清澈又沙哑。

这是张惠妹的歌，张惠妹的声音太适合夏天了啊！这种火力全开的热情就是属于夏天的热情。我发现非常多的人喜欢夏天啊，不就是因为夏天的这份热情吗？

这是周迅的歌《南海姑娘》。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啊，尤其是当自己收到陌生人善意的时候，真的会很感动啊。平凡的人给我们最多的感动，所以呢，也希望我们收到陌生人善意的时候，把这份善意传递给你周围的另外的陌生人，这样这份善意就会一直在陌生人之间流动啊。啊，耳边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路过人间》，那就把它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吧，很温暖对吗？世上唯一，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猫会做梦吗？猫咪的确是会做梦的。研究表明，猫咪的睡眠分为意向睡眠和非意向睡眠两个类型。当猫咪处于意向睡眠时，就会做梦，通常表现为四肢和胡须的抖动，有些猫咪偶尔还会叫两声。虽然这个时候猫咪眼睛闭着，但你可以看到它们的眼球能快速移动。研究人员说，猫咪大概有30%的睡眠时间处于意向睡眠阶段，70%的时间则处于非意向睡眠阶段。在非意向睡眠阶段，大脑活动降到最低，猫咪的身体能够得到完全的舒缓，它们也很少会做梦。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猫咪的身体随着呼吸一起一伏。观察猫咪睡觉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当猫咪腿部在空中画动时，你可以想象猫咪在被某个怪兽追捕，它正在疯狂逃命。当猫咪轻轻扭动身体时，你又可以认为它正在梦中享受一次舒适的按摩。不过不管猫咪逗得你有多欢乐，你最好都不要吵醒它们，小心它们醒来会有起床气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呀，这个感谢大家伙这个时间段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一直跟一啊都感恩戴德的，
0: 是啊，
1: 因为你们的存在，我们这档节目才能存在呀，
0: 才有意义。
1: 对，主要是有意义，
0: 是不是、啊？
1: 因为我们两个人没有白忙活。
0: 嗯，
1: 当我们两个人给大家推荐好东西的时候，我们看到电话特别多的时候，
0: 嗯，
1: 也非常开心。
0: 当然，
1: 挣钱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反正是，
0: 主要是我们的宣传有作用了。
1: 哎，对，而且大家对我们的产品，对我们对我们俩就是努力的这个结果，
0: 嗯，
1: 有个好的结果，我们就很开心。
0: 对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对我们的认可、
1: 啊，哎，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0: 嗯、
1: 那个领导就问我们了，
0: 啊，
1: 你这节目没有问题，
0: 是
1: 你这还有什么问题？问题其实挺多呀，领导啊、
0: 嗯。所以这个现在开始唠一唠吗？敞开心扉。
1: 这个我觉得。干每一份工作都不容易，
0: 对，
1: 人活着本身就不容易，
0: 是，
1: 生容易，就是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0: 对，
1: 那他们都这么说，
0: 对对对，
1: 对吧？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越来越大，你对这个理解，这句话的理解
0: 越来越深刻，
1: 嗯、没错啊、
0: 嗯，
1: 我是觉得，就是每个人的人生当中，主角只有一位，
0: 就是我自己，
1: 哎，对了，就是比起从别人身上索取好，
0: 嗯，
1: 对别人好。对自己好才是成年人最应该学会的。
0: 对，爱我老己嘛，是不是？
1: 你说的没错，就是，嗯，我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就是人呐、啊，要是真正爱自己的几个表现，
0: 嗯，
1: 好吧，
0: 嗯
1: 啊，这个非常重要。
0: 看看我们都合格
1: 我们共勉一下，
0: 好的，
1: 好不好啊？这、嗯、首先，比如说，第一方面，不要总对自己指指点点。
0: 嗯，
1: 对吧？觉得哎呀，我这里做的也不好，那里也不尽人人尽如人意，
0: 嗯，
1: 对不对？每个人其实都有缺点，
0: 是，
1: 对吧？爱自己不仅是要欣赏自己的优点，
0: 嗯，
1: 你也要接纳自己的不足啊，
0: 没错，
1: 是不是？哎，
0: 嗯、
1: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努力改进，努力完善，
0: 嗯，
1: 对吧？那你说总犯错，就是不行。你偶尔犯错可以，
0: 这就是难免的嘛，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改了再犯，
0: 犯了再改呗，
1: 千锤百炼嘛。
0: 原谅自己啊，
1: 原谅自己，但是你人得长心，
0: 是
1: 是不是？就是你不能总犯错，同样的错误你总犯，我觉得那你就是对自己的就太过于好了吧？
0: 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总在一个坑里反复掉下去，嗯、
1: 那不叫对自己好，
0: 那个叫愚蠢。
1: 对, 对。再说就是另外一点，比如说对自己的认知稳定，
0: 嗯，
1: 就是不太受外界的影响，
0: 是啊，
1: 情绪成熟其实来源于自我认知的一种稳定嘛，
0: 嗯，
1: 对吧？因为你了解自己的价值，
0: 嗯，
1: 自己的优势，自己的个性，对吧？
0: 嗯、
1: 所以不会因为就是别人的随便一句评价就发生，就会让你产生这个情绪的震荡，
0: 就破防了。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情绪稳定嘛，
0: 对 对, 对，
1: 就是成熟的一种表现嘛，对不对啊？还有就是了解你要，并且要尊重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情绪。
0: 嗯，
1: 首先你能发现自己的种种情绪，
0: 是
1: 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而且在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不会要求自己假装大度，
0: 嗯、
1: 或者还要虚伪敷衍。你能诚实认真地对待自己。

0: 己的心情，
1: 对，
0: 在合适的情况下还会勇敢地表达出来，这是对自己的好，
1: 对，真实的面对自己嘛，
0: 对吧、嗯、哎，还有就是你要关注生活、
1: 嗯、
0: 关注身体，别在饮食起居方面马虎，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吧，如果你连吃饭你连睡觉你自己能完成的事情不需要别人帮助你的情况下你都糊弄的话，
1: 嗯，
0: 你说你干啥事还能行，
1: 就是啊，
0: 哎呦，
1: 吃饭你都不好好吃，
0: 对啊，
1: 你说怎么能行呢是不是、啊、
0: 何况别的，对不对，哎，
1: 就是
0: 怎么说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吃饭呢、啊、睡觉啊这些事情不要因为忙而就是忽略他们，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甚至可以把工作放到一边，
1: 吃饭睡觉最重要，
0: 特别重要，
1: 真的，
0: 因为它是关乎你身体健康的，
1: 是，
0: 对吧，谁最重要在你心目当中，
1: 自己、
0: 哎、对了啊、哎、有了健康身体才有任何其他的可能嘛，
1: 它是基础嘛，
0: 哎，还有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人嘛，你要降低幸福的门槛儿，
1: 嗯，
0: 力所不及的时候会充满焦虑和不甘，
1: 对，
0: 你试着降低自己所谓的那种幸福的门槛，
1: 嗯，
0: 然后将比如说早晨阳光洒到你的房间里面
1: 就很幸福了，
0: 对吧，傍晚这个时候，然后再过一会儿你能看到漂亮的晚霞，
1: 看到夕阳，
0: 对吧，
1: 嗯，
0: 同事今天给了你一瓶水，哎呀妈，就
1: 是不是就应该感谢一下
0: 这就是幸福，
1: 当然，
0: 是不是啊，这非常重要、嗯、
1: 是，
0: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无非告诉你要对自己好一点，但是前提，
1: 嗯，
0: 你不能太放纵自己，
1: 是，你也不能自己想干啥就干啥
0: 对吧，这个非常重要，好吧，对自己好一点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健康康的好身体的同时还有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生活、
1: 嗯、
0: 好了，品味生活百万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最近哈又有人被骗了，在武汉呢有一位刘先生他在网上咨询购彩，然后呢就给人家转账8000块钱买了80张彩票，之后落入了诈骗团伙的圈套，这些人呢他们就伪装成彩票的店主，然后诱导彩民投注那些低赔率的低中奖率的彩票，之后呢几个人就通过打印少量的假彩票和空白的竞彩打印纸整齐的叠放，遮挡彩票店这样一些关键信息之后拍照上传，就供彩民去检查，以此来增强迷惑性。目前呢警方啊已经抓获了3名嫌疑人，查获了100张的假彩票，涉案金额你知道多少钱？
0: 嗯，
1: 90万。
0: 嗯，
1: 嫌疑人现在已经被刑拘了。
0: 嗯啊，我就真是觉得哈、啊、就是现在哈、啊、就是这种套路
1: 太多了，
0: 就诈骗的这种套路、
1: 嗯、
0: 骗局真的是五花八门，
1: 真的是
0: 就让我们防不胜防，
1: 是、啊、
0: 所以你说怎么能够防止被骗，并不是因为说我要变得很聪明怎么怎么样，而
1: 别贪小便宜，
0: 对，而且要通过我们讲的这些新闻，
1: 嗯，长记性，
0: 对，
1: 是不是、啊、
0: 你不能是觉得哎呀我肯定不会被骗，我跟你讲
1: 下一个圈套就在等着你呢，
0: 对，比你聪明的人老多了，
1: 真的
0: 他们也照样被骗不误啊，对不对，
1: 防不胜防啊
0: 行了，听我们节目也跟我们俩互动一下，作为对我们的回馈，对不对、
1: 嗯、
0: 非常简单的参与方式，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呢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我们选择一个，在4点半左右我们让导播会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如果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唠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块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块钱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昆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了，接下来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啊，非常非常的简单，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啊你就在里面输入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2横杠的2，你搜索下，搜索到了点击，赶紧点击关注啊，关注成功之后就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
1: 嗯、
0: 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赶紧关注，我们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Where I can take
1: 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

0: 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点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水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我们都知道哈，控血糖的好处呢真的是太多了，不止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患者需要，像我们的普通人呢，血糖稳定，饭后不容易晕碳犯困，全天呢也是会精力更加充沛的，心脑血管也更加健康，情绪和专注力都会更加稳定的。但是现在呢，每八个成年人当中就会有一个糖尿病患者，每五个成年人当中就会有两个处于糖尿病的前期，这个数据很吓人哈。但是呢不要焦虑，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第一个是要照顾好我们的牙齿，每年呢要有一到两次的洗牙。牙周病呢，它既是糖尿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它也会反过来加重血糖控制的难度，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糖尿病患者哈牙都不太好。另外呢，如果缺牙要及时补，因为咀嚼能力呢也是会影响血糖的。第二个呢，就是每天要接触自然光，晒一晒太阳。自然光和人造光对血糖影响是不一样的，这个主要是因为昼夜节律是深度参与到内分泌调控当中的，包括葡萄糖的代谢、胰岛素敏感性，而人造光的亮度呢太低了，所以这个还是要太阳本人来才行。第三个是吃完饭之后立刻去散步，运动呢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餐后尽早的活动对控制餐后血糖非常的有利。也就是说啊，我们吃完饭之后呢立马去遛弯，起身洗洗碗，收拾一下厨房，这个都是可以很好的控糖的。第四点就是不要久坐，每20分钟要走2分钟。久坐呢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慢走快走其实都有好处哈，而且呢每次只需要2分钟。如果说我们空间有限，或者你不想出去溜达，其实呢也可以做深蹲啊，徒手深蹲就可以啊。第五个是要多喝水，很多人日常是喝水不够的，当你感觉口渴啊，其实呢已经轻微脱水了，尤其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呢，大脑对口渴信号的感知会变弱的，多喝水血糖可以随之改善。第六个就是要每天睡够至少7个小时，睡眠呢除了能够让你瘦，让你食欲更加稳定，情绪更健康，心血管疾病风险更低，还可以

规律我们的血糖。第七个呢，就是要戒烟。吸烟本身啊，它是会加重胰岛素的抵抗，烟草当中的成分很多，它会影响这个胰岛素信号的通路，而且呢，吸烟还会明显增加糖尿病相关的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包括心血管疾病啊、外周血管病变啊，还有就是微血管损伤。控血糖呢，它的确是一件长期甚至有一些艰苦的事情哈，但是血糖稳下来之后，身体会变得更加轻松，精神变得更好，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所有努力都是没有白费的。

0: 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飞姐啊，你说这人呐，一上了年纪，这各种各样的病就来了。
1: 嗯，
0: 其中有一种病可以说是几乎每个人都逃不掉的。
1: 什么病？
0: 关节炎。
1: 哦，
0: 对吧？那么咱说关节出现了问题，医院的大夫咋告诉你的？
1: 你想要治好这个骨病啊，关节疾病啊，氨糖是必须要吃的。
0: 哎，因为氨糖啊，是我们关节软骨的组成部分。
1: 嗯，
0: 咱人呐，在30岁以后，关节软骨就会慢慢的退化，这就需要开始补充氨糖了。
1: 是，
0: 氨糖可以起到刺激软骨细胞修复和重建、润滑关节、改善关节炎症的作用，就是从根本上来干预关节炎的发病。
1: 嗯，
0: 哎，你看啊，咱啃大骨棒的时候，咱能看到那个关节连接的骨头上都包裹着一层软骨，那个骨膜。
1: 对对对，
0: 哎，这层软骨被叫做关节的防弹衣。只有这个软骨完好的包裹在这个关节上，关节才不会出现骨刺啊、骨质增生啊和关节炎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哎，
0: 那么这层软骨，你想咱用的时间久了，用它时间长了，它渐渐的就磨没了，
1: 而且老化。
0: 对，
1: 对，
0: 就光剩里面那个骨头了。你想那两个骨头连接在一起，走一步骨头磨一下，走一步骨头磨一下，
1: 哎，
0: 就这种咚咚咚咚，你想你疼不疼？
1: 疼，
0: 对吧？哦，时间长发不发炎？
1: 对，
0: 对吧？这就是关节炎了。
1: 哎，
0: 那咱说通过药物治疗是可以让你的关节暂时消炎，但是它不能从根儿上来修复软骨啊。
1: 嗯，
0: 一走路或

0: 摩擦，它是不是又发炎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你想从根源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从一开始你就得保护好这个软骨，或者软骨发生轻微损伤的时候，或者咱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立即修复的话，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关节炎了，对不对？
1: 怎么保护呢？
0: 咱刚才不说了吗？吃氨糖，哎，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氨糖关节骨肽。哎，我给你讲，飞姐，这款氨糖可厉害了，
1: 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因为它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骨关节协会 LFM 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三大机构合作研发的专利关节骨肽。嗯，你知道它的厉害之处在哪儿吗？嗯，就在于它是超小分子肽化，能够动态的修复关节，而且采用定向酶解跟超分子提纯，把这个氨糖肽段调控到纳米级，就能够达到细胞级的吸收。嗯，也就是说它能够直达我们关节患处，修复软骨润滑液，再生筋膜组织，从而实现这个骨关节的新生。什么概念？让我们老年人也能拥有年轻人一样健康的骨关节。
1: 太厉害了啊！嗯，而且有研究说呀，咱们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功效啊，是普通关节素的100倍，哎，是氨糖钙片的200倍，外用膏贴的350倍，哎，多少人贴着膏药什么的？
0: 对呀，啊，不管用。
1: 咱这一粒儿等于20粒的普通氨糖，嗯，所以你想吧，你现在吃的那些杂牌子氨糖跟咱这比不了。
0: 对，嗯，另外啊，这个普通氨糖啊，你现在吃的氨糖进入到我们身体后，它容易被我们胃酸破坏，嗯，它的稳定性特别特别差。
1: 是，
0: 那么我们身体要想完全吸收，需要至少6个小时以上，而且它的吸收率也仅仅才能达到15%左右。嗯，就是你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吃10毫克的普通氨糖，
1: 不一定都能吸收。
0: 我们身体也才只能吸收1.5毫克。
1: 是，
0: 所以你说它能吃出效果出来吗？
1: 对啊，
0: 而且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刚才说了，它采用超小分子肽化工艺，通俗点讲就是它把这个氨糖啊切成了更小、更容易吸收的那个颗粒儿。
1: 嗯，它就能促进你吸收，对不
0: 对？对，
1: 直达你的关节部位，嗯，而且吸收得更快，嗯，效果就更稳，嗯，老人吃着也舒服，是不是？
0: 对，嗯，你很厉害，是不是，啊，嗯？总结一下，就是它能够防胃酸破坏，快速吸收，而且还是高效吸收，同时还能快速消炎止痛，促进骨骼再生，
1: 这才是真正的治标又治本。
0: 哎，对了。你要知道哈，咱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它可不是单一的氨糖啊，就是单一的氨糖它只是补充剂，是没有办法修复筋骨的，吸收率还低，有的也只是短暂性的缓解疼痛，还容易反复，嗯，那而咱这款关节骨肽它里的高含量的氨糖加上硫酸软骨素，再加上骨胶原蛋白肽和碳酸钙，它是能够再生软骨硬骨的滑膜液，可以重建关节的，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原本已经老化的甚至有炎症的关节重新生长。哎，
1: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被各种关节疼痛折磨了啊，嗯，赶紧把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吃上。嗯啊，它里面高含的这个2甲基酚和乳香，嗯，能够快速的消炎止痛，
0: 对，
1: 在解决疼痛的同时全效动态修复你的关节问题。嗯，从根儿上就解决问题。
0: 对，尤其它里面还特别添加了瓜沟草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干啥用呢？可以对抗风湿，就是针对各种各样的风湿性关节炎，效果更是没得说。
1: 哎呀，咱们大连风大呀，啊，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多呀，
0: 特别多，是不是，啊
1: 啊，还等啥呀，啊，我们再说一下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不是说单一的氨糖，
0: 不是只有一种成分氨糖，
1: 哎，它是能够预防你关节疾病的，改善关节疾病，同时还有治疗关节疾病的功效，嗯，所以其实啊，无论你的关节现在有没有问题，咱这个氨糖骨密素都一定要吃上。
0: 现在还有人不吃氨糖吗？是不是啊？都吃啊。行了，接下来我们俩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啊，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来的啊，嗯，它一瓶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高达800毫克，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要氨糖的量，一天咱吃一粒就够了，不用多吃，嗯，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以上啊，哦，一粒能顶20粒呢，嗯，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吗？就是买2瓶我们又送了一瓶，哦，3瓶秒杀价当时只需要398，这个价格便不便宜？
1: 挺便宜的，
0: 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

0: 再降50块钱。
1: 飞姐，咱俩搭档多少年？你瞧不起我，我跟你讲啊，一降到底，今天再只降100块钱。
0: 天啊，
1: 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0: 哇，大家赶快抢吧。
1: 你别着急，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啊、
0: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1: 没错，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0: 啊。能再赠一瓶吗？
1: 瞧不起我，我跟你讲，你就相当于骂人、啊、我跟你讲，
0: 赠一瓶，
1: 我跟他们张回嘴，你说以我的风格我得不得多要点。所以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今天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2瓶送一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氨糖关节固态，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298。
1: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咱一天吃一粒，你算算足足5个月的量啊，同志们，平均一个月才50来块钱，就这个价比不比你买普通氨糖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0: 我真没想到啊，这太合适，5瓶啊，我以为4瓶差不多。我还是小瞧你了，
1: 5个月的量你还用心疼钱吗？
0: 不心疼。
1: 我跟你讲，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飞机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线啊！咱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0: 刚才也说了啊、咱们这款氨糖关节固态啊，它是有专利的。
1: 对，
0: 它采用的是超小分子钛化技术，将成分进行纳米级融合，从而可以做到不断对关节还有骨质进行动态修复，
1: 对，
0: 快速的改善问题。
1: 嗯，关节问题现在可以说真的太普遍了，是不是？
0: 对，
1: 你比如说咱俩来说说什么颈椎肿痛啊，
0: 有
1: 肩周炎呐、
0: 啊，啊，风湿啊，
1: 骨刺增生啊，
0: 对，蜂窝骨啊，
1: 啊，
0: 膝关节损伤啊，半月板损伤啊，
1: 嗯，
0: 软骨的磨损，
1: 嗯，
0: 哎。关节滑液流失，
1: 还有关节严重变形的，
0: 有
1: 关节置换有没有？
0: 有
1: 髋关节损伤等等吧，对不对？
0: 对，
1: 就这些，你说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都占了那么一两样。
0: 是的，是的。哎，我还记得家住永平街的张大哥跟咱导播说过，就是他那风湿病就很多年了。
1: 对，
0: 刚开始不严重也没在意，现在关节都开始严重变形了。
1: 嗯，
0: 尤其是一阴天下雨的时候，那膝盖那疼的呀，酸痛啊，胀痛啊，走路工作都有困难了。疼起来的时候根本都受不了。
1: 受不了。
0: 后来听咱们节目推荐买了这款这个氨糖关节固态，吃完一瓶就感觉疼痛问题缓和了很多。
1: 我们这样的反馈真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你记不记我跟你说过那个沙区？海悦街的姓杨吧，杨奶奶啊，她之前是手指内风湿关节炎
0: 啊，记得，
1: 对吧？手指说都变形了，还给我们就拍照片的那个啊，就根本不能轻松的把那个手指张开，你就别说做饭了，就吃饭，她自己拿筷子都成问题了，
0: 对，都不能自理了。
1: 对，打电话跟我们说，吃了一段时间咱这个氨糖关节固态，现在这个手指都能灵活的活动了，
0: 是，
1: 哎，关节炎得到了特别大的改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骨关节有问题，
0: 别等，
1: 哎，这款。氨糖关节固态咱一定要吃，说如果没有问题吃不吃更要吃，因为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0: 对，
1: 尤其咱上了年纪的哈，就是哪怕你现在腿脚挺好的，我跟你讲氨糖你也一定要吃。为啥呢？因为这个软骨它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用的时间呢已经这么长了，它一定在慢慢的流失，在消耗。
0: 我得对我这关节好点。
1: 对，关节问题谁都避免不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你想想要真出现问题了，那还是我们今天这200多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吗？
0: 是。
1: 这 CT 你早，
0: 我真觉得早点开始吃哈。
1: 哎，对了，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飞姐啊。
0: 嗯。
1: 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氨糖关节固态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0: 嗯。
1: 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我再说一下，高达800毫克啊，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左右。刚才我们俩说了一粒能顶20粒呢氨糖，对不对？
0: 嗯。
1: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我们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说了，买2瓶再送。一瓶，当初3瓶的秒杀价是398，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0: 真的，茶水小王真不是白给，我一开始以为便宜个30-50的，没想到啊，一下子降了100啊。
1: 对，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但是另外你别忘了，飞姐，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1: 所以我们
0: 这不是要了一点啊。
1: 对，代理商说王二，你又实在要的话，我就使使劲再送一瓶。
0: 我其实我觉得送一瓶就不错了。
1: 对，因为一瓶都挺贵的。我说不行，好事成双，咱要送你这大方点，你再使使劲
0: 你看看。
1: 所以
0: 送了两瓶。
1: 对，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加送两大瓶。也就是说咱今天买两瓶送一瓶再送两瓶，一共五大瓶的氨糖关节骨肽。我们的秒杀价多少钱，肥姐？
0: 298，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五大瓶可就是足足5个月的量啊。
0: 是，
1: 刚才我们说了，比不比你买国产杂牌子氨糖还要便宜？
0: 关键是这效果也不一样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嗯，咱们今天这个氨糖啊，不管是谁听节目啊，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1: 必须的，
0: 做儿女的给父母多买两套啊，这都是氨糖里的天花板了。而且今天价格太给力了啊！
1: 中老年人你就不用说了吧，对不对
0: 啊？
1: 你最懂了，你也最会精打细算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我们俩要说，你吃氨糖，咱就吃点好的，对不对？
0: 对。
1: 咱今天呢，你还不用心疼钱，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两套、订三套这种的，一点不吃亏，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真的太不容易了啊、
0: 嗯、
1: 下次再来咱真的说实话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啊。行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这人一上了岁数啊，这通病就是膝盖疼，每走一步都疼一下，太遭罪了。上楼梯啊，下楼、
1: 嗯、
0: 尤其下楼梯，
1: 对，
0: 哎、特别的遭罪、啊。
1: 还有肩膀疼的呢，
0: 有
1: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0: 是，
1: 对不对？说拿个东西都钻心的疼啊。
0: 嗯，
1: 那么吃上咱这个氨糖，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些疼痛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了。要不然你就试试啊。
0: 嗯，
1: 出现骨关节问题，咱大家伙记得千万不能扛啊，
0: 是
1: 因为它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1: 而且发展的会很快。
0: 对，
1: 你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都有的什么颈椎病。
0: 嗯，
1: 对吧？现在普遍的肩周炎，
0: 有
1: 腰间盘的问题多不多？
0: 多，
1: 对吧？
0: 半月板损伤的，
1: 嗯
0: 啊，滑囊炎呢，腱鞘炎呢，
1: 嗯，
0: 一活动身上关节都嘎嘣嘎嘣其实响啊。
1: 大家伙都有这种问题、
0: 啊，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伙早早把这个氨糖吃上，对不对？
0: 嗯，
1: 你看啊，这个氨糖我的老爸老妈都在吃，我跟你说过吧，对不对？
0: 啊，对，之前你老爸膝盖好像杵了一下，对不？
1: 对，当时根本没在意，后来走路跟我说、儿子，我感觉有点杂月、
0: 嗯，
1: 我就赶紧领他去拍了个片，一看。半月板有伤，而且关节还有积水、
0: 哦、
1: 这个咱不能瞎说，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医生说氨糖你必须要吃、
0: 哦、
1: 然后就赶紧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0: 现在怎么样，
1: 情况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一直都在吃这个东西、
0: 哦、
1: 一直都在坚持吃
0: 孝顺。
1: 咱做儿女的我是觉得哈，最应该在意的就是老爸老妈的身体，对不对哈？
0: 对，咱们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呀、啊嗯、它每一粒除了含有800毫克高含量的微粒氨糖和120毫克的硫酸软骨素，帮助我们修复关节损伤，而补充这个滑膜液，快速修复软骨硬骨，还含有120毫克的二甲基酚，34毫克的乳香提取和10毫克的这个姜黄，
1: 成分绝了，
0: 哎，可以消除关节红肿疼痛，
1: 嗯，
0: 而且可以快速的消炎镇痛，
1: 嗯，还含有100毫克的碳酸钙和9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可以再生软骨硬骨筋膜组织，全效修复关节全节问题，就是说它既补充氨糖，同时还能够补钙壮骨，另外还有34毫克的瓜沟草的成分，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成分是可以对抗各种风湿性关节炎的，效果没得说，我跟你讲啊，市场价，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全效了啊，
1: 对，全效了啊，市场价2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力度更大，咱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298。
1: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我们要特别说的是哈，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保证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啊，它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骨关节协会 LFM 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合作研发的专利关节骨肽，就一般的氨糖是比不了的，效果品质那绝对就是氨糖里的天花板的级别了，你就不用寻思了，对不对、
0: 嗯、
1: 哎，
0: 这个常年吃氨糖的朋友啊，你都拿出来看一看啊，
1: 嗯，
0: 你看一下你吃那个氨糖的含量是多少，
1: 嗯，
0: 是不是一次得吃好几粒啊、
1: 嗯、

0: 你看一瓶挺便宜的，但你常年吃，你算一下合起来也不少钱。
1: 对呀、
0: 啊，啊，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氨糖关节固肽呢，一天一粒儿就能够你身体需要的量了。
1: 嗯，
0: 而且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不光吃氨糖，还吃别的呢。
1: 对呀、
0: 啊，你这一顿饭就光吃药了，
1: 对吧？
0: 对不对、啊？咱们就吃一粒儿就行了。
1: 嗯，
0: 关键是咱们这一粒儿啊，是顶普通氨糖的20粒儿，
1: 对，
0: 吸收率还高，高达99%以上，这效果就更好。
2: 而且你别看都叫氨糖。国际大品牌和国产没名那些杂牌啊，它吃完的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
0: 对。
2: 另外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啥呢，吃氨糖你除了看它含量多少，你还要看什么？飞姐，
0: 我觉得应该看看它里面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成分。
2: 对，咱们这不是单一的氨糖哈，成分越多成分越好，它的效果肯定就越好啊，对不对？
0: 对，
2: 肯定是你吃的那种单一氨糖它比不了的。
0: 嗯，
2: 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对不对？
0: 对。
2: 那咱这个氨糖刚才我们说的它里面含有成分特别多，消炎止疼啊，补钙壮骨啊，对抗风湿啊等等各种珍贵的成分。
0: 嗯，
2: 而且还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咱今天五大瓶啊才298，原价可是1000好几百呢。
0: 这回可赶紧抢吧，前100位才有这个机会啊，
2: 才能赠送啊。刚才我们导播就跟我们俩比划说，现在打进电话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
0: 嗯、
2: 我跟你讲
0: 都知道对自己好啊。
2: 对，而且氨糖是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一定一定要吃的，没有问题，你要吃要预防，因为关节问题谁都逃不了。我跟你讲，
0: 哎，不是定好几组的话保质期多长时间呢？
2: 好日期的保质期是3年呢。
0: 哦、啊，
2: 所以都静啊，我跟你讲、嗯、都懂啊、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而且现在关节有问题的你更要吃咱这个氨糖，因为是我们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刚才我们说了，有很多听友跟我们反馈见效特别快，就是他的疼痛感会明显的减轻的、
0: 啊、自己身体就有感觉了、啊、
2: 对，
0: 好了。哎，
2: 所以今天价格这么便宜，你不多订两组还寻啥呀，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菲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刚才这个菲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
0: 嗯
1: 嗯，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0: 对呀，
1: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0: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你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1: 而且大家都认，
0: 啊，对，
1: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
0: 嗯，
1: 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了。
0: 没错啊，
1: 哎，
0: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渤海湾的黄花鱼，
1: 嗯，
0: 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1: 对，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黄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对，飞姐啊？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就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啊，原价的话得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呀，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
1: 啊，
0: 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你
1: 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0: 对，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就50组，多一组没有，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
0: 对，
1: 我以为他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啦。
1: 送几罐？
0: 送你5罐，你怎么样？
1: 行啊，199，25罐。
0: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1: 哎呦，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你随便去找，你随便你就上网上，你随便去看，你看有没有这个价格的？我们是150克大罐装，而且是黄花鱼罐头，可不是其他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成本要高啊，所以罐头卖的比其他鱼罐头就是要贵一些的啊！我要告诉大家，你呀，如果不能吃辣的，我跟厂家还商量了，全给你送5香的
1: 啊！这我们可以选，
0: 对，可以选，你知道吗？好不好？贴不贴心？
1: 好，
0: 来吧！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我们只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这个不是水果罐头啊，这是黄花鱼啊。
0: 对呀，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那个馒头蘸个那个
1: 汤
0: 哈，哎呦我去！
1: 再说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呀，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个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你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是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下酒小菜儿
0: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挂咱这个罐头，用香辣味儿的那个哈，因为它一点都不是特别辣的那种，就稍微带点辣酥酥那个味儿哈。咱再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
1: 你还可以呢，还可以炒油麦菜呢。
0: 哎呀妈，就相当于豆豉油麦菜了。
1: 这不也是饭店里一道菜？你买一道菜得多少钱？
0: 对呀、啊，
1: 锅里一点点油，油麦菜炒两下，然后放一盒黄花鱼罐头，大火一爆炒，啥调料不用放。
0: 哎呀妈呀！
1: 一盘黄花鱼油麦菜搞定了。
0: 大厨水平，
1: 简不简单？
0: 太简单了，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你就是啥我也不想做，你打开盖儿就直接吃。啊，
0: 就哪怕抹个馒头抹个面包的，是不是？哎，上班一组你弄2罐，隔三差五咱们就是中午吃，是不是？你加个菜。你都能吃得够盖的，我跟你讲，好吃不说，营养还嗷嗷足，吃鱼好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回去的话，你可以在单位也放几罐，是不是？
1: 是啊。
0: 大家伙分一份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罐，
1: 送十罐，再送十罐，
0: 三十罐给父母送点，自己留点，
1: 或者咱们当父母的听咱节目的比较多哈，然后你给儿女的他带几罐，
0: 啊，对，
1: 这多爱吃，你知道吗？
0: 是的呢。
1: 而且我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哈，罐头这个东西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有很多人说，王，那你说它里面不加防腐剂什么东西，它怎么能放三年呢？
0: 保质期怎么那么长呢？
1: 罐头啊，它是高温杀菌，然后真空锁鲜，就是它是跟空气完全隔绝的，所以罐头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你知道吗？
0: 对，
1: 所以就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0: 是的，
1: 是不是？这也算是常识给大家普及了啊。咱们今天带来的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哈，买十罐送十罐，前五十个名额再送十罐，一共三十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0: 咱们不是299。
1: 对。199
0: 是199，
1: 199。刚才呀，飞姐说这个一定要整两箱回家，
0: 可不是吗？
1: 囤着呀，这是厂家赔钱特供我们的，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罐平均就5-6块钱、你想想，你买什么鱼罐头你能买下来？你告诉我，
0: 买不下来，
1: 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咱都知道多吃鱼特别好，是不是？
0: 是啊。
1: 但是就是咱不能天天做。尤其我们应该多吃像黄花鱼这种带鳞的鱼，刚才我说了，对不
0: 对,
1: 对，有营养哈。
0: 是的，
1: 咱弄点鱼罐头吃，其实你随时随地就能吃上了，对不对？哎，平时咱早晨就个粥吃，就个馒头吃，有的时候的话你想啊，飞姐，咱们那个苞米面饼子，
0: 哎，
1: 然后的话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倒两罐出来，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放个小豆腐啥的，是不是？让它稍微添加水，顾的顾的，
0: 就是百搭哈，
1: 啊，
0: 咋做都行，
1: 是不是？刚才咱们说那做那几道凉菜，
0: 对，
1: 是不是啊？哎，然后出去玩，咱们出去玩，现在这个季节，你不得弄几罐罐头啊？
0: 啊，往这一倒，
1: 是不是？
0: 吃
1: 黄花鱼比其他任何鱼做成罐头成本都要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但是咱今天是多少克的，飞姐？
0: 150克。
1: 大罐装，150克大罐装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啥呢？买十罐，我们再送十罐，前五十个名额再送十罐，一共足足30罐，这一大箱子黄花鱼罐头，咔嚓送到你家，你一共付多少钱？
0: 199。
1: 我跟你讲，人家正常20罐的秒杀价，电视购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199，而且还是30罐，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就是原价的话700-800块钱呢，
0: 太给力了、啊，
1: 给不给力、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0: 说不好听，这都等于白送了。
1: 这真是平均一下，是不是？
0: 你还送货上门呢，还省着你油钱，省着你去买了。
1: 罐头这个东西老神了，因为它是铁罐装的。你想想哈，就这一箱罐头，快递费人家就得20多块钱呢。
0: 是
1: 不是？
0: 是
1: 不用你拿快递费，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行了。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今天打破头你都应该抢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儿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赶紧买回去，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对不对啊？
0: 对，就留着吧，备货、
1: 对，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是不是？
0: 是，
1: 你就赶紧打电话囤就完了，对不对？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
0: 好，
1: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拨打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

0: 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
1: 不如锁定，
0: 不如锁定。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萌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哎，今天我们秒杀点啥呢？
0: 好吃的金头巴脑。
1: 哎，这个东西现在好多人喜欢吃哦。
0: 啊、哎，你喜欢吃金头巴脑吗？
1: 我不愿意吃。
0: 啊，你是不是就喜欢吃里面那个牛蹄筋儿？
1: 哎呀，梗筋儿。
0: 哎，对哈。
1: 关键补充胶原蛋白啊。
0: 哎呀，咱今天这个金头巴脑罐头，我跟萌姐说一下哈，一大罐一斤多，哎，里面有肉有筋的。打开罐咱直接就能吃了，加热一下直接吃，我跟你讲更好吃，软软糯糯那个牛蹄筋加上那个牛筋肉越嚼越香，哎呀绝了，美味。
1: 那要是我的话，里面得放点萝卜，放点土豆，
0: 一定要放白萝卜，
1: 你看看
0: 是不是
1: 特别入味儿、
0: 啊、哎，对，你如果在家的话，咱说咱想吃个火锅嘛，姐、嗯、你弄个筋头巴脑，你开两罐你倒进去，你锅底儿都省了，
1: 可不是，
0: 肉也不用买了，
1: 对啊，
0: 哎，一锅咕嘟咕嘟咕嘟往里头涮点青菜，涮点海鲜，怎么样，咱俩是不是应该走一个了？
1: 来吧，那还说啥呀？赶紧开火，
0: 开火。平时咱说走啊，门姐，咱吃个筋头巴脑啊，你能跟我说，哎，你上俺家吧，我给你整，你能整得了？
1: 多费劲呢，
0: 对呀、啊、
1: 原料不好弄，得去饭店、啊、
0: 但是有了咱今天这个筋头巴脑罐头，在家随时就能吃了、
1: 嗯、
0: 一大罐500克一斤倒出来，哎，我跟你讲，就一小盆儿，
1: 是吧？
0: 哎，我跟你讲，那个筋呐、啊，还有那个肉啊，都是一大块一大块，它也没有什么碎肉哈。
1: 嗯、
0: 咱说你热一下，加热一下，快一挑起来，哎呀，颤硬硬的哈。咱就说就，就你看着就有食欲。那你如果说我在平时放在冰箱里冷藏放着，你拿出来之后，它带点肉痛，哎呀，我跟你讲，喝酒绝了。或者是你弄个黄瓜一拍，或者弄个小葱哈一起，然后往里一拌，弄个凉拌的。嗯，我跟你讲，喝酒的硬菜，
1: 那就是凉热都能吃呗，
0: 可不是吗、
1: 哦、
0: 牛蹄筋咱说滑滑嫩嫩的，加热一下哈，在嘴里哈轻轻一抿就化掉了，什么概念，老人的话牙口不好也能吃啊，
1: 嗯，
0: 是不是，牛筋肉越嚼越香的东西，连筋带肉你就糟吧，我跟你讲，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自己都就说饿了。
1: 那可不是，我现在眼前就有一大罐，我打开之后我放锅里一倒、
0: 啊、
1: 我切个胡萝卜、
0: 啊、
1: 扔俩土豆、
0: 啊、
1: 往里放，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哎，有菜有汤有肉了，是吧？
0: 对呀、啊，
1: 那就差一碗大米饭了。
0: 那 你就好吃上天了，我跟你讲、
1: 哎。你说要是喜欢喝汤的，是不是能把汤也喝喝？
0: 对呀、啊，哎，毛姐你呀、啊，往里切个西红柿。你不现在不有卖那个茄汁黄豆吗？
1: 叫西红柿牛腩锅。
0: 哎，对，你这个给你弄个好听的名儿，洋气的西红柿小牛堡。
1: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道硬菜啊。
0: 家里来个人聚个会，咱整一个也行。
1: 嗯，
0: 或者你弄个啊辣椒，咱那么一炒，你就大火爆炒，咸淡味你都不用调了，两三分钟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辣炒筋头巴脑，在家咱就能做了。
1: 好吃，
0: 你大家还有不爱逮的吗？
1: 嗯，
0: 是不是大块大块的牛肉，包括那个牛蹄筋儿哈，这因为吃筋头巴脑，咱吃的就是牛蹄筋儿嘛，姐、
1: 哎，
0: 牛蹄筋儿越多越好吃，
1: 那可
0: 不的。
1: 哎呀，别说了，太馋了，赶紧啊！
0: 这样啊、我们还是得请出咱们大家伙非常熟悉的咱们首席选品官钟晓啊，
1: 来吧。
0: 钟晓，
2: 哎，小王好，萌萌好啊，各位听友好啊，咱家这个筋头巴脑呢，全都是所有原料都是内蒙古原产地直供的，
0: 嗯，
2: 咱这一罐啊，跟大家说一下，是500克一斤装的，咱里面啊是没有任何配菜，就是纯肉纯筋的，你懂我意思吧？
0: 嗯，
2: 什么都没有，回家放心吃。如果说买咱这一罐多少钱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是79块钱这一罐，一斤一顿、
0: 嗯、
2: 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在小王这儿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组合是。买5斤送5斤，就是买5罐送5罐。咱们这个价格呢，如果说在商场买的话是790块钱的价格，
0: 对
2: 啊，这都明账的。咱们今天价格直接给大家下杀到398块钱，
0: 哇，
2: 好不好，小王？
0: 10大罐10斤的筋头巴脑啊，398块钱。我讲实在的哈，咱去买10斤牛肉，你398也买不下来呀。筋头巴脑卖的要更贵一些呢。今天你挺上道的哈，直接就是买5罐送5罐了哈。
2: 那肯定是小王，而且呢，咱们大家都知道哈，整个的牛筋牛肉啊，你剩的跟熟的，它永远有一个3:1的缩水率啊。
0: 对，那咱这10斤筋头巴脑的话，你要是买剩的话，怎么地的不得20-30斤呢，对不对？
2: 啊，那肯定呢，你价格很高。
0: 再一个的话，咱回家自己做也做不出咱家那个罐头那个味儿啊。

0: 对，
1: 你做不出那么好使啊。那个门姐，你觉得这价格行不行？
2: 我咋不行呢？我这刚才一顿算账，你说
1: 行不行？哎，
2: 你说，
1: 哎，行不行？
3: 我是哪伙的，是不是？
1: 对，行不行？
2: 我觉得不太行，行也不行。
1: 对，门姐说了，你能不能便宜点？价格有没有讲价的余地？今天？
0: 首先是这样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在小王这选的第一个品质，咱们是一定要好。
1: 那
0: 第二点呢，因为咱们啊跟小王有一个广告置换的，所以说大家永远在小王买的所有的货，这个价格是在目前行业里价格是非常低的，你知道吧？
1: 对，
0: 就在小王这。这样啊，咱们今天啊，
1: 你别给我降50啊，我给你先声明了啊。
0: 我知道，咱不做398，咱就实惠点，298块钱行不行？
1: 298，嗨，这个价格嘛。
0: 买5罐送5罐，买5斤送5斤，
1: 毛姐，这就是咱俩去上外面吃一顿的钱。
2: 那可不是不是，然后我在家能吃好几顿。
1: 对呀、啊，你能吃10顿呢？
2: 不止，哎、因为我们这往里放萝卜，放土豆。
0: 小王，哎，咱俩别着急
1: 啊，
0: 这个组合满不满意？
1: 满意的，
2: 挺满意的。
0: 这个价格满不满意？
1: 满意
2: 的。
0: 行，这样啊，我今天在你这满意基础上，小王哈、
1: 啊，
0: 我给大家带到一个超大惊喜
2: 呀。
1: 哎呀，要送来，要送了啊！
0: 这个，我今天这不500克一斤吗？里面纯筋纯肉的吗？
1: 啊、
0: 我今天也不给大家啊，我今天就心情一把，我就不送一罐了
1: 啊！
0: 我再给大家送2斤2罐。
1: 哎呀妈呀！
0: 行不行？要不我不来，要来我一定带着力度来。所以说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这个组合
1: 啊，
0: 也就在小王这儿。像咱电视购物也好，或者电影买不出来，肯定买不出来。
1: 哎、
0: 啊，
1: 那你在电视购物以后做不了，你可别赖我跟你讲哈。
0: 但是小王，我有要求啊。今天咱这两罐是前50个名额才有的。
1: 你掰
0: 啊，咱做生意做买卖，
1: 你掰。哎，你这样，我给你商量，团子咱就100吧，好不好？
0: 你这小王，你老说得寸进尺，你这
1: 100呗，要不然不够抢啊！你大家伙还觉得我们骗大家伙呢？你打进来，导播小雷说：“哎呀，你2罐送不了了，你不在50个名额之内。”人家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0: 不是，
1: 本来咱10罐，咱说298够便宜的，咱别弄个里外不是人，你多送2罐，有的人还弄不上，你这多不值得呀，对不对？”
0: 小王，咱多了不说，少了补了。咱俩要说啊，我给咱俩弄50罐，我不同意，整的像咱俩在演似的。
1: 对，
0: 咱今天就满足大家，就前100个名额。
1: 对，
0: 只要打进电话，我买5送5，我再送2，每一罐500克一斤状，行不行？
1: 哎呀，那就妥了，就是一共是12罐，12斤的金头巴脑，正常的话得800-900块钱呢。
2: 嗯，
1: 咱们今天的秒杀价多少钱？才298块钱。哎呀，平均一罐算下盲姐20来块钱。妈呀，
0: 那肯定呢，
1: 你去买一斤你剩牛肉还得要钱，何况咱这还是金头巴脑啊。哎，我跟你讲哈，就这个价格哈，平时咱就是买一小罐100克110克的那种牛肉罐头的价格，咱今天的话买一罐1斤的金头巴脑啊，同志们，那你还等啥呀？来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市我们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跟门姐要公布抢购电话了啊，
2: 来吧，
1: 你赶紧拨号码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好了，看见我们电话立马就响了啊！导播小雷和大文操练起来。好了，这个钟晓，
0: 我不知道大家喝不喝那淮南牛肉汤
1: 啊。
0: 我一般去喝那淮南牛肉汤，一定要点个凉拌那个牛筋和牛肉，你知道吧？所以说咱这个筋头巴脑回家，大家可以啊，直接凉拌一个啊，放点香菜，放点小葱，对不对？不，口味咱可以简单调一下。这个吃个牛筋，吃个牛肉特别爽口。再一个呢，咱这个筋头巴脑啊，你炖个火锅，您家里有土豆和芸豆的豆角的，对不对？你烩上一锅，你再配上2碗大米饭，我告诉你，你一网吃2碗，我保证你能吃3碗，就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啊。完了，再一个就是啊，家里有那个面条，对不对？你就往咱吃那个红烧牛肉面，里面能有几块牛肉和牛筋？
1: 那几片儿啊，我跟你讲，摆在上面，那我挺好看的，都不舍得吃啊。
0: 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筋头巴脑烩一个火锅哈、啊，你就不愿做饭了，懒了，就看上两锅，直接扣锅的啊，味儿都不用调。
1: 对
0: 啊，家里有那个小油菜、小菠菜，你撒点，对不对？有碳粉的、那个小牛筋儿、哈，就是像个小果冻似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啊，叫孩子，哎，我 我才三岁，我在那假牙，我八十斤，我能搅动吗？我一往炖都炖不烂呢。我告诉大家啊，你小到三岁啊，上到八十，你带着假牙，我告诉你，那个小劲儿你就逮吧。
1: 哎，咱说实在的哈，
0: 馋死了。
1: 吃筋头巴脑吃的是什么？就是牛蹄筋儿。我跟你讲，就牛筋。

0: 越多越好吃啊。牛肉的话，咱说哈，里面也有，但是它都是搭配的。牛蹄筋儿越多，哎呀，越好吃。我跟你讲，我就爱吃，掺着营养那种感觉啊。
1: 别咽口水是吗？你别咽口水
0: 啊。行，感谢周晓哈，有好东西继续我们连线啊，再见啊，
1: 再见。
0: 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筋头巴脑哈，一罐就是一斤重的哈，一顿这一大罐足够吃了，家里三四口人也没有问题哈。市场价79一罐，十罐原价793，今天秒杀价398块钱啊，十罐398块钱，这是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格，也是中小他们在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讲价了，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了298块钱。然后啊，中小今天啊也特别给力哈，每个人我们今天前100组的哈再免费加送，不是一罐哈，是两罐，也就是说买10罐再送2大罐，这样就是足足12大罐，12斤的筋头巴脑啊。多少钱呢？
2: 200多块钱
0: 啊。你298块钱，你还等啥呀？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哎呦，我外面这电话回了啊！咱们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罐20来块钱，一斤重啊！你想想哈，咱说你就是一斤剩牛肉还好几十吧？你做成熟的这个东西都是要缩水的。咱说这一斤筋头巴脑，你得不得用2-3斤的筋头巴脑的牛肉牛筋来做？对不对啊？平时你去吃一大碗那个牛肉面，咱说20来块钱，上面几片牛肉，你倒一大罐筋头巴脑在家，你下点面，全家好几口人都够吃了。
2: 真不一样，
0: 是不是啊？
2: 那就是硬菜呀，好东西。您开罐就知道了。
0: 哎，加这个碗碗姐哈，这么热热乎乎的哈，就早上弄一碗面绝了，我跟你讲啊，
2: 怎么吃都行吧。
0: 对，加热吃，直接吃，就不用讲了，涮个火锅做锅底，是不是啊？肉都省了，味儿还好，炖个土豆萝卜，这炖菜是不是啊？熬个西红柿汤，喝点汤，配碗大米饭，炒个辣椒啥的，就辣炒筋头巴脑都饭店菜啊。好了，我们俩不啰嗦了哈，今天买5罐送5罐，再送2罐原价800-900块钱的筋头巴脑12罐啊，我们今天一共才298块钱。有很多人说，毛姐，我没吃过这个筋头巴脑，罐子好不好吃？你买回去尝尝呗，
2: 你就是一小顿饭钱。
0: 对呀、啊。好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哈。现在电话全部在报线当中，再不抢可真就没有了啊！我们只有100组哈，我跟毛姐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
2: 好，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好了，想要打电话，希望你能够抢购成功。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6: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都市之声。
13: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4: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0: 加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我随时都在天空眨眼。大家好，我是李萌。
1: 各位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力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这儿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可以随时留言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

0: 今天是7月15号啊，进入到7月中旬了，同时今天也是正式入伏了，朋友们。
1: 哎呀，长达40天的三伏天儿来了，
0: 来了啊！三伏天儿，今天是算算入伏第一天，是吧？什么是三伏天儿？
1: 三伏天儿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暑热气息最浓的时段。
0: 哎，这40来天的时间啊，就说伏天应该怎么样？得避暑啊，
1: 伏天避暑啊，
0: 对不对？
1: 家里边今天呀，空调该打开打开呀，
0: 该去避暑山庄你就得去呀。
1: 避暑避暑都去避暑山庄吗？
0: 你看那时候
1: 皇帝热河行宫，
0: 皇帝不就那么弄啊？
1: 对对对，你一看电视剧里头，从甄嬛那时候就是皇上这此次热河行宫之行要带哪个妃哪个妃哪个贵妃，热河行宫就是避暑山庄。
0: 那到底是冷是热呀？那么地方怎么叫热河呢？
1: 人家叫热河行宫，
0: 人家叫讷河。
1: 哎。带去的那些可能都呢，
0: 哎呀，咱呢是没这条件，是吧？不能说上一个行宫里面待一待，但咱能给家呢创造一些个有利于避暑的条件。
1: 咱大连多好的地方啊，那大连多少可以避暑的地方，有后花园，是吧？你可以上金石滩，
0: 哎，
1: 是吧？你可以上海边，
0: 哎，对
1: 吧？海滨公园，
0: 哎，
1: 甚至好多人家门口的那个城市公园，甚至包括口袋公园，你小区里头那都有阴凉地儿，
0: 对吗？实在不行，你跳海里，
1: 别跳海，你就游个泳。
0: 就是哎，
1: 现在下水，虚温啊，水里头不是那么热，天儿已经热了。
0: 哎，是这么回事 啊？
1: 你得先晒晒嘛。
0: 先说说三伏都是哪三伏啊？
1: 从今天开始出伏了
0: 啊，
1: 出伏到24号是这10天是头伏，中伏是25号到8月13号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10天，一共40天的时间。
0: 嗯，大家记好了这三伏的时间表吧。
1: 那今天是头伏，头伏，嗯哼，二伏，嗯哼，该吃啥了？
0: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1: 你看，都有相应对应吃的。今天家里。

0: 包点啥馅儿饺子呀？
1: 今得包饺子呀，
0: 是吧？
1: 包啥馅儿今天？
0: 每个地方不一样，东北一般都吃饺子，
1: 吃饺子。对对对，
0: 上海人可能吃什么馄饨、
1: 扁食，
0: 对呀、啊，对吧？
1: 就是压扁了的饺子。
0: 可能还有一些地方像江苏、江西什么，可能吃喝羊汤。
1: 哦，还有这个
0: 节，所以每个地方不一样。咱就头伏饺子，你家今天啥馅儿饺子？
1: 哎呀，那选择可挺多呢。嗯、哦，反正我是觉得这个季节是吃很多蔬菜嘛，对吧？还便宜，
0: 这儿清淡点也行。
1: 包呗，
0: 对，
1: 我觉得你家前天那个创意饺子就挺好的，
0: 包了一个就是那个彩椒鸡蛋和虾仁馅儿的。
1: 你就听听吧，彩椒鸡蛋和虾仁，就彩椒这个玩意儿，我就很少买，
0: 就是就。有彩头，
1: 就是不过年不搭配菜色我都不会去看、嗯、这个是啥。
0: 哎呀，你整那红彩椒、嗯、配那黄鸡蛋再加上红虾仁儿，哎呦我跟你说，就那色儿，你再把那皮儿再加工一下，
1: 然后你吃的时候呢再配上翡翠绿的蒜
0: 啊，你饺子皮儿也可以做成绿的、
1: 哎、呦
0: 真的菜汁儿和和面，
1: 是不是有一种就又在道上行驶的感觉，看见红绿灯了
0: 就各种颜色哈，
1: 哎，就是搭配搭配啊、嗯、反正在咱们华北平原地区，特别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这头伏基本上都是吃饺子啊，
0: 就面食为主。
1: 哎，对对对，
0: 小麦的主产区嘛，
1: 是。嗯，头伏饺子呢还有着健康饮食的智慧。为什么呢？在炎热的夏天咱们容易胃口不好，
0: 哎，
1: 胃口不好说吃点啥呢，没啥吃的呀，吃啥也吃不下去呀。哎，饺子最大的优点就是啥呢，它既是主食它也是副食，
0: 既有荤菜还有素菜，
1: 哎，然后还能吃饱，
0: 多种多样，
1: 好吃不如饺子，好玩也不如吃饺子
0: 好玩不如全家人一起包饺子是吧？
1: 你以为呢，
0: 就两口酒
1: 是不是
0: 整点饺子，
1: 哎，这个
0: 挺好的，
1: 补充营养，对吧？但是对于很多地方说这个时候吃羊肉，我也觉得也在理。
0: 怎么呢？
1: 你喝上这个头伏的这个一碗羊汤，你不说叫什么神医不用开药方
0: 啊，就是三伏天我们消耗大，
1: 哎，
0: 好多时候都说了，你吃一些什么高蛋白的食物补充体力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入伏、
1: 哎、
0: 就冬病夏治，
1: 哎，
0: 什么养滋阴养阳是什么？就大概那么个意思。
1: 你看人都说得养阳嘛，
0: 越夏天天越热的时候，这不有湿气吗？
1: 哎，
0: 你整点热乎的汤，
1: 哎
0: 哎，就把潮气都退出去。
1: 对，养阳吃阳嘛，啊，
0: 养阳吃阳，
1: 别养阳。在咱大连喝羊汤地方可真不少啊，
0: 嗯，
1: 这时候就应该上链接，对不对？
0: 哎呀，那些小羊汤馆是吧，
1: 哎，绝了啊，
0: 大家都去自己探探店，你可以不拍片儿，
1: 前格后格的
0: 啊、
1: 嗯、对不对？好，还有一种说法啊，在一些地区也有流传，叫入伏要吃鸡，
0: 吃鸡肉，
1: 哎，吃鸡
0: 啊、哦、
1: 说这个选择吃个炖的鸡、
0: 嗯、
1: 给身体补充营养，
0: 嗯，
1: 比如说湖南人啊，在出伏的时候就是要吃鸡，
0: 嗯，
1: 还要贴三伏贴，
0: 嗯，
1: 喝凉茶，
0: 嗯，
1: 晒干姜，因为还得吃姜
0: 啊
1: 啊，这时候咱也可以借鉴借鉴，
0: 哎，也可以借鉴，咱现在有好多人，我看今天就脖子中间那块都贴贴了，三伏贴吗？
1: 三伏贴贴脖子中间啊？
0: 啊，有贴，那每个人可能调的不一样、
1: 哦，
0: 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调一些就是那个冬病夏治的那些
1: 哦，
0: 能调理的
1: 哦，
0: 嗯，
1: 好，这是湖南啊、
0: 嗯，
1: 还有地方呢吃什么呢？冬瓜，杭州人啊，在这个入伏的时候吃点冬瓜，
0: 嗯，
1: 文火慢慢炖煮，
0: 整点汤，
1: 哎，冬瓜汤，
0: 嗯，
1: 冬瓜排骨汤，
0: 嗯
1: 啊，因为冬瓜本身它清淡，然后呢、
0: 嗯、
1: 好吸收，然后还可以叫利尿
0: 啊，
1: 排
0: 水，
1: 哎，就这意思、
0: 嗯、
1: 啊、
0: 嗯。
1: 上海人呢，在头伏吃什么呢？叫头伏馄饨，二伏茶。
0: 啊，他们不吃饺子，
1: 要吃那小皮儿薄的那个大馅儿的那样的馄饨
0: 啊，煮完了之后有点透明感，
1: 哎，
0: 反正其实煮馄饨完就主要是这样，就馄饨就水饺，咱们种的是蘸料、
1: 嗯、
0: 馄饨主要就是汤料，
1: 哎，对了，
0: 一口馄饨一口汤、
1: 哎、
0: 对吧、
1: 哎、
0: 广东地区也是，
1: 哎，
0: 整点鸡汤啊，骨头汤啊、
1: 哎、
0: 做点汤底
1: 煲汤，
0: 小馄饨一下哈，
1: 是是是是，
0: 嗯，
1: 然后人家可能还喝冰镇绿豆汤，
0: 嗯，
1: 这个咱这也有，咱也是防暑降温的一个好选择，
0: 但是咱冰镇绿豆汤不和那个热汤馄饨放一起喝，
1: 哎，那有点容易牙可能受不了对吧，
0: 冷酸灵的，要是、
1: 哎、很难啊。还有一些地方呢，比如说湖北，大家在头伏的时候呢也喝点什么老鸭汤、
0: 嗯、
1: 莲藕排骨汤，
0: 嗯，
1: 清甜养胃又舒服， 然后再泡一杯姜枣茶，

0: 驱寒，
1: 哎，叫以热制热。
0: 啊，
1: 你发没发现，就是越热的时候，
0: 伏天驱散体内的寒气。
1: 哎，对了，以热制热，
0: 嗯，
1: 不能说外面挺热的，你来个冰镇的
0: 啊，
1: 当时得劲儿，但其实对身体不一定有好处。
0: 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咱伏天的时候啊，那个避暑，洗澡。你得洗热水澡，
1: 得洗热水澡，
0: 你不能说哎呀天这么热，整个凉水澡，你把那毛孔一下就全冰上了。
1: 哎，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你得让它汗排出来。
1: 对对对，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以上种种，都算是给大家一个借鉴。
0: 嗯，
1: 到底你们家今天吃什么？啊，
0: 饺子？
1: 到底是哎，我估计到最后还是这个，
0: 还是饺子。
1: 这个、
0: 但是咱了解一下嘛，
1: 哎，
0: 就从伏天开始，样样酥酥的，别的地方吃那些，你咱过两天咱也可以煲点汤。蒸点冬瓜汤，对吧？蒸点老鸭汤，满火慢小火慢炖什么的，对吧？你过两天你再蒸点小馄饨吃，早起的时候，这些咱都可以往上整嘛。
1: 这一周菜谱就出来了，
0: 羊汤都可以喝。

0: 七冲，我冲，我冲，我冲！姐妹向前冲。
1: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来听啊。今天是头伏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全国各地在今天的一些特色饮食，
1: 嗯，
0: 可能都给大家说饿了。
1: 你刚才说饺子了，我看有人今天要包那个角瓜馅儿的，有包芹菜馅儿的，
0: 哎，
1: 都准备好了。
0: 角瓜鸡蛋虾仁儿。
1: 哎，今天我们有个同事上节目，我听说包那个就是茼蒿，他解锁了一个新的茼蒿鸡蛋虾皮儿，他说老好吃了，我都想回去试试了。
0: 茼蒿鸡蛋虾皮儿，
1: 嗯。
0: 虾仁儿不行，
1: 我觉得
0: 虾皮儿啊，
1: 虾皮儿虾仁儿都一样、
0: 哦、
1: 我现在觉得只要是菜类的哈、
0: 嗯嗯嗯、
1: 大部分的你要是想尝试放鸡蛋和虾仁儿都不出问题，
0: 都没毛病。
1: 你看你包大头菜馅儿的，
0: 哎呀对哈、啊、我也想包大头菜
1: 也可以、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整点什么茄子辣椒馅儿也行。
0: 哎
1: 你整个那个苦菊，平时你是不是蘸酱吃？
0: 是啊，
1: 苦菊肉馅儿的饺子老好吃了，你可以试试
0: 苦菊和肉啊。
1: 很多人包过茴香馅儿吧？
0: 包过呀。
1: 茴香味你都能接受，苦菊你试试。
0: 你包过了
1: 啊？
0: 苦菊肉、
1: 啊、
0: 里面还放啥呀？
1: 不用放别的了，你还想放啥？
0: 不放虾仁了。
1: 我要试的话就苦菊鸡蛋虾仁，在我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鸡蛋虾仁。
0: 听出来了吧，家里鸡蛋富裕。
1: 一般福田很少吃韭菜、
0: 啊啊、是、啊、
1: 除非你有现种的这样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有一些这个脾胃弱的什么福田很少吃韭菜、
0: 哎、
1: 但是喜欢吃韭菜这一口的，
0: 嗯，
1: 只要是海鲜全能放。
0: 哎对，都翘点韭菜
1: 哎都行，
0: 是吧？
1: 你管是剥了片丁剥了都能爆。
0: 而且你会发现不翘点韭菜哎还就少那点味儿。
1: 哎对了，
0: 就算咱吃野菜的啊、嗯、海菜除外啊、
1: 嗯、
0: 就只要是野菜类的都得翘点韭菜，
1: 都得放点，
0: 而且还得放点肥油
1: 啊，
0: 油大一点
1: 可以，
0: 是不是？咱能不能从吃跳出来了？
1: 吃跳出来吧，
0: 吃跳出来吧。
1: 就这个天儿啊、
0: 嗯，
1: 你不光就是得给肚子填吧好，
0: 嗯，
1: 对吧？你那个防暑降温，你得做的方方面面的。
0: 我们从吃跳到穿吧，
1: 吃穿不分是吧？穿，你这个天儿你就得穿的少，
0: 得穿的凉快，
1: 凉快很重要，
0: 防暑防晒。
1: 对
0: 啊，入伏了，高温天气了，有没有准备好防晒服啊？
1: 你防没防晒服？反正我觉得这个天儿不应该像咱姐俩这样。穿的这么黑去，
0: 谁到了呢？今天是怎么想的呢？
1: 今天我们到办公室看同事一面全穿黑的，
0: 为什么呢？
1: 黑色短袖。
0: 今天大家怎么都这么不约而同呢？
1: 你看咱就说入伏了，高温了，防晒防暑你得做好，夏天防晒衣服它也有讲究。
0: 有什么讲究呢？我们说说。
1: 就很多人都觉得说你夏天应该穿白色的最防晒，对不对？
0: 不说
1: 浅
0: 色的吗？
1: 清亮，
0: 哎，
1: 就你看着肉眼感觉就凉快。
0: 是这么回事。
1: 好吧，今天我告诉你，这是典型的认知错误。
0: 哦，不对。
1: 如果是同等面料之下，颜色越深的防晒效果越好。
0: 哎，不是说穿黑色，你比如像咱今天穿黑色、
1: 嗯、
0: 在太阳底下那是最吸晒的吗？
1: 你看嘛，你要跟
0: 阳光
1: 白色的、橙色的、黑色的比黑色的好，黑色的跟红色的比红色的好。
0: 哦，
1: 哎
0: 真有意思啊。
1: 所以你家有红色衣服，天越热的时候你可以穿红的出来。
0: 哎，这不是看上去就很燥。哎，
1: 就是你就亮堂堂那样的哈。深色的衣物可以大量的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从源头上减少紫外线直射皮肤，所以它防晒的防护力更强。
0: 哦，是这么说的。
1: 那浅色衣服好处在哪儿呢？就是它散热快、
0: 嗯、
1: 体感上更凉快、
0: 哦、
1: 肉眼感觉就凉快，但是它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差，你长时间在户外暴晒你就容易被晒伤，你身体热别人看着清凉，
0: 但是其实你遭罪，
1: 你热，
0: 你受伤。
1: 你就咱今天穿这黑的，
0: 啊、
1: 嗯，其实咱那边晒时间长，皮肤没事儿，
0: 嗯，
1: 但别人一看说，哎呀妈，黑压压多热，
0: 那关你啥事儿？

0: 但是我自己知道没受伤就行呗，
1: 对呗。而且这黑的呀，你得分面料，
0: 不是这玩意儿还分面料啊？
1: 你得舒适防晒，
0: 纯棉呗，
1: 你得根据你的需要。哎呀，
0: 啊、
1: 行，纯棉行，纯棉的柔软、亲肤、吸汗、透气，一般大众首选哈。夏天的时候、
0: 嗯嗯，
1: 但是防晒也有弱点，防紫外线的能力比较弱。哦，
0: 刚才不说它黑色不是深色系当中能防紫外线吗？
1: 能防，这黑的不红的不比黑的强吗？黑的比橙色的强一点、
0: 哦、
1: 你看你出去干啥，你要日常通勤你室内穿着行，但如果你长时间在户外暴晒，比如今天咱要上海，
0: 嗯，
1: 你穿着大黑的棉线的，一会儿就湿透了，可能
0: 是热呀，
1: 那你就得选专业的防晒面料，兼顾防晒和透气。
0: 现在这个防晒的面料啊，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下这个防晒市场？
1: 嗯，
0: 太多选择了，
1: 太多了，
0: 就是你乍一摸好像都差不多，
1: 嗯，
0: 但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面料。
1: 嗯，
0: 哦，前两天在博威年不是有一个品牌开业嘛，哈、
1: 嗯，
0: 就不方便说什么牌子，大家自己去找哈。
1: 让你赶上了，
0: 人家那个黑科技那个面料哈，哎妙，我也去是就是深切感受了一下，是不一样。人家有一个面料叫什么？你知道叫会呼吸的蓝鲸，不是蓝精灵啊，
1: 会呼吸的什么
0: 蓝鲸？
1: 蓝鲸在哪一片海域？
0: 鲸鱼啊
1: 啊、
0: 嗯，那个鲸鱼啊，
1: 那不大白鲸吗？
0: 鲸鱼皮，
1: 五A景区去不少啊！
0: 哎呀，
1: 都看节目，
0: 可不是呗？咱是看人从那往上跳了是吧？没寻思他那个皮是那样的，
1: 嗯，
0: 然后还有海豚皮，
1: 嗯。
0: 你看，就是模仿那个深海里面动物的那个皮毛，没一
1: 不是保护动物吗？
0: 但你自己一摸，感觉是有点像摸到海豚的感觉。当然，它不是用真的海豚皮，
1: 哦哦哦，它就让你有那样的感受。
0: 高仿，哎呀，人咱也不知道那
1: 高仿真皮，
0: 高仿啊，就
1: 应该是皮革皮釉。
0: 哎，摸上去还挺厚实，就是这夏天穿不热吗？
1: 嗯、
0: 哎，面你穿上冰凉。
1: 啊，
0: 有没有缝都冰凉，
1: 自动能降温。
0: 你说人家那玩意儿怎么设计的哈？
1: 那玩意儿得贵吧？
0: 后来问黑科技，
1: 啊
0: 啊，人家那玩意儿有专利的，
1: 嗯
0: 啊，你就摸上去还很垂，
1: 嗯，
0: 那料子咔一抖是吧？还挺厚实。
1: 你今天穿是这个呀？
0: 啊，那不是
1: 贵是吧？
0: 哎，我就是看看。
1: 啊，
0: 我感受
1: 摸摸，下次我也去摸摸。
0: 所以，然后你再看那个平时咱说一些直播间里面也卖防晒服，
1: 嗯，
0: 便宜的呢99，贵一点的799，
1: 嗯，比99要还低。贵的、
0: 啊、对
1: 上线没有头，
0: 还有好几千的，对吧？
1: 是，
0: 包括什么？你先不管什么品牌，
1: 嗯，
0: 它差在哪儿？
1: 嗯，
0: 对吧？都是说防水。啊，吸汗，
1: 嗯，
0: 然后又隔绝紫外线，都给你拿个小卡片给你做实验。
1: 哎，对对，
0: 对吧？挡上之后全都是料白的，
1: 嗯，
0: 你拿下去之后全都是粉红的，
1: 哎，
0: 是吧？用色卡，但你真正你有没有想过？后来我也试了，啊，你打灯它也变色，它不一定是拿太阳晒，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你拿个什么东西挡，那也都那样，所以你也不用老相信色卡。所以这个防晒面料的选择，你还真得擦亮眼睛，
1: 而且
0: 无人说啥就是啥。
1: 对对对，他得试，
0: 嗯，
1: 你得问清楚了。就这个防晒面料是一个方面，
0: 嗯，
1: 还有就是同样说是防晒面料，那个版型啊，你也得看一看
0: 版型。
1: 对，我说这是防晒面料的，为你穿身上，身骨瞪紧瞪紧的，
0: 有那样的，
1: 它也是热。
0: 就是太贴身了，
1: 太贴身了，甚至有一些比方运动的或什么的，它贴身的同时它在腋下或者后背哪地方它有些眼儿，就像给你挠眼儿似的，
0: 不是挂的哈，确定好哈，
1: 你贴那么紧那眼儿怎么透气？
0: 哦，对哈，眼儿都箍身上了，
1: 它的透光性也差，它的那个透气性就没有办法体现出来。
0: 对对，
1: 它防晒的漏洞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你选那些防晒的衣服最好就是宽松点的版型，
0: 嗯，
1: 它形成一个空气的隔热层，
0: 嗯，
1: 你有防晒的效果，还能通风散热，你闷热感就少一点。
0: 哎，
1: 你夏天说是我追求这个形体的美观，但是一个好的版型也能衬托出你的好身材呀，是吧？
0: 嗯，明白了。
1: 好，这是衣服对吧？
0: 嗯，
1: 还有我还想再说一点，就刚想起来，就是咱夏天防晒容易被忽略的有一个防晒的死角。
0: 等会儿我想想，防晒死角，脸有防晒霜，
1: 嗯，
0: 然后衣服裤子都齐了，防晒手套，
1: 身上也可以
0: 鞋，那还有哪儿啊？没有了，
1: 往上走，
0: 往上走
1: 啊，
0: 脖子也可以抹点防晒霜，
1: 再往上走，
0: 再往上走，
1: 嗯，
0: 你说的是头部啊？
1: 啊，
0: 头部防晒我有防晒帽。戴帽子呗，
1: 哎，你戴帽子。

0: 行，有好多人说我脸全都涂完了，特别是女士，我长头发对吧，我盘起来我扎上去，这样的防晒死角是哪呀？
1: 是哪儿、啊、
0: 头皮，
1: 是头皮
0: 啊。老爷们一般夏天是把头发都剪得短一点
1: 啊，体寸
0: 对吧，风量，
1: 嗯，
0: 对吧，大家你都关注衣服了，口罩身体面部全挡上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头皮是裸露的呀？
1: 头皮也是人身体上重要的皮肤啊。
0: 对啊，你长期暴晒也容易引起头皮的干燥泛红晒伤，还有损伤你的发质。
1: 哦，怪不得呢，夏天还是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头发毛躁和掉头发。
0: 那最明显的是什么呢？你比方如果你短头发，
1: 嗯，
0: 或者有一些孩子比方在外面运动，家长经常会给买一些那个空顶防晒帽。
1: 哎，你还真别说，这几年可流行了呢。
0: 哎，嗯，你是都风亮了，你发现在外边运动时间长，回来之后孩子头皮脑袋边一圈色儿不一样，特别是长得白的孩子头皮也白的，
1: 嗯，
0: 就特别明显，
1: 也被晒伤了，
0: 所以你头皮就得防晒呀。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头皮防晒我们除了刚才你说戴帽子之外还有啥办法啊？
0: 哎呀，你说那个戴什么遮阳帽啊，防晒伞呢、啊，穿一些什么戴帽的防晒衣啊，
1: 哎，对呀、啊，也只是这样呗。
0: 这就叫什么物理遮挡无负担，对吧？防护挺全面挺持久的硬防晒，
1: 这叫硬防晒。
0: 硬防晒一般大家都用这样的办法，
1: 嗯，
0: 现在还有一些软防晒，
1: 啥意思呢？
0: 你不有那防晒喷雾吗？现在有专门的头皮专用防晒喷雾。
1: 这我
0: 出门之前、啊、头皮喷一下
1: 啊，
0: 便捷高效，缺点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

0: 使命在肩。
1: 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李萌、李霞主持。
2: 好，这里是 FM99.1 啊，我们的好物推荐又来了，来大家关注一下商城啊。总说护肤是个持久战，但是找不到一款适合自己的，你再努力都白搭。今天我们带来了一款火了十几年的经典韩妆大牌好物，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它来了啊。不用费心搭配水乳精华了，一套就搞定，你基础补水、修护滋养，全年龄段女性都适配，不管什么年纪都能养出细腻的好肤质。后这个品牌啊，一直主打的就是研发适合亚洲女性肤质的护肤品。这套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礼盒，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涂在脸上淡淡的香草气息，瞬间能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它的渗透力，就是肤感润而不油，成分上也下足了功夫，里面有人参根、鹿茸、珍珠粉这些名贵药材的提取物。好多评论都说用了天气丹之后，皮肤的状态感觉就是稳定，有一种光泽感，脸上摸起来滑滑的。在官网这一套平时呢要2000多，今天啊我们是限时破价秒杀，临期的老款清仓捡漏，到手一整套只需要349。这个礼盒呢，里面有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送给你25毫升同款的水乳一对儿，10毫升的精华液，还有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是7件套礼盒装啊。看了一下，效期到2027年的10月份。虽然到2027年10月份，那时间挺长的，但是价格特别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现货不多。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关键词滋润，就可以赶紧来下单抢购了。下单之前别忘了添加一下福利官哈，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另外就是很多的大牌美妆啊，原产地的好物啊，都可以点击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进入到商城的官方页面啊，就有很多限时的惊喜折扣，大家就可以赶紧来下单抢购了。
3: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

投入你的时间和精力。很多所谓的海王都特别擅长利用这一招，他们会对一个人忽冷忽热，然后呢让这个人一直纠结，甚至故意让这个人来跟自己生气较劲儿，不怕你较劲儿，就怕你没有什么反应。而最后的结果呢，往往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他会在你较劲儿的时候稍微安抚你一下，然后等你情绪稳定了一些，就会继续吊着你，重新让你的情绪产生波动。长此以往呢，你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容易被对方所拿捏，越来越容易产生波动了。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啊，你所有的注意力就会不知不觉地绕着对方去转，渐渐地越来越依赖这个人的反馈，甚至需要靠对方的反馈来判断自己的价值。这个就是感情当中持续的自我消耗。可能到了最后对方什么都没做，结果呢你自己就直接先乱了阵脚了。那如果你想在一段关系当中保持自己的心态平稳，实现所谓的感情高位，那你应该在感情当中采取这样的一种策略，就是主动展示加上建立筛选。其实我觉得啊，试探在这个时候呢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如果你一直都有所保留，那你根本就很难快速的筛选出来这个人到底对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你直接把主动权拉到自己这方来。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人非常的感兴趣，如果你真的很想跟这个人好好相处，那你根本就不用管这些。你想联系这个人的时候呢，你就直接去联系他。你觉得最近你有自己的事儿要忙，那你就去先做你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有需要去继续联系这个人。这个不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哈，这个就是一个真正在感情当中掌握高位的人该有的一种做法。一个在感情当中处于高位的人当中，他根本就不会通过单个人给自己的反馈来影响自己相处的节奏。就是我不会因为你少找我几次，或者是回馈慢了几次，我就觉得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你可能会说，那如果我根本就不在乎对方的感受，一直用我自己想要的节奏去跟这个人相处，那万一我们的感情一直拖着怎么办呢？所以你就要建立一个筛选呀。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要主动的去想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你的，这个人的表现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人对你来说到底合适不合适。如果你都已经主动表示了你的心声，但是通过相处下来呢，你觉得跟这个人交往的过程还是特别的消耗你，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人筛选掉了。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一定要确定说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喜欢我，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愿意跟我在一起。在我看来哈，这种验证其实挺没劲的。你的感情应该是你自己说了算的，而不是让对方来带着你的节奏走。所以没有必要跟对方较劲儿。如果你觉得你们相处起来特别难受，你不喜欢这样的相处方式，那你可以直接筛选疏远这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喜欢你其实真的一点都不重要，你有没有感受到对方的喜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呢，如果想要在一段感情当中掌握一个主动权，恰恰不需要用这种如果你不主动找我，我也不想主动找你的方式来较劲儿，因为这种除了让你陷入持续没意义的一个情绪投资，让你不断的纠结和消耗之外，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越是纠结，你越是想要证明一些什么东西，那你在感情当中就特别容易陷入一种弱者的状态。

0: FUN 饭
1: Far, fun,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5: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6: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7: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线。

0: 场心动频率。
1: 听众招募令，寻找一千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2: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1: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3: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4: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3: 他温柔善良，
5: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3: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6: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3: 他
7: 我是亿万富翁，我上台了。
3: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0: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3: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语音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我最好的一位女性朋友哈要结婚了。这段恋爱呢，他谈了整整7年的时间吧，然后我也是跟着吃了整整7年甜甜的狗粮。有一句话呢，是说要爱一个具体的人，而我呢，却经常在这个女生和她的伴侣的交流中看到，爱一个人其实是具体的。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相处当中的细枝末节，让我朋友非常愿意坚定地步入婚姻的殿堂。而如果用一个词儿去形容他的另一半，我觉得最贴切的应该就是引导型伴侣。在社交媒体上呢，引导型伴侣既是很多人向往的理想型，但同时呢，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有人说，引导型呢，是对利他主义者的剥削，追求这种关系模式，就是对付出的一方的不公平。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简单的聊一聊啊，真正的引导型的伴侣，他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引导型伴侣它并不是心理学的某种特定的伴侣类型。结合大家的讨论，引导型伴侣呢，其实它大概上就是指那些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给另一半提供足够的支持、鼓励和建议，积极引领对方成长的伴侣。具体来说呢，就是当你的另一半他是一个引导型的伴侣，大概率你会收获以下的几种经验，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就是你所有的情绪是都可以安全的、放松的向他敞开的。引导型伴侣的内在呢，好像有一个很强大的情绪容器，他是可以接住你的复杂和脆弱。你会发现在他的身边哈，自己的情绪呢被理解，被慢慢的安放。比如说，当你因为高强度的工作熬了好几天的大夜，回到家之后呢，连话都不想说的时候，他可能不会责怪你完全都不交流，也不会着急的给出一些安慰，他会静静的陪着你，告诉你累了就好好休息，不想说话呢也没关系，你要想聊的时候我都在。引导型伴侣呢，往往是有着比较强的涵容的能力，他不会否定、回避或者是放大你的情绪，而是用开放的、接纳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其次呢，就是你经常会因为他的尊重，更加明确和坚定自己的边界。在引导型伴侣身边，你不仅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是被接纳的，还会体验到一种很稳固的安全感。依恋理论认为说啊，健康的依恋关系是养育者为孩子打造一个安全基地，孩子呢可以离开安全基地去大胆地探索外面的世界，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返回。在成年的亲密关系当中呢，好的伴侣其实就充当了安全基地这个角色，你可以为自己负责，可以坚定地做出自己。

在长期的亲密关系当中呢，倦怠感其实经常是难以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另一半的了解程度会逐渐加深，互动模式呢会趋于固定，激情和新鲜感就可能会逐渐的消退了。但是如果有一方他是引导型的伴侣，那你们的关系就会更加有活力，就算是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当中，也是可以维持那种热恋的感觉。你们的关系呢会因为自我成长然后涌现出更多的新鲜感。我们在之前也是提到过哈，引导型伴侣呢是能够给关系带来更多自我拓展的空间的。当我们能够通过关系获得新的视角、能力和经验的时候，这种自我成长不仅会让我们的自身感觉更好，它也会激活我们对另一半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有一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研究啊，就发现说，当参与者在恋爱初期和伴侣相处的时候，大脑中伪状核的区域呢会显著的激活。伪状核它是大脑奖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跟我们的欲望和积极情绪是密切相关的。研究呢同时也发现哈，在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当中，只要伴侣是能够持续性的带来自我拓展的体验，那大脑的奖励系统呢就会被持续性的激活，所以也会分泌更多的多巴胺，让人产生强烈的愉悦感。所以换一句话说啊，就是当关系能够激发我们成长的时候，就会增强双方的情感连接，就算身处长期的关系当中，也是会让人反复的坠入爱河的。所以你看哈，引导型伴侣呢在关系的方方面面都是带来了正向的积极的情感体验。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很多人对引导型伴侣还是会有一些争议呢？在社交媒体上啊，对这个普遍担心的其实就是处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引导型伴侣，往往是那个引导成全对方的角色，这个是在美化一种隐性的付出逻辑，更是对引导型伴侣的不公平。但是真正的引导型伴侣啊，并不等同于是单向的付出和牺牲。好的关系呢是平等的，是互惠的。这种互惠呢并不是说双方的每一次付出都一定要是对等交换的，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呢都可以在情感上得到一些滋养。引导型伴侣呢是在关系当中做出了利他行为的那个人，表面上牺牲了自己的时间或者是资源，但同时呢他也收获了一些对他来说是更加有价值的回报，可能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对方的认可。在支持对方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会感到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价值是被增强的，而并不是被剥夺了。无论是引导型的伴侣还是被引导的一方啊，对于身处在亲密关系之中的人来说，付出和牺牲都是必要的。有一项研究是把人在亲密关系当中

中做出的牺牲，按照不同的动机分成了两类。第一类呢是进取型动机，自己的牺牲是为了增进彼此的关系，或者是我们之间共同的利益。第二种呢就是回避型的动机，牺牲只是为了避免冲突，避免被对方责备。研究人员发现哈，个体在做出回避型动机的牺牲时，会体验到更多的负面情绪，反而呢会使感情有更多的冲突。但是进取型的动机的牺牲就不一样了，它会使情侣之间更加的感激对方，关系的满意度呢也会更高，感情的持续时间也会更长。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愿意先去引导付出的这个伴侣更加拥有爱人的能力，就好像小王子当中有一句话，是你花费在玫瑰身上的时间才会让玫瑰如此重要。除此之外呢，很多人会误以为引导就意味着放下自己成全对方，就好像一个引导型的伴侣必须是要压抑自己的需求，牺牲自己利益的。一个能够推动对方的成长的引导型伴侣，首先啊，其实他自身呢就会拥有相对稳固的自我，就是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一个人是失去自我的，那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就很容易会滑向两种极端，要么呢就是控制，要么就是讨好。而不论是这两种哪种情况哈，其实本质上呢都不是引导，没有办法让对方获得切实的成长。再换句话来说呢，就是一个真正的引导型的伴侣，他是会拥有更强烈的一些主体性的。

听到这儿呢，如果说你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位引导型的伴侣，其实意味着你收获了一份很难得的幸运哈。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是这种引导型伴侣呢，那你就放心的接受我们的夸奖，你真的是一位非常好的爱人。为了让这种相互成就的关系可以走得更长久一点，其实呢还准备了一些小贴士。那如果说你是关系当中的那位引导型伴侣，那首先呢你先要明确付出的一个边界。一味的付出啊，其实它并不是一件好事情。那过度付出呢，不仅会产生自我消耗的负面上的一些感受，也是会给关系当中的另一方造成情感上的一些负担的。所以引导型的伴侣呢，是需要学会健康的付出。健康的付出呢，就需要符合几个特点，你可以就是对照一下自己的行为哈。比如说付出的动机是基于爱、关怀和共同成长，付出呢是能够让你收获效能感，而不会让你觉得耗竭。再一个呢，就是要把对方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要允许对方拒绝你提供的帮助。再一个呢，就是要定期的检视自己和关系的状态。好的关系呢，是可以让双方都觉得受到了滋养的。如果说你发觉自己在关系当中的付出大于索取的时候，其实可以找一个机会跟对方来好好谈一谈，沟通感受的同时呢，大胆的向对方提出自己的一些需求。如果说你拥有一位引导型的伴侣啊，那在平时呢可以多做一些对方会喜欢的小事情。如果说你的伴侣在关系当中给予了你很多的支持和成长的空间，那务必要珍视和回馈他们的付出。婚姻治疗师呢提出了互惠强化，就是通过增加双方的奖励行为来改善婚姻的关系。这些奖励行为呢未必是有多惊天动地的，重要的就是要让对方感受到你在认真的去回馈，还有就是确保这些行为它是具体的，是可操作的。比如说每天早上给对方一个拥抱，每周可以找一个时间一起去散步。第二呢，就是在某些领域尝试去做引导的那个人。对于习惯被引导的一方来说啊，你可以在自己擅长的一些领域给予伴侣提供支持，让引导的角色呢在这个关系当中可以流动起来。比如说你很擅长调节情绪，就可以在对方被负面情绪侵袭的时候去安慰对方，并且呢分享自己的一些小方式。再比如说你很擅长做一些计划，那可以帮伴侣去做一些旅行规划。一段健康的可持续的关系，它应该是双方成为彼此的引导型的伴侣。希望我们都能够被爱意环绕的时候，也都能够生长出更加丰盈的自己。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我是您的朋友何子。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今天天气呢就比较热了啊，因为什么呢，今天开始这个就入伏了啊，我们说这个三伏天，而今年的这个二伏呢是有20天。那么加在一起呢，三伏呢应该是40天，比以往的时候呢会多这个10天。咱这个入伏的这个事儿啊，咱先这么说啊，就是他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历法啊，他会有一套这个相对来讲啊，这个有一套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方法，在这里我就具体不讲了。一般来讲呢，就是三伏天，我们就是一伏呢这个10天啊，大概呢就是三伏呢就是30天，基本上就结束了。但是呢，由于这个岁差。啊，岁差的这个原因呢，就导致了什么呢？今年，这个二伏呢会有这个10天啊，多出了这个10天，好吧？啊，大概就是这样啊。这个说这个三伏呢，三伏天入伏，这应该怎么是计算？我印象当中啊，小的时候我看这个农家历啊，大概呢就是这么说的啊，就是这个。夏至之后的大概第一个朔日啊，应该好像是怎么讲呢，第一个这个过了一个朔日之后呢，然后呢就进入到了什么，就进入到了这个入伏啊。什么叫朔日呢，就是你点月亮都看不见，你一点月亮都看不见，你看不见月亮那叫一个朔啊，这个有朔望啊，这样的一说。而这个过了这个朔日之后啊，然后就开始这个入伏。想一想呢，这个6月21号夏至啊，然后呢到过了一个这个朔日啊，大概有20多天的这个时间里啊，正好呢到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这个入伏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不要说这个太多了，相对来讲呢有一个比较这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这个方法。中国的历法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是一个循环制的，比如60年一循环，啊，天干地支呢，然后相配，然后，60年的这个一循环，你看看啊，就是它的这个纪年呢，它就跟这个阿拉伯数字的啊，这个罗马历呢完全不一样了，罗马历呢完全就是根据那个数字啊，一点点走嘛。但是你看啊，这个中国的这个纪年呢就很有意思啊，60年一甲子啊，过了一个60年，然后呢又来一个。啊，又来一个循环，好像呢我们是一个循环制的，而不是呢真正的时间的这个流走。当然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就这个我们从这个诗意的这种角度去来解释中国的这个纪年就很有趣了啊，它就不像这个罗马历阿拉伯数字的这个纪年啊。啊，这个我不说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分这个大小年啊，什么叫大小年大家都知道吗？啊，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历法。中国的历法是这样的啊，这个天干地支啊，这个大月30天，小月29天，怎么分这个大小月呢？啊，这个它这个纪年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我们知道呢，从一个新月到下一个新月，正好呢，就是说月球绕着地球这个旋转的时候呢。正好呢是29天半，啊，然后这个大小月呢，正好呢，哎，放在一起，正好就把这个岁差呢，哎，就给平均了，正好是29天半。然后呢，哎，就是正好，这正好呢是这个月球啊，是绕地球这个公转啊，正好是这个样子。那么这样算来呢，一年呢应该是354天。啊，没有错吗？啊，354天，可是354天呢？你时间的这个不断的积累，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地球的这个绕太阳的公转呢，大概是365.25几天啊，就是它有一个岁差。它有一个岁差，你日积月累呢，不就是越来越积，越积越多嘛？所以我们这个中国古代这个历法呢，也就是啊，这每过个几年啊，就是有这个岁差，然后呢，这个钦天官啊，就是钦天监啊，就需要呢
把这个历法呢再重新的这个计算一遍，对吧？啊，他要计算一遍，计算一遍之后呢，哎，然后呢，我们就有了什么？就是为了解决岁差的这个问题呢，叫十九年七闰月啊，不是闰日啊，十九年，这个七闰月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十九年七闰月正好呢，就把这个每年的岁差呢，正好一平均啊，就给正好就给平均了。一平均呢，正好就是接近于现在的这个公转日啊，它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有这个小年354天，有大年呢就是300多少天，一个闰月是多少天啊？有29天，有30天嘛，对吧？那么正好呢，就会有384天或者383天，就叫大小年儿啊，这要有大小年儿。所以呢，有的年有的这个年份呢，就是384天啊，有的年份呢就是354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把这个岁差呢就给解决了啊。就是，我想今天是由入伏说起中国的这个历法，以后有时间呢再给大家呢多讲一点。多讲一点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入伏就开始意味着呢是最热的这个时候，今天呢叫前几日，那肯定就是非常非常热了。那么在今天的都市好医生这个节目当中呢，哎，盒子呢正好呢也给大家讲一讲呢关于这个这话怎么说呢，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呢一些这个饮食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大家都知道呢，我们这个节目呢都是好医生这个节目呢，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健康养生类的节目。你说呢，健康和养生离不开什么？吃，吃是第一件大事。你说哎，谁说这个哎呀我不需要吃饭啊，那肯定是不行的。你不吃饭呢，你这个物理的这个生命它就要终结的啊，这是肯定不行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哎，盒子呢主要还是跟大家这个讲一讲啊，入伏的时候呢，哎，我们一些饮食上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啊，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要跟大家讲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三伏天啊。三伏天怎么解暑？多喝水。那这小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父母老师包括医生是吧，这个三伏天就一定要多补水啊，因为你出汗多嘛，你出汗多的话你就得多补水嘛啊。除了这个补水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就要消暑，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饮品呢，就是什么呢，不是多喝饮料啊。大家千万不要说多喝茶，比如说呢前几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凉茶啊，你包括到这个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呢，他们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比我们更热啊，热的时间也比我们长，所以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凉茶，都是中草药之类的这个熬制的。而三伏天呢建议大家呢多喝哎这个这种茶。我们都知道户外高温啊，暑热是难耐啊，有的地方40多度啊，今年是特别奇怪了。你就想象一下，包括加拿大应该是什么呢？纬度呢，比我们跟我们大连呢是差不太多，跟辽宁呢也差不太多，是吧？啊，都是北纬这个39度、40度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你想加拿大这个蒙特利尔，大概那你想这个还，你说在北美啊，在美国的这个北部。啊，北部地区，你想一想，蒙特利尔都多伦多啊，都达到43度了，那真是热死人了啊。那么炎热的三伏天里，很多人哪怕是坐在房间里，都是汗如雨下，大家呢恨不得一整天呢都待在空调房里面，啊，不到这个太阳下山的时候呢，是坚决不出门。但是很多人因为工作，你不能不出门，啊，还有。然而有的人的这个工作呢在空调房里还好，那有的人工作呢他就是在户外，比如说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员等等，还有田间地头啊埋头苦干的农民等等，依旧要在烈日当空的户外去忙碌奔波，一干呢就是一整天，这份辛苦呢可想而知。那么在这种暑气逼人的天气下持续的劳作，中间呢又顾不上歇息，不少人
很容易就中暑，除了口干舌燥、烦躁、胸闷之外，有些人甚至还出现了头昏脑胀的一些症状。那站也站不稳，到了凉快的晚上虽然好一些，可是第二天呢又在酷暑下工作。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为这些高温户外工作者解解暑、降降温呢？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啊，有这么一招。多喝什么茶呢？薄荷绿茶啊，它甜淡皆宜。这个做法呢非常简单，干薄荷叶5到10克，绿茶5克，加入到茶壶当中，加开水400毫升，浸泡5分钟，滤过茶渣之后呢就可以饮用。如果放入少量的冰糖或者是一些蜂蜜，哎，这个口感呢可能更好，但是糖尿病患者呢不宜加。它适用人群呢就是对于那些需要户外工作的不便冲茶的人，哎，可以将上述的材料呢直接放入到水壶或者是保温壶当中冲泡。如果能做成这个小茶包，那用起来就更加的方便了啊，可以反复的加水，多次饮用。这道茶呢其实呢是可以用冷水慢慢的泡开，只是时间呢需要更久一些。但还可以是怎样做呢？你给它泡开了之后呢，你多泡一点是吧，自然放凉，然后放到这个冰箱里面。我跟你讲啊，真的比什么饮料都好，比什么饮料都好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可以呢，用一下，还记住了吗？啊，干薄荷叶5到10克，啊，这个记住了吗？绿茶5克啊，一般是泡茶的时候呢，都是5克或者是6克，啊，这个有的人愿意喝浓茶也没关系，你可以用10克也可以，是吧？400毫升的水泡5分钟就可以了啊。加开水，那当然你也可以多泡一点嘛，反复的饮用，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它的作用呢就是什么呢？疏散暑热，不伤胃。当外界温度过高的时候呢，对人体而言出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散热的方法。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盖着盖子烤着火的水壶，那四周的汗毛孔，哎，便是这个出气的通道。所以在三伏天里面，人体出汗的速度往往跟不上环境温度的攀升速度，就像一个这个壶啊，就像一个这个铁壶啊，沸腾的水它只能靠一个细小的茶嘴啊，这个壶嘴啊来出气儿。通气不畅，那么人体内蒸腾的热气自然就冲的人是头昏脑胀、心烦意乱。如果人体本身水分就不充足，或者是因为外界的闷热潮湿而汗出不畅，热量无法充分的散发，就会导致中暑。面对上述情况呢，最简单的解决的办法呢就是多饮水，而且是什么呢？不要等到你觉得口渴了再喝，尤其是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呢，不间断的补水可以让人体保持充足的水分，以支持出汗散热。往水中加一点料啊，加，比如说做成这个薄荷绿茶。

就能进一步的打开人体散热的盖子。薄荷最突出的功效呢，就是疏散风热，简而言之就是利用它辛凉的一个性质为人体呢打开毛孔，以加速热量的散发。薄荷呢还有清利头目的作用，无论它辛辣的味道还是浓烈的芳香，都让人体是精神一振，带来从头到脚的清爽感。一壶薄荷绿茶，清凉疏散的薄荷，再加上清心降火的绿茶，好喝的同时，人体呢就像打开了盖子之后又吹来的一股凉风。那么有人就说了，啊，吃冰棍不好吗？小的时候那个还是小孩嘛，小的时候这个天一热啊就奔着冰棍去了哈。有的时候呢这个天不热也想吃冰棍，因为冰棍是甜的啊。还有的人就说喝冷饮啊，是吧，各种各样的饮料啊，很多很多。是说这喝这个行吗？吃这个冰棍行吗？啊，这是一时爽，仅此而已。我们说夏天啊，人们常说热的不想吃饭，就是因为肠胃本来就不堪暑热的困扰，状态低迷之际，一杯冷饮浇下去，人体反而会因为骤然的降温而变得更加的呆滞。寒主吸饮，在本来要疏散的关头，这一下子呢，可就是弄反了。而薄荷绿茶的凉是药性当中的微凉，在心中带凉，常温饮用也一样可以解暑，不但不伤胃，还能把脾胃从暑热当中呢解放出来，让人体呢通身舒畅。说你这资料哪来的呢？哎，来自一本书《厨房里的药方》。啊，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本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我觉得大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比较好。好了，我再来讲讲有些年轻人呢，他就不惯毛病啊，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千百年来啊，在民间沿用的啊这样的一些解暑的好方法呢，他们就觉得这东西老套。那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什么消暑的饮品，我们为什么不喝它呢？啊，非得喝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呢？哎，这是可以的，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年轻人有这样的想法呢，我觉得也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有一些饮料当中呢，它的的确确呢有一些什么啊，有一些这个糖分啊，说你用饮料代替水，这事儿肯定是不大好的啊。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恶性的例子呢有很多，有年轻人啊，二十郎当岁，一天到晚的好几瓶啊碳酸饮料啊，过不了多长时间又是熬夜又是什么的啊，结果呢，哎，一发病啊就是一个重症，什么肾衰啊，甚至有得这个肾炎的啊，等等等等吧，就是这样的事情呢也是特别多。大家去查一个资料嘛，就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是特别多的，都是新闻资料啊，都是新闻资料，不是我在这里的这个瞎编的。提醒年轻人多饮水啊，不是说那饮料你不能喝啊，而是呢一定要把握这个量，还是多饮水。那说到多饮水呢，这件事情上呢，想跟大家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说人一天到底喝多少水啊才是这个标准的。一般来讲就是四个矿泉水瓶有2000毫升，就是2000毫升啊。就是我们分配一下呗，分配一下，你看上午喝个500-600毫升700-800毫升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那个中午到这个傍晚的时候，你再喝个700-800，是吧？800-900，甚至是1毫升，因为中午的天热啊，多喝一点，是吧？这不也可以吗？啊，入睡之前不要喝太多，啊，喝个300-400是不是就可以？哎，清凉一下。我说你水喝多了吧，它麻烦在哪儿了？就老起夜，你不能尿憋着吧？说我要过睡觉，我那憋尿。我不愿意起床，你不能老是那么憋着吧，你水喝多了它也不行，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闹得慌，总是起床上厕所，这样也不太好。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平均分配下来是最好的。那你说我过了这个量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了。而如果你就是出汗多或者是运动了，那就更得需要这个多，这个更需要。

这个多一些量，然后2500毫升可不可以？3000毫升可不可以？你说干脆呢，我再来多一点，那再多了不太好啊，再多了就不太好，容易这个就是水多了也不太好，没事水中毒呢，经常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也是不太好的啊。喝水老是喝那么多，然后呢，这个肠胃它也受不了啊。你，尤其是你比如说，你喝水多了之后，对吧？你冲淡了这个胃酸，是吧？胃酸是干嘛？分解食物呢，分解这个蛋白质的，那就是，是吧？你冲淡了这个胃酸，那容易引起的这个消化不良，那也是不可以。所以呢，凡事呢要把握度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呢，基础2000毫升啊。你说天热出汗多，再加个500毫升，可不可以呢？未尝不可，是吧？那当然说了，你说这2000毫升是不是包括那些什么？不包括什么喝稀粥啊，啊，包括吃水果啊？我说这里面这个都包括了，就是这是一个基础。这2000毫升了，包括什么呢？包括你喝的汤啊，你喝的粥啊，吃的水果，它包括这些东西啊在内啊。这个2000毫升，这是一个基础，少了这个是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呢，还是要大家呢去多补水啊，好吧？好，这个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一小段内容啊，我们就暂且呢说到这儿啊，放松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歌。

好，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我是那档朋友盒子，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好，回到我们节目了啊，这个主要的环节上来继续呢跟大家讲这个三伏天的这个事儿啊。啊，中国是24节气啊。这个24节气里面，其中呢有这个春分、秋分啊，冬至、夏至。你看很有意思，春夏秋冬他们一直呢也都占了，这叫四分法。就是有人说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历法呢，到底是阳历还是阴历？啊，阴阳合历。这么一说呢，很多人就特别的不明白，什么叫阴阳合历啊？怎么就合到一起了？我们在这里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啊，就是绝大多数国家都用的都是什么呢？用的都是太阳历。什么叫太阳历呢？它就是呢，把就是个地球绕太阳公转这一年365.24几几天啊。这个是一个回归年。那么这个回归年是怎么测算呢？多简单呢，多简单呢，春分秋分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地球呢，它是这个中心点啊，它是倾斜着然后绕这个太阳进行公转，然后呢太阳的这个直射点会在这个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啊这个之间呢来回的这个运行啊，这个春分秋分。那么那一天的话呢，正好呢是什么呢？白天和夜晚呢正好是对等的啊。那春分这个夏至还有这个冬至呢，就是日影啊最短的那一天和日影在中午的是最长的那一天。用四分法的我们都认为这是什么？太阳历。那么是太阴历是指什么呢？啊，那阴历是指什么呢？它不管这365天啊，怎么地啊，它只记月。啊，很多的这个中东地区呢，他们就是只记月就可以了啊。这个，从月亮没有到新月出现到下一个新月，正好是29.5天，他们只记月啊。我只记月就可以了，我不记年，啊，过12个月之后呢，我就是这一年，这一年，这一个月呢，这个30天，我不管其他的，啊，或者是29天，我不管其他的，啊，这是阿拉伯的一个历法。那么这个呢，它就不考虑太阳了，它只考虑月亮，月亮正好呢绕地球正好呢是29天半，那我就以这个作为纪年，作为一个月，啊。我管他这个一年是多少天，反正我就这么算，我也不管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农耕啊，还是什么的，我不管那个啊，我只知道什么春天、冬天就可以了，啊，游牧民族呢几乎都是如此。对于他来讲，我没必要记清楚每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啊，反正就是冬天来了。啊，这个我知道，我就不能放羊了啊！春天草绿了，我就得出去放羊啊！这游牧民族大概呢都是如此，更何况中东的地区呢，更多的地方呢，除了这个沙漠，再就是戈壁，对吧？它也没有正儿八经的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所以那个叫什么呢？那叫太阴历，也叫阴历。所以呢，中国呢是阴阳合历，它有四分法：春分、秋分啊，夏至、冬至。啊，正好呢是把这一年，就一个回归年，正好给四分开来。四分开来之后呢，在这过程当中呢，又增加了其他20个，啊，节气，是吧？24节气歌大家都还记得吗？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你看，夏满芒夏，夏至，夏至之后呢，就是暑相连，小暑，然后是什么？然后是大暑嘛。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24节气啊，就是每个月呢正好呢是2个节气，那叫一节一气。你看气就很有意思了，节是节，气是气。
气是指什么呢？大地呢，在每一个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哎，它都会鼓出就是大地蓄积了一股气儿，它会什么呢？爆发出来。所以呢，一节一气，我们知道呢，中国的音乐有十二律吕，这一说，这十二律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给，就是定音的啊，定音的，就是怎么个意思呢？就是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大地呢会鼓出一股气儿来。就是说立春的时候呢，是吧？立春的时候，阳气慢慢的聚集，什么？慢慢的这个聚集完了之后呢，它得吐出来，是吧？所以呢，传言呢就是什么呢？啊，这个传言说这个汉武帝他底下有一个叫灵官的啊，他派他去到这个昆仑山去啊，然后呢去看看这个大地呢，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动没动？所以他用了一个主管的啊。可能是一个小木管，或者是一种什么植物的一个管子，中空的，然后呢就杵在那个山下。到了那个日子的之后呢，那个它管里面埋着一些这个灰啊，这个大地吐气儿的时候呢，砰啊就把这个气儿给喷出来了，把那灰就给喷出来，然后它就是定啊，它要定这个节气，所以十二律吕呢又跟节气呢相关啊，什么呢？我们经常讲那个。黄钟大吕啊，都是这里面的，所以你看看，这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啊！十二律吕啊，就大地里吐气儿，它吐的气儿呢，啊，这个那个声高呢还都不太一样啊，这个音调的高低还都不一样啊，所以呢就有了这样的一说啊。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复杂啊，这个我也不是搞得特别明白，我就是告诉大家，节气呢跟中国的这个。啊，这个音乐呢，啊，这个古代的音乐呢，还有一定的这个联系啊。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其实呢，根本就没有。谁能说就到立春那一天，然后你在山上插一个管子，然后呢，大地真的能吐气儿，都是异想天开的。那过去的那个这个管这事儿的人，那他怎么就会这么干呢？其实呢，就是为了骗皇上。皇上说：“你去。”看看这一天到底怎么回事儿，他去了，喷没喷呢？皇上他肯定不能去呀，汉武帝他能去吗？他肯定不能去，是吧？都底下人去说啊，确实这一天啊，大地往外吐气儿了啊，这一天呢就是立春。以往春节的时候呢，都是立春这一天，大家知道吗？啊，阳气上升，啊，阳气上升。就是说，这个中国古代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比如说汉朝的时候，就是以立春这一天作为什么？作为春节，所以呢，节气嘛，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从这儿来的嘛。但后来呢，到了近现代，可能有一些这个改变，在这个我就不具体讲了啊，只要大家知道这个事儿就可以了。正好呢，现在呢是这个大暑入伏了啊，这个孩子们也放假了。学校呢放暑假了，这家长们啊是最忙活的，就是在这个夏天啊，你要么是。

领小孩呢出去游山玩水，是为了增长见识啊。中国古代那句话不就说吗？行万里路是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吧？不能在家里光看书，还得走出去，这都没问题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我认为现代的家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然后我们上一代的家长玩什么玩，还出门旅游啊？你等着吧，赶紧的回家做作业啊！我暑假呢永远都是这样，最多呢是上这个亲戚家待那么几天，很少有出门的时候。那么所以在这里呢，何子呢就跟所有的这个年轻的家长呢一块分享一个内容，就是暑假出游的时候呢啊，不是天热怕中暑，对吧？你尤其是带小孩出去玩怕中暑啊等，我都理解。孩子最怕的是什么呢？被虫子咬啊。所以呢今天呢要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啊。暑假旅行旺季，不少家庭呢都会带着家长呢出门游玩。但是比起高温中暑呢，有一种流行病呢更高发更折磨人，那就是旅行者的这个腹泻。很多家长呢以为拉肚子呢只是吃坏了肚子，小事一桩，殊不知呢错误的处理呢很可能会造成危险后果。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各地医院的消化道门诊接诊量和消化道住院部会来很多很多的人啊，大人小孩都有啊，是吧？为什么呢？有的就是啊吃的不干净，或者是怎么样了吧，就引起了这个腹泻，对吧？啊，那怎么办呢？你说光拉肚子倒也没什么，有的还不是呢，有的还有这个伴发这个还伴着那个这个叫什么高烧之类的，肚子喊疼，家长肯定是不行啊。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提醒广大的家长啊，领着小孩出去玩的时候呢，第一要防什么呢？防这个腹泻啊。卫生呢一定要搞好，卫生呢一定要搞好啊。关于旅行者腹泻的科学的诊治，2026年中华传染病杂志发布的中国专家共识给出了三条核心的准则，也是所有出行家庭必须掌握的保命的知识点。第一，预防永远大于治疗，所以旅行之前呢做一些简单的健康咨询，出行当中严格的把控饮食卫生，就能规避绝大多数的肠胃问题，远比生病之后奔波就医吃药治疗更省心更安全。第二呢，就是腹泻呢切忌乱吃抗生素，这是家长最容易踩的误区啊，雷区。轻症腹泻呢只需要对症护理，重点补液即可，无需要使用呢抗菌药物，只有出现了高烧血便剧烈的腹痛，中

有的小孩到那儿去了之后呢，玩儿呗，哎，被一种毒蜘蛛给咬了，咬了之后，呵，全身的都有这个全身红肿、过敏，啊，这个据说呢，严重的是这个情况呢会危及生命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非常重要，我想做明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具体呢跟大家呢这个讲一讲，好吧，这个讲了这么多啊，我们再放松一下啊，放松一下，听首歌。

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里来。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好，回到我们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上来啊。我们。

0: 继续来讲啊，这个入伏了，夏天天也热啊，在这个时候呢，还是提醒一下家长啊，一定要做好什么呢？儿童防虫咬的，这个工作啊，怎么讲呢？这个小孩他不像大人啊，小孩他不像大人，你看的那个蚊子啊，轻轻的咬了他一口，哎，没准就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啊，这边满腿起大包啊，然后又脓又肿的。啊，这个还得上医院啊，等等。夏季的时候呢，这个蚊虫呢悄然苏醒，很多家长呢会发现，这个孩子被虫子呢叮咬之后呢，往往比大人反应更加剧烈，不仅呢红肿起痒，甚至呢可以引发严重的全身的症状。今天就跟大家呢去聊一聊，聊一聊什么呢？这个虫咬皮炎，就说为什么孩子被咬了之后呢，这个反应就那么大？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虫咬皮炎呢并不是简单的物理创伤，而是孩子免疫系统对昆虫毒液产生的复杂的过敏反应，也叫变态反应。当蚊子、跳蚤、蜜蜂等昆虫叮咬皮肤之后，会向体内注射什么唾液或者是毒液，它含有抗凝剂还有酶类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儿童的皮肤的屏障呢相对较嫩，且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对这些外来的物质反应往往呢更加的敏感和剧烈。对于有过敏体质的孩子来讲，身体会产生特异性抗体，一旦再次的被叮咬，免疫细胞会迅速的释放组胺等炎症介质，导致局部的血管扩张，通透性增加，从而引发大面积的红斑、水肿，还有剧烈的瘙痒。有些孩子呢，甚至叮咬处会出现大范围的一个炎症，并伴有发热。那么常见的表现呢，就是从局部红肿到全身的微青。大多数的一个情况，虫咬表现为局部的水肿性红斑、纺锤形的风团，伴有难以忍受的瘙痒。但是如果孩子呢是属于易敏体质，或者是遭遇了毒性较强的叫膜翅目昆虫啊，就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全身性的一个反应。家长需要高度警惕以下的危险信号。如果孩子被叮咬之后啊，局部起包了，甚至还出现了全身泛发的这个麻疹啊，还有这个眼脸部、口唇部的肿胀，或者是突然开始喘息、呼吸困难、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甚至表现出精神萎靡、心跳加快、血压下降等情况，这就说明孩子呢可能正在经历危及生命的过敏性休克。那么如果说啊出现了这个急症啊，那么在家怎么去处理啊，这个呢要跟大家的这个说一说啊。第一呢，就是清洁和冷敷，肥皂水或者是清水反复的这个冲洗。然后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曾经讲过，洗衣粉啊，哎，肥皂水啊，啊，这些这个往往呢都很好用啊，它会什么呢？解一部分的这个毒，尤其是包括什么呢？就包括那个啊，就是被狗咬了之后啊，就一定要捏住这个伤口啊，你不因为你不能马上打针嘛啊，所以捏住伤口，反复的这个冲洗，用这个肥皂水啊，或者是用这个洗衣粉啊，这个水反复的冲洗，反复的冲洗啊，然后24小时之内呢，一定要干嘛呢？一定要去打这个狂犬疫苗啊，包括呢一些蚊虫叮咬呢，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呢也是非常好的，洗去残留的毒素和分泌物啊，随后呢用这个冰袋、冷毛巾啊，冷敷10到15分钟，这会有效的收缩血管，减轻肿胀，还有瘙痒感啊，这都是常见的一个步骤吧。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说的这个太多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外用的止痒的、消炎的这样的一些药膏啊，什么地塞米松啊等等，这些都是管用的。还有就是口服抗过敏药啊，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定要什么， 不是说啊，说盒子说的啊，这个口服抗过敏药，我没那个意思。我要告诉这是口服，这个口服药呢，它是什么呢？必须得经过什么呢？这个大夫的这个处方呢，对吧？所以呢，你赶紧去看医生，医生会给你这个下这个药单的啊，不是盒子说的啊，盒子没有这资格，只是呢作为一个什么科普类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告诉大家。所以你赶紧去看医生，医生说，哎，这个得服用药物啊，让他给你开药物。他是有这个权利的啊，别人没有权利啊，你不要听别人想胡说啊，你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别听，听大夫的是最好的。盒子也不是大夫，我只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把这一部分呢当做什么，当做科普的内容告诉大家啊。所以呢，你想这个领孩子出去玩还要防什么蚊虫叮咬啊，包括什么蜱虫啊、蜜蜂啊、什么磨翅目的这样的一些小虫子啊等等。好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说这些吧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黎阳带给朋友们的都市夜未央。好了，朋友们再见。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百年征程，乌兰壮阔。
5: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了。
4: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6: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4: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7: 不行，心情是好可以了。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8: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夜幕如同一块柔软的幕布，缓缓地落下，将喧嚣的城市悄然地隔开。在这静谧的夜晚，时间仿佛慢了下来，为你我留出一方温暖的天地。好，各位亲爱的各位听友，晚上8点钟，欢迎你准时来到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新的收获，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我们一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好，欢迎大家走进文艺慢时光。接下来我来聊一个和家庭亲子有关的话题，是现在啊，很多普通的家庭都有一种精英的教育执念，比如说花大钱买学区房，每个月补习费3000+，结果发现孩子的成绩啊没有明显的提升，反而产生了厌学的情绪。其实说实话呢，普通家庭根本不必去追求顶配的教育，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在能力范围之内选择，咱们也不跟风，不攀比，不超额消费。毕竟啊，教育不是消费，但过度教育就是消费主义的变种了。我们中年人最常见的心结呢，是厌倦职场内卷，加上手里有点积蓄，再加上被给自己打工的口号所吸引了，于是呢，用自己的血汗钱去赌一个陌生的行业。殊不知呢，你惦记着别人的利息，那别人呢，是惦记着你的本金。说人到中年，最大的体面不是财富自由，而是卡里有余额，心里啊就不慌张。做好守本不赔钱，这对于很多人来讲呢，就已经是在赚钱了。可以这样讲吧，一场大病可以让一个家庭从中产跌入深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一场大病带来的财务冲击远不只是医疗费，还有收入中断、后续康复、家庭日常的开销。所以呢，一定要定期的体检，把一些潜在的毛病啊消灭在萌芽的状态。有句话不是说吗，健康是一，财富后面的是零，没有一，再多的零啊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因此呢，人到中年，收入的曲线啊是倒 U 型的，35岁之后呢，收入就见顶了，风险也增加了。千万不要为了面子换房买单，也不要为伪学区溢价付费。在收入不确定的年代呢，把全部身家压在一套房子上，就等于在悬崖边上跳舞嘛。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来锁住你的人生的。因此呢，中年人的生活从来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所以呢，不必羡慕别人的速度，不必追逐别人的赛道，守住自己的节奏，管好自己的钱袋子，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陪伴好自己的家人，这就是普通家庭最大的体面。那接下来呢，我来为你转述一个在知乎上发现的文章。这文章的标题是，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上班是没有意义的。这段文章呢，以极其平淡的口吻说出父母那段有些扎心的岁月，真实而又有温情。文章里面说，我爸在一个机械厂干了将近40年，他的手指甲里呢嵌着黑色的机油，洗了30多年，洗到退休了也没洗掉。小时候他下班回家，把蓝色的工服拖在门口，先去洗手，打2遍肥皂，用毛刷子刷指甲缝，刷完对着灯看。他说有一回呀，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洗完手来抱我，我闻到他手指上还有一股的铁锈味儿。这件事儿是他退休以后，我妈在饭桌上当笑话讲出来的，说他后来10几年每天洗3遍的手，肥皂啊用的比谁都快。我妈呢讲的是笑呵呵的，我爸在旁边喝汤没抬头，耳朵尖有一点红。那时候我已经27岁了，坐在饭桌的对面，嘴里那口饭半天没咽下去。我小时候其实不大喜欢我爸，不是讨厌，是怕他呢话少，脸啊总是板着，下班回来往沙发上一坐，我能绕着走啊就绕着走。他唯一会主动跟我说话的时刻是问成绩，数学考了多少啊，班上排第几呀，退步了没有啊。我呢数学不好，小学就开始不好，他每次看完试卷都不说话，沉默很久，然后说一句，你不好好读书，以后啊就跟爸一样。跟爸一样这4个字在我家是一个威胁，不好好吃饭，以后跟爸一样，不好好写作业，以后跟爸一样，不早点睡觉，以后跟爸一样。这个家里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觉得我爸的人生是一个反面教材，你不努力就会变成他，但从来没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我爸20岁进的厂，原本想考大学没考上，家里穷呢供不起他复读，
他的车间呢是做轴承的，噪音特别的大，说话得凑着耳朵吼，每天在机器面前站8个小时，有时候12个，加班费1小时3.5块。夏天车间里的温度达到40几度，风扇吹出来的风是热的，冬天手脚生冻疮，疼得呀手套都戴不进去。这些事儿呢他不跟我说，是我妈偶尔提的一句，我拼凑出来的。那时候我还小呢，我只知道他下班回来很累，吃完饭倒头就睡，打呼噜的声音能从客厅传到我的房间。他的工友来家里喝酒的时候笑声特别的大，说的那些话呀我妈让我捂着耳朵别听。他从来没去过我的家长会和文艺汇演，要上班这3个字从我有记忆起啊就是家里的铁律，不是他不想去，是上班这件事情在我们家的排序里天然的排在一切的前面。有一回我发烧了，那时我上小学3年级，夜里呢突然烧到了39度多，外面下着大雨，我爸骑着自行车，我妈坐在后座抱着我，用雨衣把我裹了一层又一层。到了医院才发现我爸没穿雨衣，淋得整个人往下淌水。他挂完号在急诊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忽然说，我回去换衣服，等下呀还有上班呢。早上6点半，我躺在病床上输液，迷迷糊糊地听见隔壁床的阿姨说，老公怎么不陪着呀，我妈说他要上班的，那语气很平，没有抱怨也没有愤怒，在我家这是理所当然的。后来我工作了，也变成了会在凌晨处理消息的人。有一天夜里1点钟，我在改 PPT， 忽然脑子里闪过了那个画面，我爸淋着雨站在急诊室的门口说等下还要上班。我停下敲键盘的手发呆了很久。他呀不是不想留下来，是那个年代的工厂请一次假扣3天的工资，请假超过3次当年是没有年终奖的。那时候我的退烧药输液费是他3.5块1小时的加班费，我花了20多年才开始理解那个淋着雨去上班的背影。现在回头想，我爸这辈子最让我难过的不是他没有去家长会，没有陪着我看病，没有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呢跟我一起拆那个信封，那些具体的事儿后来都没那么重要了。让我最难过的是他把一辈子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力气、最好的注意力全部给了一台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机器，那台机器不会记得他，不会在他退休的时候跟他说一声谢谢，不会在他走了以后把他那洗遍了3遍的手才抱女儿的故事讲给下一个人听。我爸退休那年61岁，本来60就应该退，厂里说老师傅不够返聘了一年，最后一天他照常5点半起床，穿好那套蓝色的工作服，走到门口又折了回来。我妈问怎么了，他说今天不用去了，然后站在玄关那里低头看自己的手，好像不知道这双手接下来该往哪儿放。退休手续办了不到1小时，人事的小姑娘给了她一个红本本，还有一袋东西，那是一床4件套，一张超市的购物卡，一张和厂领导的合影。她拿回来放到餐桌上，我妈翻了翻，拆开那床4件套摸了摸，说质量还行。我爸呢在旁边坐着，看着茶几上那个红本本发了好一会儿呆呀。40年的全部回报，40年的早起加班、冻疮、腰疼、缺席的家长会、没说出口的话，一床质量还行的4件套。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回去，我问爸退休了感觉怎么样，我妈说能怎么样啊，就在阳台上弄他那盆花，说是君子兰从厂带回来的，车间角落里啊没人管，他挖了一株苗养在了搪瓷盆里，今年又开花了。那盆君子兰我知道，在我家阳台上养了整整20年，从一棵小苗长成了半人高的一大丛，每年腊月开花，橘红色的一簇一簇的，从来没失约。我妈的人生是另外一个版本，跟我爸不一样，她年轻的时候是有选择的，她念过高中，字写得好，在一家单位当打字员，手速全科是第一，每年年终的联欢会的横幅都是他写的。
她有一张老照片，穿着碎花裙子坐在打字机前面，头发扎得很高，手指修长，笑得眼睛弯弯的。小时候我翻到这张照片，问这个人是谁呀，她说是我呀，我还不信呢，跟眼前的她不像啊，不是长相不像，是神态不像。照片里那个女人笑的时候是在想自己的事情，她还没有变成后来那个样样都要先替别人算一遍的人。我妈怀我的时候，她刚在单位提了小组长，管着三个人。

生完我产假休了3个月，单位催他回去，每天坐40分钟公交车带我去单位的托儿所。那间托儿所是个闲置的储藏室改的，没有窗户，冬天阴冷，夏天闷热，我在里面待了2年。后来他辞职了，不是单位不要他了，他觉得把我放在那间没窗户的屋子里，整天见不到太阳，对不起我。他说，总要有人管孩子呀。总要有人，这个人在所有家庭里最后都是同一个人。辞职以后他做过很多事儿，给出版社校对一个字3分钱，给商场抄价签，一天抄几百张，抄到手都抽筋了，还在菜市场帮人看过摊儿。那个老太太人不错，冬天多给她塞几把青菜，但这些都不叫工作，没有社保，没有合同，没有任何东西证明她用过自己的时间。我上初中以后，家里的开销就大了，她在超市做收银员，一天站8个小时，一个月休2天。她的手啊，就是那几年开始变形的，收银台那个扫码枪握久了，右手的食指的关节比左手大了一圈，他自己啊从来没注意过。是我后来有一次牵他的手过马路摸到的，当时我的心里咯噔一下，他浑然不觉，还在说那边的西红柿便宜呢。这些年啊，我们家所有人，我爸，我，甚至我妈自己，都没有认真地问过他一句，你当年那个打字复印店还想不想开了呀？那个手速全科室第一的打字员，最后只被记得炒的菜啊，只记得是炒的菜咸了还是淡了，给的生活费够不够花。没有人呢帮他回忆他年轻时候年终联欢会的横幅是他写的。那张碎花裙子的照片，后来我去偷偷的洗了一张放大，装在相框里，摆在我的书桌上。我妈来我这边住的时候看见了，愣了一会儿说，这什么时候的照片呢？丑得很呐！我说，你不丑，你比我现在好看。他没接话，去厨房烧水了，水烧了很久。我工作以后进了一家互联网公司，起薪呢比我爸退休金高。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特意去给他们俩一人买了一双鞋。我爸那双到现在还在鞋盒里，他说呢太贵了，舍不得穿。头2年我很拼，周末随叫随到，凌晨3点回消息，同事说小关真靠谱，领导说这个年轻人有前途。我爸那一代人靠双手吃饭，到我这一代靠脑力，原理是一样的，你付出就会有回报，这个逻辑我爸信了一辈子，我是听着长大的。后来公司裁员，隔壁组一个干了5年的老员工，上午还在做汇报呢，下午飞书上的头像就变成了灰色。工位清空以后，保洁来擦了5分钟，摆上了新人的显示器。那张桌子的桌沿上有一块磨损，是他用手腕磨出来的。5年的手腕，5分钟的保洁。我坐在工位上，看着那块桌沿直发呆呀。我想起了我爸，他的退休礼物是一床4件套。他在那台机器前面站了40年，机器还是机器。他的手还是洗不干净，但整个厂没有一样东西能证明这个人在这里站过40年。我们这代人跟上一代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机床换成了飞书，职业病从腰椎间盘突出变成了颈椎曲度变直，加班费从3.5块变成了辛苦了后面一个大拇指的表情。你燃烧自己，有人喊一声加油，然后你老了退休了，你连一床4件套你都领不到。前阵子我爸在微信上突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不是转发，不是养生的文章，是他自己拍的。阳台上那盆君子兰橘红色的花开了一大簇，映在阳台的白瓷砖上，他配了2个字，开了。他这辈子从来没主动给我发过消息，这是第一次。我回了句好看，然后他又发了一条，这次是语音。我点开了，他的声音不太自然，磕磕巴巴的，大概在手机上打了半天字打不明白，最后还是用了语音。他说呢，你上次说加班特别多，别太累呀，身体要紧，钱够用就行。家里今年暖气烧得好，你妈囤了一冰箱饺子，过年回来吃啊。

这个语音七秒钟，我爸这辈子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么长的话。七秒钟，我反复的听了五六遍。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件事儿，君子兰的花。那第一条结果写的是高贵吉祥，还有一个是怀念，怀念你生命中那些被浪费掉的却依然觉得珍贵的东西。那盆君子兰是他在车间里角落里挖的，没人管，一棵小苗，他随手种在搪瓷盆里带回家，一养20年，他每年腊月开花，橘红色，一朵一朵的，从来不失约。花比人重情义，花不会上了40年班才发现什么都没留下来，花只要开过，被人看见过就够了。我爸在车间里站了40年，拿到了一床四件套，他自己挖的那棵小苗给了他一辈子的花开。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上班是没有意义的呢？不是裁员那一天，不是体检报告翻到第四页的时候，不是凌晨3点改完最后一个不够美观的时候，是那个晚上我把他的七秒钟的语音反复的听了五六遍，然后看着桌上我妈穿着碎花裙子那张照片，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个简单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他们这辈子的意义啊，从来不在班上，是在我的身上。在每一次他们说工作要紧的时候呢，被推开的那个人，那个被腾出来的位置，才是他们一辈子真正的作品。他们总觉得对不起我，还觉得给我的不够多，还包了一冰柜的饺子，等着我回去吃呢。

我想问你个问题，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呢？明明很努力，但就是卡在那里，动不了了。不是懒，不是放弃，就是觉得怎么做都没用，继续熬下去也是这个结果。这不叫丧，这叫低谷期。好消息是呢，低谷期是有出口的，而且那个出口啊，比你想的简单。低谷期有一个最大的陷阱，叫做继续待在原来的圈子里呢，等自己好起来。我很真实的告诉你，那是等不来的。不是圈子里的人不好，是当所有人都在同一个频道里，你连还有另外一种活法这件事你都感知不到。环境里没有信号，你的大脑就自动这么认为，目前这个处境就是全部了。我还记得演员黄渤出道那年呢，在演艺圈里几乎是没有存在感。他跑了将近十年的龙套，拍了很多没人看的小片子，一度觉得自己大概就这样了吧。转折是发生在他遇到宁浩之后，宁浩那时候拍《疯狂的石头》，选角的时候找到了黄渤，两个人在片场待了一段时间。黄渤发现宁浩看电影、看表演、看一些事物的方式和他过去接触的人完全不一样。他的想法是，不是这个能不能卖钱，而是这个有没有意思。这种眼光让黄渤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演戏啊可以是另一种玩法。黄渤后来在采访里说，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天赋，只是运气好，遇到了一批呢真的是在乎这件事的人。那么低谷期你需要的不是一个给你讲道理的人，而是一个让你看见还可以这样活的人。我记得有位朋友曾说呢，在他最难的那段时间里呢，他报了一个行业圈里小圈子的饭局，坐下来听了两个小时，回去之后睡得比过去几个月都踏实。不是因为学到了什么，是因为发现那些人也走过烂透的阶段，但都出来了。其实在低谷期换人，不是抛弃老朋友，是主动的去靠近那些让你感觉还有可能的人，你说呢？另外呢，低谷期还有一种很典型的状态，人呐，坐着不动，脑子不停地转，结果是越转越紧，越紧越动不了。神经科学有一个很清晰的结论，当一个人长期待在同一个物理的空间里，大脑会把那个空间和当前的情绪状态强绑定。你在那张椅子上焦虑过100次，第101次坐上去，大脑还没开始想什么，焦虑已经先到了。所以换地儿不是旅游，不是逃避，是给大脑一个物理层面的重启的信号。日本作家村上春树30岁出头的时候呢，在东京经营着一家爵士酒吧，当时啊生意还不错，但他整个人陷在一种说不清楚的疲惫里，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感觉自己啊在原地打转。后来他做了一个决定，卖掉了酒吧，搬到千叶的乡下，专心写作。他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书里呢写过那段经历。离开东京之后，他每天早起跑步，下午写作，生活变得极其的简单。他说呢，正是在那段时间呢，他才真正的搞清楚自己想写什么，能写什么。还有那本《挪威的森林》，就是在那之后写出来的。换地的本质呢，不是换风景，是换感官输入，让眼睛看见新的东西，让耳朵听见新的声音，让大脑停止在原来的轨道上空转。而换地呢，不需要很远。比如说你换咖啡馆工作，你换一条上下班的路，周末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坐上2个小时，这都算。身体挪动了，你脑子才会有机会去松动一下。如果说前两个动作都是外部的动作，那么下一个呢就是内部的，也是最难的一个，就是换脑。当然了，所谓的换脑不是给自己打鸡血啊，不是强迫自己想开点，是真的把原来那套解释框架给它换掉。很多人在低谷期反复的受困，不是因为问题本身多难，而是因为他们用来解释这些问题的那套逻辑，它本身就是一个死循环，总会想，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了，换了也没用了。林语堂在40多岁的时候经历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他当时在美国写作遇到了瓶颈，经济压力也非常大，再加上离开中国多年，身份认同上也非常的混乱。他后来在回忆里说呢，那段时间他做了一件事，把自己过去写过的、读过的所有东西重新的整理了一遍，不是为了找灵感，
是为了搞清楚我到底是谁，我在乎什么，我的判断标准从哪儿来的。整理完之后，他写出了《生活的艺术》这本书，是他写作生涯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林语堂后来说呢，那次重新的整理不是找到了新的答案，而是发现了原来那些答案里有多少是别人的，有多少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清掉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判断，反而轻了。我记得《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里有句话说呢，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人们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不是选择假装没问题，而是选择不让当下的处境成为你对未来唯一的判断的依据。其实说了这么多呢，我知道很多人听完之后还是会问，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开始啊？那我要告诉你了，不用全部一起做，咱们先选一件今天就能做的那种。比如说这周呢，主动约一个你觉得比你看得更远的人去吃顿饭，不用吃什么大餐啊，哪怕一个街边小烧烤摊也可以。那可以呢，是一个你觉得活得比较通透的朋友啊，一个你一直很钦佩但是没深聊过的前辈。你不需要去取经，不需要提前准备话题，不需要表现得很上进，就是吃个饭，听别人说话的方式，感受别人看事情的角度就够了。有时候真正改变你的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你发现原来一个人可以这样对待眼前的处境。那么这种感知呢，比任何道理都要管用。那第二个就是换一个地方待半天吧。很多人误解了换地这件事儿，以为要出远门啊，要旅行，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潇洒。其实不是的，你只需要打破今天的路线和昨天一模一样，这件事儿就够了。比如换一家咖啡馆坐坐，周末骑车去一个没去过的街区，下班走另一条路回家，都算是换地儿。关键不是距离，是陌生感。当你的眼睛开始接收新的信息，大脑就会暂时的从焦虑反刍的模式当中解脱出来，哪怕只有半个小时，那个间隙也是有价值的。记得有位听友说呢，他最难受的那段时间呢，每天下班之后会刻意的走到一个他不熟悉的地铁站出口，就在那附近随便的逛20分钟。他说呀，那20分钟是一天你脑子里最安静的时候，身体挪动了，脑子才会有机会松动。那第三个就是把脑子里最重的那个判断写下来，然后问自己，这是事实还是我在低谷期里推导出来的结论。那么这一步呢，往往是最难的，但也是最有穿透力的。低谷期的大脑有一个特点，它会把所有的感受包装成事实。比如说我现在很难熬，会变成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这件事没做好，会变成我根本不适合做这个。最近没人联系我，会变成我对别人来说不重要。这些句子听起来像结论，但他们都不是，他们是让你在低谷里呢，用有限的信息推导出来的临时的判断。所以呢，这件事的做法很具体，找一张纸或者打开手机备忘录，把那个你最信的、最压着你的那句话你写下来，然后问自己三个问题：这句话是基于什么来的？有没有哪怕一个例外呢？如果是我最好的朋友说出这句话，我会怎么反驳他呢？不过你要记得啊，不用立刻写出答案。其实低谷期啊，最残忍的地方不是它有多难，而是它会让你以为这就是终点了。但你现在感受到的重是低谷本身放在你身上的，不是你这个人原本的重量。我记得作家周国平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人生有很多事情正当时总是觉得过不去，而一旦过去之后就好了。岁月流逝，什么呀都会过去的。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要换人换地换岛，不是重启人生，是给自己一个重新看见的机会。看见了，路啊也就有了。

我们常说呢，人这一生啊，大半的疲劳与煎熬，从来都不是生活的风雨坎坷，而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的执念。我们总会习惯性和生活较劲，和琐事纠缠，和遗憾去对峙。殊不知啊，最折腾人的，从来不是什么奔波劳碌，而是无休止的自我内耗。生活本是半晴半雨，人生本是半得半失。若是追求事事完美，件件称心呢，只会一步步的把自己逼到死角，给自己套上无形的枷锁。所以真正成熟的人生，从来不是步步紧绷，事事强求，学会与生活和解，才能卸下心头的负累，活得松弛而且自在。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个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松弛好像是当下人特别想追求但是又很难达到的一个层次和境界吧。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反其道而行之，和大家聊它的另外一面，叫紧绷。其实这是一个当下大家特别普遍又经常被忽视的话题。明明说这一天好像没有干重活，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好像重体力劳动是越来越少了，但是这身体吧就特别的乏累紧，像被捆住了一样，肩膀紧，

0: 睡不着，浑身却也没劲儿。如果真的有点担心，去医院一查会发现各种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好像是从骨子里透出的那股累就是挥之不去呀。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这种累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身体方面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升级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有同样的感受，同样的感触，希望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您究竟觉得这个累的根源在哪里呢？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好，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下累这件事儿哈，也想问一下大家，今天累吗？现代人很少会有不累的，这种累呢，可能不是真的实质性的累，比如说加班啊，赶这个文案呢，不是说真的是劳动了一天，像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外卖员呀、快递小哥呀，这一天跑的腿肚子都发软是吧？而是那种说，打个比方，周末什么都没干。睡到了日上三竿，沙发呢躺出个坑，可是周一早上醒来，身体像灌了铅似的，从骨头缝里往外透着这种疲惫感。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吗？去医院查了一大圈，指标是一切正常，可能就是觉得心被掏空了。前段时间跟一个远方的好久没见的朋友呀，我们聊了一下，他说呀，这个上岁数了哈，总觉得这身体真是大不如从前了。我说怎么的呢？他说呀，就觉得这个肩膀像是扛着一座看不见的山，紧绷绷的，也去想了中医按摩呀、调理呀、买这种按摩仪呀，什么方式都试过了，好像就是松不开。也跟一位朋友聊天，这位朋友呢目前是赋闲在家，他说我基本上哈，这个觉啊一天是睡得足足的，差不多能接近10个小时，可是醒来之后会觉得说特别的乏，特别的累。所以大家也在问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这么累，究竟为什么这么紧，问题出在哪儿，我怎么了？如果说我们也被这种莫名的情绪和疲惫纠缠着，今天呢和大家聊这个话题，我们可能会提供一个全新的颠覆大家认知的答案，不仅说身体的问题，可能是关系的问题。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说身处某个场合，或者是面对某一个特定的人，会不自觉地说屏住呼吸，肌肉都是僵硬的，神经的像一根随时会断的弦。可是当你离开这个环境，或者是离开这个人的时候，好像很奇妙，心情就变好了，长长的舒一口气，还好像就这个人突然之间活过来了。心理学上呢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概念用来描述这样的状态，叫做共生。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就像这个树和藤呀互相的缠绕。但是在心理学的语境之下呢，当共生发生在成年人之间的时候，特别是本该独立的亲子关系或者是伴侣关系当中，它可能会变成一种无声的消耗。人类出生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软弱无能的，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很多小鹿哈，这样的蹄类动物，你看它出生之后它就能够奔跑，否则的话它很难生活下去，它就能够起立跟随妈妈躲避灾难呢，然后起身吃奶呀。哎，小鸟也是如此呀，它虽然不能飞翔，但是你看它那个马上就能跟妈妈奔跑起来了，自己能够觅食了。可我们人类呢，基本上躺在那儿一动不能动，除了吃和拉还有哭，好像是一无所能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初期，婴儿和妈妈之间的共生是必要的。当然很多妈妈也特别怀念那段时光，觉得那段时光是非常美好的。妈妈是孩子的全世界，孩子只要一哭妈妈就要哺乳，孩子一笑妈妈自然就跟着开心。这种状态呢，两个人的心理边界是模糊的，没有区分出你是你我是我。可是随着长大，很多妈妈就会有种莫名的失落感，说哎呀，长大了不好玩了啊，跟我不一条心了，翅膀硬了要飞了。这种一体感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叫分离个体化，开始变成你是你我是我。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终究要离我们而去。我们说这个世间最美好的感情是亲情，但有的时候最残酷的感情也是亲情。世间那么多的情感都是为了相聚，甚至你看很多的爱情，他是希望能够相依相伴，海枯石烂，至死不渝，能够达到一生的啊，白头偕老的。可是唯有亲情是为了分离，是希望有朝一日他离开我，他生活得更好。
但是呢，非常遗憾的是，在很多的家庭关系当中，这个分离并没有真正的发生。也就是说，孩子虽然说长大了，生理上可能是20多岁了，甚至30多岁了，甚至已经是成家立业，自己有了小家庭，自己当了爸爸妈妈了，但是在心理上呀，依然和母亲是粘连到一块儿的。我们经常会说妈宝男。而这种粘连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我们成为了彼此情绪的人质。想象一下，如果说家里一位长辈哈，他这个情绪像什么呢？就像是天气一样吧，阴晴不定，脸色一沉，哪怕说什么都没说，是不是立刻感到一股低气压扑面而来呢？会不会开始紧张的回忆，哎呀，我今天是不是哪做错了？会不会一整天的好心情因为对方的一个脸色能荡然无存，只剩下无尽的揣测还有焦虑了。在这种状态之下呢，身体呀不骗人，作为成年人可能在极力的安抚自己压抑自己。像我们很多80后90后，我们这一代受集体观念教育是非常深刻的，我们要听话要乖，要把自己的情绪变得非常的稳定。我们会认为说有情绪能够压制住它，有情绪能够稳定住它，有情绪不爆发，这是一种修养，这是一种修为，这是我特别期盼的一种状态，情绪稳定吗？所以想一下，这代人是不是得结节的特别多，我们很难去追求所谓的情绪自由呀。好吧，就算是接受了教育，就算是接受了很多年的外在的修炼，内在的修行，可是身体是骗不了人的。我们时刻需要警惕，时刻准备去应对另外一个人的情绪风暴。这个神经系统呢，就像是一台永远关不掉的老旧雷达，始终处于一种警戒的状态。所以说想象一下，当我们时刻都在这样的状态当中，肩膀能不紧吗？我们的呼吸能深入吗？能放松吗？哪怕是睡得再多，睡的时间再长，交感神经一直开着，就像是手机后台永远在运行高耗能的程序一样，电耗光了，人也被掏空了。是哈，说到累，大家都会有深深的共鸣哦。原来是关系出了问题，原来我在这个社会当中，我要处理很多的关系，而有些关系哪怕我现在不再应对它了，可是它在我身上留下的那个痕迹至今都影响着我，所以才会让我的身体有这种非常疲惫的，很难从这种很难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一直都是有一种泰山压顶压力山大的感觉。好吧，我们提出问题，和大家分析问题，更要解决问题，究竟这种累的源头是什么，究竟怎么能够更好的把这种紧绷的感觉松弛下来，让自己能够放松呢，真正的享受属于我们的美好人生呢？如果说今天的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有共鸣、有感想、有方式和方法和我们共享的话，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很有意思哈，叫《玻璃心》。我们都说生活在世间不能够太脆弱了，不能像玻璃一样或者是水晶一样，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要做一个既玲珑剔透，但是同时呢，在某些时候又有一定的钝感力的人。玻璃心，大家是不是这样的玻璃心呢？如何让我们的玻璃心能够保持剔透的同时，该坚硬的时候坚硬起来呢？稍事休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今天和大家说累这件事儿哈，累可能不是身体方面的累，更可能是精神方面的累，关系耗能了。比如说，你以为你在休息，其实你的内在还在跟另外一个人连着一根无形的管子，那根管子源源不断的会把对方的焦虑呀、担忧呀、不安全感呐，全都输送过来，就算是你好像是已经搬离出了那个家，只要说一个电话一个信息，那根管子立刻通了。更让人头疼的是，这种和原生家庭的共生模式就像是一个模具，我们会不自觉地把它套到人生的其他关系当中。比如说在伴侣的相处当中，如果说对方不高兴了，我们瞬间会失去重心，陷入慌乱，好像说对方的沉默就是对我们严厉的审判。好，这是伴侣。在和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呢，把孩子的成绩视为自己的 KPI， 把孩子的未来当成自己的人生续集。孩子考砸了，好像我们比他还想哭，我们就是这样，在不自觉的没有意识当中，把所有人都绑在自己这艘小船上，颠簸在情绪的惊涛骇浪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大家说我们跟原生家庭跟父母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但是比如说我们特别愿意背负别人的情绪，别人好像是稍微有些情绪方面的变化，就会非常敏锐的感知到，然后在想，是我说错话了吗？是我做错事了吗？在处理跟孩子的关系过程当中，你会潜移默化的把孩子的很多感触带到你的身上，比如最简单的就是说他吃没吃饱，他冷不冷，他饿不饿，他在学校过得好吗，他有受欺负吗，哪个同学不理他了，就好像是我们被人抛弃了一样。说到底，共生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深深的不相信。我们不相信自己拥有独自面对世界狂风暴雨的能力，害怕说一旦斩断了那根脐带，自己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坠落，然后消失了。同时我们也不相信我们爱的人是足够坚强的，总觉得说我们不扑上去，不为之操心，对方好像就活不下去了。对孩子会这么想吗？所以最简单的感觉，我就觉得是包括我自己身上也会这样，孩子会一直说我不饿，我不冷，我那个我不热，但你就是以你的感受来代替他的感受。真的哈，你觉得我不为他操心的话，这孩子将来怎么办呢？无限的忧愁啊，其实人家好着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女性朋友们，有没有这样想过，这种不相信，这种耗尽心力的操心，最终都诚实的一笔一画的刻进我们的身体当中，肌肉酸痛，莫名乏力，顽固失眠，全身都在用力维持一个假象，我们还在一起，我们都很安全。这份安全感真的存在吗？其实这份安全感就像是海市蜃楼一般，它建立在另一个随时可能变化的个体之上，我们永远在担心这根线什么时候会断呢？所以我们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踏实感。真正的解脱往往属于一个痛彻心扉的顿悟，原来即使没有这份所谓的病

态共生，我们和我们所在乎的他们都能各自的活下去，甚至会活得更好。把别人的情绪还给别人，把自己的人生还给自己，不是自私，这是对生命，彼此生命最大的尊重。活出自我这个目标在东方文化的语境之下显得非常的艰难。我们经常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要特别在乎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在一个家族当中，在一个集体当中，我们应该扮演的角色，好像又伟大又卑微。我们的文化当中很多时候会把听话懂事视为美德啊，小朋友表现得特别乖，出门之后特别想要一个雪糕，特别想要一个冰激凌，但是呢克制住了没要。妈妈问说吃不吃个雪糕啊，小朋友说不我不要，就会得到夸奖。哇，这小朋友怎么这么懂事呀，你是怎么教育的，你看人家这孩子。其实小朋友偷偷地咽下了口水，当然了也咽下了委屈。这份好为共生可以说呢是提供了温床，我们也深刻地被这种紧绷感还有虚弱感所困扰住。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时间哈，有时间给自己的心灵做一个 CT 扫描，去识别和油脂都得有出路。捂得太严实了，分泌物排不出来，堵在毛孔当中，时间一长了，皮肤屏障功能就会受损。轻则说不舒服，重则呢就是会引发红斑呐、丘疹呐、甚至瘙痒等等皮肤炎症。想一下，咱们防晒是为了什么好？是为了皮肤好。可如果说因为过度防晒把皮肤弄得闷了痘、捂了皮炎，真的是有点得不偿失了。再看一下防晒霜究竟该怎么用，这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程子安医生的一个提醒。他说呀，这个防晒霜涂的厚度和它的防护能力，大家觉得成不成正比呢？涂得越厚是不是防晒效果越好呢？答案是并不是成正比例关系。很多的朋友觉得说我怕黑，那我多涂几层厚厚的糊脸上，但是程医生说了，过厚过量的这种涂抹会黏腻不舒服，而且防晒霜当中是有这种成膜剂和乳化剂的，在湿热和皮脂分泌旺盛的环境之下，反而会加重毛囊堵塞的风险，诱发或者是加重痤疮的帮凶。好吧，那究竟多少合适呢？必须要好好的说一下量这件事儿哈。面部大约需要一个1元硬币大小的量足够了。对于皮感这个皮肤特别敏感的一些朋友来说呢，要留心，因为有一些化学的防晒剂本身就有刺激性，超量使用可能会引发接触性的皮炎，所以呢咱们追求的是恰到好处，可不是用力过猛。说到这儿的话，很多朋友现在呢不单单是脸要漂亮哈，希望像明星一样，像女明星一样，从上到下都是白的晶莹剔透啊，所以我干脆全身我都捂上，一点阳光也别想触摸我的皮肤。这下应该万无一失了吧。哎，真不是，这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咱们皮肤合成维生素 D 呢，需要借助阳光当中的中波紫外线，也就是咱们经常说到的叫 UVB。 如果说常年，咱是说常年进行这种严防死守的防晒，完全切断了皮肤还有紫外线的接触，可能就会影响到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现在体检比较全面，大家可以查一下哈，很多人的维 D 都是偏低的。大家也知道这个维 D 呀，对咱们的骨骼健康至关重要。当然了，并不意味着说咱们要故意去暴晒。医生说了，如果说日常防晒做得非常严格，平时呢要多留意一下自己的维生素 D 的水平，适当的增加一点海鱼呀、蛋黄啊这些维生素 D 丰富的食物，或者说遵医嘱，咱就补充一点吧，把身体的这部分呢给补上。所以凡事都要讲量，凡事呢都要讲度。对于说防晒这件事，真的不是越严越好，应该讲究一个按需防护适度平衡，到底怎么样。

才科学呢记住两个原则哈，首先第一点就是物理遮挡要按需搭配。真的出去旅游，去这种雪山呢、海滩呢、高原呢，或者是夏天的正午时段出去，必须要把帽子、遮阳伞、墨镜都用上，短时间内的强防护是有必要的。比如说今天中午就出去溜达一圈，哎呀，大连的这个紫外线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猛烈呀。以前一直觉得说大连好像有一层薄薄的雾遮挡在阳光和皮肤之间，这次是直接的猛烈的钻到皮肤里来，那种灼热感哈，真的在大连我是很少感受到的，但今天感受到了。如果是日常通勤的话，或者是大部分时间在室内，就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给皮肤留一点呼吸的空间吧。这第二点呢，就是防晒霜要根据场合选择相应的指数，按照剂量来进行使用。出门前呢，15分钟就要涂好了，给防晒霜一个成膜的时间，然后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一天我涂这一次就万事大吉了。每2到3个小时呢要补涂。

自己，给自己皮肤一点点喘息的机会吧，让防晒回归保护的本质，而不是成为一种负担。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当然了，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一些闪闪发光的小智慧，可以在朋友圈找到我们，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找到我们，把您的智慧分享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们进行共享。

0: 好，节目最后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引领暖心语。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喜欢朗诵，喜欢阅读，有人生感悟要和大家分享，也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然后留言给我们。如果说你有好声音啊，能够通过电波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情绪方面的安抚，还有思想方面的共鸣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借助我们的空中的展示，来让你的声音呢让更多的人听到。好，那今天呢就进入我们的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主，一名退休工程师，喜欢用阅读和朗诵来充实生活，陶冶情操，与志趣相投的人交友，使生活更多姿多彩。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我们也曾年轻过》，作者碑林路人。春天的灯亮了，挂在浅浅的星河，像无数闪光的翅膀在天空掠过。那是我们年轻时唱过的歌，一次一次的在星辉斑斓的梦里飘落。秋天的果实熟了，低垂在岁月的枝头，像一个个成熟的日子被染成金子般的颜色。那是我们飞扬的青春，一寸一寸的在时光的手心遗落。风吹过原野，花开过四季，河流走过山岗，我们路过青春。我们路过青春，路过柔软而灼热的心跳，我们路过青春，路过丁香花一般忧伤而神秘的夜晚，流过泪的眼睛，仰望过平静绚烂的夕阳，温柔而坚强的臂膀，拥抱过心中最神圣的向往。我们路过青春，路过漂泊迷茫和无数看不清的远方，我们路过青春，路过诗一样的未来和狗屎一样的现状，我们含着泪与年轻的自己告别，我们轻轻地把更多的温情装进柔软的心房。夏日的江花，火一般的灿烂，它一遍一遍从我们眼前开过，像那些流水的日子。

子，一天一天剥离着我们的青春。冬天的白雪微笑着和月光一起洒落，它飞舞的翅膀像妖娆的精灵，旋转着青春的媚眼，将一缕荧光涂在我们的发间。谁说生命无比的漫长，我们的日子一转眼就失去了青春的光芒。谁说这个世界永远是长不大的模样，想起年轻时的岁月仿佛已远隔了无数的时光。我们也曾年轻过，年轻的像初升的那一轮太阳。我们也曾年轻过，年轻的像嫩嫩的草尖，刚刚钻出春天的眼眶。那是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像盛开的花朵，再也无法变回含苞的模样。我们也曾年轻过，年轻的像初生的牛犊，奔向辽阔的牧场。我们也曾年轻过，年轻的像快乐的百灵鸟，无休止的鸣唱。而如今，我们和世界之间只剩下零散的日子。我们已看见一轮火红的夕阳正挂在璀璨的天幕上，那是我们自豪的笑颜，是我们与这个世界深情告别的足印。无论岁月的钟摆在哪一天停止最后的行走，我们都会微笑着说，这个世界我们曾经爱过。无论生命的灯盏给予我们的光芒将是怎样的短暂，我们都会微笑着说，人生的路上我们也曾年轻过。我们都会微笑着说，人生的路上我们也曾年轻过。

我给的爱也许再也要不回来，但是至少我真诚的爱过，真诚的付出过。这是来自杨乃文的《我给的爱》，希望大家在这个世界上都能够炽热的、淋漓尽致的付出过、爱过，不计较后果，生命才能够畅快，是吗？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祝福大家晚安，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 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或者差不多的事，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膏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绝对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 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十个人里头有十个是有效的，一个都跑不出去，我就敢这么说。但是我对胡家的老高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高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高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高，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藕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高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旱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高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高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旱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高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高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 老张家定五斤，老李家定三斤，老刘家定两斤，反正凑够十斤老高，我们就开道。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十斤高的药材，多了一斤都不熬，少了一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

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糕出了，刚把这糕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49城里有名的风水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披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风水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披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你还得看心情，看赏钱多少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

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1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1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萧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7手8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萧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萧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1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

0: 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这是救命的药，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萧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萧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萧的手里，跟老萧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萧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膏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萧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 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萧。老萧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让我身体和一些

0: 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四五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1: 没错的啊，
0: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
1: 你看
0: 到早起七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1: 啊，
0: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马上
1: 病就来了啊！
0: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0: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1: 啊，
0: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十点钟左右躺下，十一二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两只夜、三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左右吧，三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
0: 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是不是啊？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那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的，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 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给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再见。
1: 有它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2: 是啊。
1: 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2: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以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本源就是能量，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2: 是，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1: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膏，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2: 哎。谢谢胡教授、
1: 啊、好，别客气。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0: 挥到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 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膏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绝对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十个人里头有十个是有效的，一个都跑不出去，我就敢这么说。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 药材钱，在熬。

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高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高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高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高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旱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高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高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旱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高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高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

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肖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肖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儿。孙女儿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地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这是救命的药。
谁

0: 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高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高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高熬上几回都有高腻子，这高腻子跟胡家老高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高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高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膏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人。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 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高，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0: 哎，
2: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
0: 哎，
2: 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年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您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 不用支国道边，也不用开塞路，那大便。

0: 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
1: 你看
0: 到早起七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1: 啊，
0: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1: 马上病就来了啊！
0: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0: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1: 啊，
0: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1: 啊。
0: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十点钟左右躺下，十一二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两只夜、三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头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左右吧，三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0: 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儿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1: 还有
0: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

0: 说句心里话，吴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胡老。
3: 好，欢迎您啊。
4: 首先啊，胡老 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3: 哎，好的，您请讲
4: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住院治疗。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冠心经常的心绞痛。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硝苯地平控一片吧以后就容易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喝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3: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4: 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是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3: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4: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抹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抹还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
3: 太好了。
4: 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精神状态好。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高兴。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 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嗯，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4: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4: 对的，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4: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
4: 太好了，
1: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
4: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您应该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啊，
4: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4: 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4: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4: 是的，
1: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4: 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4: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1: 多联系吧，啊。
4: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啊，
4: 好，
1: 再见。
4: 好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5: 你好，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1: 好，欢迎你啊。
5: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1: 嗯，
5: 为啥呢？
1: 好，
5: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
1: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让您更健康，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
5: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1: 是这样，
5: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您。
5: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1: 好的。
5: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高啊，不瞒你说、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1: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5: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会儿。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 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

0: 低压的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
1: 嗯嗯嗯
0: 啊，心情特别好，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
1: 哎，
0: 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1: 嗯，这是
0: 病态。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
1: 啊、
0: 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1: 好
0: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得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
1: 啊、
0: 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一天两次，血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哈哈，
0: 哎，啊，没说原来就是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他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1: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是。
1: 太好了。
0: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哎，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
1: 哎。
0: 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
1: 嗯。
0: 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嗯，
0: 是，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呀、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没问题啊。
0: 啊，
1: 只要你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哎，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着，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0: 是，那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0: 啊，要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我说，
1: 哈哈，
0: 啊，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我就。
1: 啊，您说的太对了啊！
0: 自己呀、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啊
1: 哎？
0: 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0: 您别嫌
1: 我
0: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0: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是是是、
1: 哎。好，我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呀、啊。

0: 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适啊老高，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咱们胡家老高也确实有它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
1: 嗯，
0: 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1: 是啊。
0: 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是不是？
1: 对对。
0: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1: 对。
0: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本源就是能量，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啊？
1: 是，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0: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膏，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1: 哎。谢谢胡教授。
0: 好，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大连今天多云天气，气温24到29度哈，西南风转南风3到4级，空气湿度偏高，空气质量状况为优，整体属于闷热多云天哈，没有强日晒，但体感黏腻，没有降雨的风险。今天穿搭主打的是就是清爽透气，短袖短裤薄长裤就够用，不用带厚外套，湿度太大容易闷出汗，尽量选择纯棉速干的面料，避免紧身不透气。东港星海附加庄海滨公园风力比较明显啊，骑电动车或者在海边散步的朋友别拿这个轻飘的遮阳帽啊，容易被风吹跑。长头发的女生建议简单扎起来，伏天湿度高但体感更热，出门随身携带矿泉水哈，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老人孩童和户外务工的人群避开11点到15点的高温时段。跨海大桥滨海路的主干道风力明显，开车减速注意握紧方向盘，货车和电动车谨防侧风跑偏。多云无暴雨哈，被褥或者是衣物呢在户外晾晒通风效果比较好，傍晚记得要及时收回，云层挡不住紫外线，出门记得要涂抹防晒霜，搭配墨镜防止晒黑晒伤。早上8点到10点，傍晚这个5点之后，星海广场、东港威尼斯水城沿海步行、骑行或者是海风呢都会驱散闷热。棒槌岛下家河子在海边踏浪吹海风会十分的舒服。在近郊呢，西山公园、植物园短途的徒步仅限早晚的时段，正午登山极容易中暑。就或者呢，在室内活动可以选择大连海洋馆啊、高新区商圈打卡呀，或者是打卡一些海鲜大排档、韩式冷面、糖水冰品，三伏天解腻降温。趁多云天气开窗通风，清洗被罩、床单。闷热的天气适合整理衣柜、追剧、看书。还有呢，正午露天打球、长跑这些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哈，尽量要取消。因为呢，今天这个的天气比较容易中暑啊，海边的礁石风浪不稳，垂钓或者赶海的朋友请注意安全。另外呢，阳台的盆栽请避开风口，防止被大风吹倒。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2场半决赛上演了英阿的经典对决，阿根廷2-1逆转绝杀了英格兰，挺进决赛。比赛过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英格兰戈登先下一城取得领先，比赛的尾声，这个恩佐轰入世界杯扳平比分，伤停补时阶段老塔罗完成了绝杀，至此啊，决赛终于敲定啊，阿根廷对战西班牙，在7月20日凌晨，两队将争夺大力神杯。落败的英格兰与之前输给西班牙的法国，将渴望多年再次登顶世界杯，决赛的看点拉满。那你到底支持谁呢？哈，这个请我们渴望多年再次登顶世界杯，决赛的看点拉满。那你到底支持谁呢？哈，这个请我们拭目以待。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

让我们跪坐在这片李健播种的音乐的原野哈，前奏手风琴每一次的锋利张合都像是大地在吞吐金粉的晨曦。在1分47秒的长笛穿刺哈，那不是乐器的演奏，是十万株变异的麦穗集体仰望痛苦的光禄的嗓音。当李健迎额啊，这个远处蔚蓝天空下假声在这一调处悬停的刹那，那整片麦田突然坍塌成了梵高的日出麦田，是这变成了液体的琥珀。这绝非是普通的田园牧歌，副歌循环的恩尼南藏在一更文明里的时间密码，每一声哼鸣啊，都是麦秆记录年轮的刻痕。此刻你也许正处在早高峰的环线，请把车窗当作画框，那些钢筋森林的剪影正是当代金属的变浪。深呼吸三次，让肺叶成为最饱满的麦粒。记住哈，所有对于自然的乡愁都是灵魂寻找光合作用的期待。那咱们接下来就请欣赏这一首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2: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1: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3: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1: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4: 不写我的心情只好可以了。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5: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6: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7: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8: 大连 City Radio
9: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2: 早安，
13: 早安，
14: 早安，
15: 早安！
11: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5: 我出发啦！
11: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6: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首先看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开始呢，咱们就是正式入伏了。那、昨天这天气，大家伙服不服？
2: 服
0: 啊！你敢说不服？我都顶不住了，我开了空调了，同志们。
1: 哦，你终于开空调了？
0: 开空调了。
1: 哎呀，空调是反着装的吗？
0: 我是一反一正，行吧？能量守恒了，
1: 脸对脸贴着。
0: 确实啊，昨天很多人都说啊，天太热太晒了啊。好不容易感觉是迎来了有阳光了，但这个阳光充足，再加上这种啊高湿的这种湿度啊，确实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难受。一出门，明显感觉到室内跟室外强烈的温差。
1: 对，昨天真的入伏第一天呐，别说这一天了，就到了中午，我就已经开始叨咕了，咋还不下雨呢？我觉得还是下点雨凉快。
0: 对你像以前说早晚啊还比较凉飕飕的，但昨天晚上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了。昨天晚上你一出门，也会感觉到呜一下。就那种啊潮湿闷热的感觉。
1: 而且呢今年呢三伏天啊又是40天，从这个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整整40天。那么从资料的统计来看呢，常年的三伏期间呢，咱们大连市区平均气温呢是24.9度，平均最高气温达到28度，平均降水量呢是221.3毫米啊，平均相对湿度是82%。都不低呀，尤其这个相对湿度，所以说气温高、降雨多、空气湿度大、天气闷热，这就是所谓的桑拿天儿。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已经开始了。
0: 对，
1: 把这个饮食啊、起居啊都好好的调理一下。昨天好多这个朋友都在这个吃饺子啊，也在晒饺子，
0: 头伏饺子，
1: 二伏面，是这意思是不是？
0: 对，是是。哎，
1: 多多少少吃两个饺子，感受一下。这个反正不算节日吧。算是一年一度需要迎来的这么一个日子。
0: 对，所以说已经进伏了，去伏出伏还会远吗？是不是？8月23号咱们是出伏。
1: 对，
0: 但是出伏也不代表温度立马就降下来啊，只不过呢从气象意义上来说告诉你了，这伏是出去了，但是啊一时半会儿也不能那么凉爽。
1: 对，大家自我调节一下吧。今天大连上空的云量就比较多了，像其中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风力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呢是29度，最低气温呢是24度。但我估计这个午后一两点钟最高的温度，感觉都是能突破29。
0: 昨天小度显示是32度，昨天在下午的时候
1: 啊，下午的时候啊，上午9-10点钟的时候，我那车上的温度就显示32.5度，
0: 车上会更明显一些吧。
1: 也许吧，
0: 但是直接在户外不是吗？
1: 长时间在户外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涂抹防晒霜啊，戴好这个遮阳帽，要记得及时的补水，然后尽量避免在中午时段外出活动。
0: 就是今天比昨天能稍微好一点点啊，但是从周五周六两天来看呢，天气会持续转晴，气温呢还会继续回升啊，最高温度将会升到30度附近啊。那么周日像下周一啊，咱们这个云量呢还会再度增多，并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家随时关注一下气象预报。
1: 欢迎各位发送信息过来吧，新的一天节目又开始了，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各位啊，通过信息平台发送过来。
0: 你看昨天还有人发信息呢，说头伏威力真不小，没有空调受不了。
1: 问问大家怎么办，
0: 星海公园洗海澡。好家伙，是这种温度适合大家出去洗个海澡。
1: 对，
0: 舒服了，
1: 特别好。我觉得如果大家如果能养成一个习惯，到了这个伏天呢，然后呢经常去下海去洗洗澡，
0: 咱毕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1: 对，一个是我觉得可以锻炼锻炼身体嘛，还练练游泳的这样一个技能。再就是青海比较凉快，
0: 是。哎，还有就是这种冷饮呢，雪糕啊，冰西瓜呀，哎，这个时候应该是消失的旺季了。每天谁还不吃喝点吃点这样的东西呢？确实解暑。
1: 你也吃吗？
0: 我怎么就不吃呢？
1: 就你那个小肠胃还吃吗？
0: 我体寒是怎么着啊？
1: 那个主要是肠胃，要走了，没事，我自己说。
0: 家里边这个冰箱冷冻柜啊，冷冻室总共有三个抽屉，两个抽屉是满满的雪糕。你说有多少吧？
1: 三个抽屉。
0: 俩抽屉雪糕。
1: 一个冷冻，一个冷藏，一个陶炉灰。三个大抽屉，
0: 陶炉灰。
1: 这位也是早早的发来了这个信息了啊，问候这个早上好啊，还有洞洞啊，说早上好，今天是一点风都没有啊。
0: 是啊，等太阳一出来啊，温度立马就升得很快了。
1: 可不嘛， 包括在这个室内，你这个空调啊、风扇呢，就得经常的开着了。夏至听蓝换头像了是吧？
0: 啊，
1: 换了一个清凉的这么一个小头像，
0: 龙猫吧？
1: 啊，你看小绿色小竹林看着比较凉快。
0: 嗯，
1: 说三伏是真准呐、啊！啊，感叹老祖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一入伏，体感立马不一样了，
0: 嗯，
1: 全身焦黏呢。他说我告诉孩子啊，去外边好好蒸一下子，回来呀、啊。好搓灰儿，
0: 对，确实好搓灰儿。
1: 嗯，
0: 如果说啊，去外边待一会儿，一进屋就能搓灰儿，是不是应该早就洗澡了？
1: 是，你这早上天天洗啊，这灰儿也不见能搓下来。
0: 是，对，天天你要冲一下，差不多。基本上来说，三大天都得一天得冲一次。
1: 对，
0: 嗯，
1: 至少冲一次。
0: 对，这黏糊糊的睡觉不得劲儿。
1: 你要是有条件的话，一天冲两三回都很正常的。
0: 嗯，
1: 对，你要上班的话可能不行。
0: 嗯，但是注意，不是每次冲的话都要打那沐浴露的、啊。
1: 对，
0: 老打老打的话，对皮肤是有伤害的，
1: 皮肤屏障有伤害哈。
0: 嗯嗯。
1: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连都市之声发送信息过来吧。已经到了三伏天了，你的感受怎么样呢？
0: 嗯，
1: 你准备好搓灰了吗？
0: 对呀、啊，昨天。

0: 现在温度天气服不服？三伏天第一天是吧？你说是怎么服的？来说一说，大连都市之声。
1: 你能分清辽宁的车牌子都是哪吗？一首歌告诉你。

0: 锦州是辽哥，
1: 营口挂了个辽科，
2: 夫妻是辽沟车，
3: 辽阳是辽科，盘锦叫辽乐，
4: 宇宙尽头铁

0: 辽宁车牌歌，来自早安九九一。
1: 你在挖什么？
2: 我在挖话题。
1: 什么？挖话题？
2: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1: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2: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今天来说一说家里边养宠物啊。刚刚啊，看到了杭州有两起急诊病例，这看完之后心里边就咯噔一下。
1: 怎么的呢？
0: 这是给所有啊家里边养宠物的家庭狠狠地敲了一记警钟。
1: 嗯，
0: 核心一句话就是千万别盲目地相信说，哎呀，我们家宠物很乖，我们家宠物从来没咬过人，我家宠物从来不怎么怎么地，哎，来叫都不叫。更不要去试探动物的本能和情绪底线。
1: 这个一般在小区里啊，广场上听到的比较多，就是我家狗不咬人。
0: 哎
1: 哎，这六个字儿，然后你上去摸了，
0: 嗯，
1: 完夸手咬个对穿。
0: 是啊，咱来说什么事儿呢？这是特别让人心疼的这么一起事儿啊。这最近呢，有一对着急的年轻夫妇抱着襁褓中的婴儿，你看这得多小吧？襁褓中的婴儿
1: 几个月呗，
0: 冲进了浙江这边的一家医院啊，急诊犬上门诊，啊，让狗咬了。
1: 嗯，
0: 根据这家属回忆呢，说家里边有个小狗，已经养了很多年了。那小狗还不大，平时性格温顺，从来没有咬过人。随着这个新生儿的降临呢，全家人的精力呢都扑到了孩子这小宝宝身上，狗狗呢就明显感觉到被冷落了。
1: 所以你看。小狗这个动物其实啊
0: 很聪明，
1: 对，它有一定的智商，
0: 对，
1: 它的喜怒哀乐也都能表现出来。
0: 咱经常说嘛，什么样的狗的智商大概相当于人类的几岁，对吧？
1: 嗯，
0: 哎，都有这个说法。
1: 就再笨的狗啊，它也是比较聪明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喜怒哀乐挂在脸上。所以你经常看网上那个视频，当然后来有 AI 拍的，但大多数我觉得可能都是真的。狗狗自己就会回来，甚至会这个擦脚。
0: 嗯，
1: 主人这个回来之后会扑到这个怀里。
0: 来看看大伙发的信息啊，这个王大好说，也不知道谁家养大橘，天天来我家门口。
1: 嗯，
0: 那你要不喂着它不会来，你肯定是喂了。
1: 对，
0: 嗯，
1: 猫经常去的地方就是一个是比较安全，第二就是那块的人呢已经对它好，所以它养成一个规律了。
0: 还有一种说法嘛，说猫狗进宅就来财嘛，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把那些就是不认识的猫狗进来家里边之后给撵走。
1: 是，
0: 嗯，
1: 你看我家那院里，我的天，这流浪猫，
0: 嗯，
1: 就跟个集散地似的。总来总来，因为我自己家养猫，我也不会伤害它，偶尔会喂一喂，但我喂的不多，因为我怕喂多了。
0: 你喂的不多，你喂过一次，它就知道这有食儿。
1: 因为你喂多了吧，它就不抓老鼠了。
0: 哦，
1: 哎，周围有流浪猫，我跟你说，老鼠都没有，
0: 没有，
1: 但是特别好，但是有一点不好。他总在院里拉粑粑，但是没办法，
0: 而且就抠你家菜籽儿，你种的菜那籽儿都给你抠出来，
1: 那还行，
0: 他都给你挠出来。
1: 他大好说，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养狗的人说我家狗不咬人，怎么狗他亲口告诉你的吧？还说狗答应你了，
0: 嗯，
1: 是不是？他用哪国语言说的？
0: 嗯，
1: 他我有一次就差点啊被邻居家的马犬咬了，我跟你说马犬这个东西就攻击性才强呢。你看那个小脑瓜细老长的，咬一口才狠呢。
0: 嗯
1: 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本身就是训犬师，然后他去看他养的马犬的儿子，都从小都认识的，刚一见面第一反应没反应过来，那马犬往上一咬，那训犬师反应很快，正常往后一躲，一口咬在肚子上，
0: 哎呦，
1: 在肚子上就是阑尾那个位置，咬了一个对穿的眼儿，
0: 我的妈，
1: 就是这种大马犬。哎，他说我正常的走路啊。

0: 这个狗就突然冲过来，哎，我俩就对视，他突然叫起来咬我，我一躲没咬着，他说我捡块石头准备干他，他就跑了，然后我就报警。你说如果是小孩，那多危险，
1: 是啊，
0: 对，你说咬了孩子的狗，完了还送走，这个家长怎么想的？要我那直接就不能留了，
1: 就摔死了哈，
0: 还有这个孙燕大姐啊，她说是昨天出伏，晚上特意到黑石礁的海边去溜达，体感非常的凉快啊，人不太多，又到了星海湾广场，温度虽然没有黑石礁温度低吧，啊，温度也是刚刚好，但是看到看海的人呢明显就多了啊，几乎都没有停车的地方了，
1: 海边能凉快一点吗？
0: 对，
1: 毕竟有海风嘛，
0: 入伏了也是刚刚下完雨。
1: 艾米丽刘说，家里边小太阳鹦鹉天天咬我，这鹦鹉怎么老咬着你呢？它也不追你咬，
0: 它是咬，不应该是不是故意的吧？啊，鹦鹉它就愿意，
1: 是不是你去逗它？
0: 嘴叨这个东西，
1: 哎，我估计是你去逗它，它才咬你。嗯，哎，它总不至于你在屋里边待着，它就围着咬你。啊，你走哪看见就咬。
0: 而且鹦鹉的这个嫉妒心特别强啊，甚至比猫狗还要强。我身边有养这个鹦鹉的朋友，就是你养了第一只小这个鹦鹉，你对它特别好，你再养另外一只，你不能摸那一只。
1: 哦，
0: 那只鹦鹉咣咣就上你头发刀头吧，咬耳朵，
1: 好家伙，
0: 咬手指头，就可逗了，像一个小，像一个吃素的一个小孩似的。家里有养鸟的朋友可以说说你的感受。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文明养宠物。哎，你家里养过宠物没有？养过什么宠物？它吃不吃醋？脾气好不好？
1: 有没有就是被自己家的宠物咬过？
0: 对，
1: 或者自己家宠物咬过别人？或者你被别人家的宠物咬过，这经历啊，无论是猫还是狗还是其他的，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世界杯激战正酣，咱们也说一些跟世界杯相关系的这样的问题哦。啊，今天来说一说这个大力神杯，听这个名就好像非常的霸气，是不是？大力神杯，
3: 我总感觉大力神杯啊，是应该是健美大赛冠军得的奖杯，大力神嘛，那个造型
2: 是大力神杯。
3: 是
2: 关于大力神杯啊，世界杯冠军的奖杯，下面说法错误的是有四个，其中有一个是错误的，
3: 是错的。
2: 对，
3: 三个是正确的。
2: 对，第一个，大力神杯啊，它不是纯实心的黄金做的
3: 哦，
2: 里边有空心，可能吗？哎，这个你得考虑，可能吗？
3: 有可能，
2: 毕竟就做这么一个，金子还差着点金子吗？还非得做个空心的？另外空心的里边空躺的，你这玩意儿显得好像又不厚重。
3: 你别忘了金子它密度大呀，是不是？到纯实心我估计得老沉了，对不对？
2: 哎，会不会是？不是纯实心的黄金的做的呢，
3: 是空躺的。或者镀点铜，镀点铜的不能吧？
2: 不能。
3: 第二个说，这个奖杯底座下面呢会刻上冠军国家的名字和日期，这日期就应该是夺得冠军这日期吧。哎，都是现在这个底座啊已经快刻不下了。
2: 你想这么多个国家呀，你想想，对不对？都得挨个刻，
3: 四年一届，四年一届，
2: 总会刻满的时候呗。说现在就快刻不下了，那刻不下，朋友们，真的是快刻不下了吗？
3: 刻不下，你往那个大力神身上刻呀，转圈365度刻呗。
2: 哎呀，那行啊，你刻的时候还能掉下来不少那个金渣子呢，回来一融的话，打个小戒指还可以。
3: 不是，你觉得这些球员差那点金渣子吗？哎，再说了，就那一个吗？
2: 啊，
3: 你再多几个就完了呗。
2: 那哪行啊？那哪都稀得它珍贵呢？那随便都能行吗？
3: 比如说就像那天我们出那个撞墙大脑题目似的，一个大力神杯比如说用了几十年了，这个呢比如说拿过来放到这个非法什么博物馆里啊，做永久性的展出存留，完了再做一个新的呗，你赋予它意义呗，你就告诉这是新的大力神杯，以后就传这个，不就完了呗？
2: 那能随便的吗？你必须先刻着一个先刻，你不能这没刻完的刻那个啊，
3: 都高级刻满呗，
2: 碗里没吃完的是看锅里边那些，那哪行？
3: 就脸上跟纹身似的，身上刻一身的。
2: 第三个说，世界杯决赛的时候，球员入场，球员可以触碰或者亲吻一下大力神杯。
3: 哦，
2: 就是你看我们球员入场嘛，对不对？一进来的时候，从那个通道一出来，就会放着一个明晃晃大力神杯，
3: 大力神杯放中间，
2: 对吧？
3: 两队从两边走，
2: 一边一走，对。当时那年那个齐达内被罚下那一年，不就说了吗？这是齐达内跟世界杯啊最近的一次，然后就有一个镜头，他从这个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然后下一秒钟他头顶别人罚下，
3: 那他从大力神杯旁边过的时候，齐达内摸没摸一下？
2: 哎，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有没有球员摸过？甚至到那把我亲一口，
3: 没印象啊。
2: 让不让，允不允许，这你可以说一说。
3: 那你放那儿了，既然都你就是你放那儿了，而且我从身边过，那我摸一下肯定是允许的，
2: 对吧？
3: 如果你要不要碰，比如说像博物馆展览这些东西，你不让碰，拿个照，拿围栏，甚至站保安，对不对？你这样俩保安，齐达内刚一撅嘴，那保安啪拿手摁在齐达内嘴上，不许碰哦，给摁回来了。
2: 是啊，但是你看他也没有照，就在那放着。怎么能够控制得住不让人摸呢？
3: 对，
2: 所以这个事儿，咱们第三个答案说是可以触碰或者亲吻，是否正确呢？
3: 对，
2: 大家猜一猜。
3: 是
2: 第四个，说颁奖现场啊，其实那个底座，不会刻名字。比如说，阿根廷赢了，阿根廷赢完之后，比赛吹，比赛时间结束了，马上在底下刻名，阿根廷，
3: 现刻呀，
2: 现刻。
3: 先刻是用那个老师傅刻呀，还是拿激光打印刻呀？
2: 激光笔叭叭几下就刻完了
3: 啊！
2: 但是我们这个答案叫颁奖现场不会刻名字，只有赛后才会补刻。
3: 反正这个真没看见过。就还有两个工作人员拿激光笔搁那等着。那还得签，
2: 那多有仪式感呢。
3: 是西班牙
2: 啊，
3: 阿根廷，咱别刻错，老哥哈。阿根廷那几个单词你会拼不？没事，我百度一下。阿根廷的，现查
2: 对吧？
3: 没看到有这几个人准备刻字的。
2: 那我们有没有在直播现场，或者说在什么时候看见过？
3: 刻字
2: 是马上要颁奖了，
3: 嗯，
2: 对吧？这个时候比赛结束，你想啊，比赛结束和颁奖 总有点时间吧，
3: 嗯，
2: 刻个字儿用不了多长时间，刷刷刷几下就刻完了，对吧？现在技术很先进的，那如果说要按照仪式感来说，应该是刻上，要不然你给我发个奖杯，底下还没有我名，全是别人名，
3: 嗯，
2: 那不得劲儿啊，
3: 回头补刻呗，
2: 哎，所以说到底是现场刻还是回头补刻？
3: 对，哎，哪一个是错误的啊？
2: 嗯嗯，
3: 这四个咱们再来说一遍。大力神杯啊，关于他的说法哪一个是错误的？第一个说大力神杯啊不是纯实心黄金，这个正确与否？第二个呢说底座下面会刻上冠军国家的名字和夺得冠军的这个日期。
2: 嗯，
3: 说现在刻的底座啊，刻密码刻不下了，就往身上刻呗。
2: 哎，
3: 第三个说决赛的时候吧，这个球员入场，球员呢是可以触碰或者亲吻一下大力神杯的。
2: 嗯，
3: 这个对不对？第四个呢就是。得冠军不得刻名吗？
2: 哎，
3: 颁奖现场啊说不会刻名，比赛之后才能刻。
2: 对，
3: 刻好了吧再给你。
2: 哎
3: 哎，现场颁奖就是那么一个仪式，
2: 是
3: 你可以帮我庆祝一下。
2: 哪一个是错误的？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FUN 范，范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7: 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十一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记忆总和。
3: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答案啊，今天我们的题目呢问的是世界杯啊，这个大力神杯，冠军奖杯，关于他的说法错误的事，
2: 大家就随便猜呗，这只能是猜了，因为这个知识确实不是很多人都了解的，但是毕竟世界杯正在激战啊，我们去了解了解这个知识也是挺好的。
3: 是，夏至听蓝说，他说我觉得第三个是假的
2: 哦，
3: 不让亲，亲一下我亲一下，多不卫生啊！
2: 那个时候还管卫生，这是最近距离能够接种到这个大力神杯的机会啊，是不是？
3: 对，你想这个世界杯啊，这些这个男人，这个运动员，就不讲究那么细节了。那在现场上推拉拽，甚至轱辘在一起的，打在一起的，那肢体接触也不少了。
2: 不开云雾，首选第四个吧。不管是欧冠决赛呀，还是世界杯、欧洲杯，那都现场刻球队名，都得刻，能不刻吗？

0: 哦，现场有
1: 啊，
0: 你看见过？
1: 那估计是个球迷呗，
0: 整两个纹身师傅，两个雕刻师傅，
1: 纹身师傅，那就不往底儿刻了。
0: 反正我真是没看见过，往大力神那个人身上刻。
1: 他刻的时候不给你直播呗，
0: 哦、
1: 何必非要给你直播呢？
0: 往那个胸脯子上给我刻个关公。
1: 哎呀，咱们来说一下答案吧，好吧？哎，答案其实是哪一个呢？
0: 嗯，
1: 就是第三个啊，
0: 第三个啊，
1: 就是球员呢是不可以触碰和亲吻大力神杯的。
0: 啊，第三个是错误的，
1: 错误的，哎，其他那几个都是正确的。
0: 哎，那从那儿过的时候没有摸的吗？
1: 不让摸，
0: 不让摸，有看着，
1: 嗯，
0: 那就或者还是看队员自己遵守呗。
1: 最主要这里边有一个混淆视听的东西，
0: 嗯，
1: 就是我们在世界杯决赛上看到的那个大力神杯，它不是真的大力神杯，
0: 哦，
1: 所以啊，就更亲不着真的大力神杯了。
0: 现场
1: 我们看到
0: 的是
1: 复刻品，
0: 一个样子，
1: 哎，是个样品，
0: 就告诉大家，
1: 嗯，
0: 哎，这是大力神杯，
1: 真正的大力神杯的真品根本都不在现场，
0: 就是冠军产生之后，然后大力神杯才会搬出来，
1: 嗯，哎，嗯，产生完之后了，然后才会给那个国家，你看看啊，先够没？先给我拿回来，哎，是这样
0: 的，哦。那现场也不会刻名字，
1: 不会刻，
0: 啊，就是在这个组委会呢，
1: 哎，
0: 那边知道那。哪个队夺冠了？
1: 夺冠了之后，
0: 然后在这个后边，
1: 哎，嗯，
0: 刻好了，
1: 在
0: 甚至可能都不在现场，对不？那个大力神杯，
1: 因为大力神杯真的不在现场啊，他，
0: 哦，
1: 都是在这个保存着呢。这个时候说了，嗯，比如说阿根廷夺冠了，比如上届世界杯阿根廷夺冠了，
0: 嗯，
1: 然后呢那边啊班儿把信息发到总部去了，那边找个师傅，那边那个哎纹身大师来了，
0: 嗯，
1: 纹身大师说，哦，阿根廷啊，好了，嗯，刻一下，刻一个 China。哎，不好意思，我错了啊，妈，我中国来的，我心里太想中国夺冠了，不好意思。妈呀，这是真品呢，我刻错了，可咋整啊？
0: 那不要，
1: 那真的吧，这归我吧，我再给你。
0: 你拿那个两克那个金子给融了，贴后背上，抹着看不见，把后背那个"精忠报国"四个字还给涂了。
1: 这确实是个精忠报国的中国的纹身大师啊，妈找错人了。现场是不会刻名字的，
0: 现场不会刻的。那不开云雾，你去看的不对呀，啊。
1: 或者你看的可能不是世界杯
0: 啊，他说不
1: 欧冠呢，可能是
0: 欧冠欧洲杯，
1: 对，
0: 啊，
1: 因为世界杯这个大力神杯的这个特殊性嘛，哎，特殊性的原因，
0: 嗯，
1: 哎，导致的，
0: 对。那另外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刚刚进行完的这场比赛吧，
1: 嗯，
0: 是吧？好多人都喜欢阿根廷，喜欢英格兰，最后大家知不知道是谁进到这个总决赛了？
1: 嗯，
0: 进入决赛的是阿根廷2-1，
1: 嗯，
0: 淘汰了英格兰。
1: 哎，嗯，是一会儿咱们。
0: 踢的是非常的
1: 对，一会儿咱们来说说吧。咱们来说说这个大力神杯啊，首先呢，内部确实是真空的，整个大力神杯呢总重量是6.175公斤，12斤多，哎，
0: 对，所以说你看它抱起来庆祝还是比较
1: 轻
0: 松惬意的，十几斤的东西嘛。
1: 仅仅呢是4.97公斤是18K 黄金做的，
0: 哦，是 18K 啊，18K 金硬，
1: 哎，
0: 硬一点
1: 18K 黄金做的，
0: 嗯，
1: 那么它那个整个地球的球体呢内部那都是真空的，
0: 哦，
1: 哎，如果做成实心的 18K 金的重量将接近140斤，
0: 嗯，
1: 那就举不动喽，
0: 那可不嘛，
1: 嗯，
0: 那真的是大力神你就举啊，那两三个举一个那就没有意义了，
1: 140斤，
0: 哎
1: 哎，
0: 那互相传来给队长拿下，郭龙，嗯，给队长砸个跟头。
1: 底座呢是黄铜的，
0: 有铜，我就说有铜吧，
1: 哎，黄铜的，
0: 嗯，
1: 镶嵌了两圈墨绿色的孔雀石，
0: 哦，作为这个装点，
1: 哎，
0: 非常的好看，
1: 这是大力神杯，只不过咱们都没有真近距离的，或者哪怕镜头有个特写的，让你从头到尾反复给你看，没有。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没看见过大力神杯。现场你反正看庆祝呢，举奖杯，你不说都举的是假的吗？
1: 嗯，都是复刻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很轻飘举起来，完你抱一下，我抱一下了。
1: 嗯，
0: 后来我想，真的。大力神杯那么珍贵，可能也不能让这些球员，
1: 嗯，
0: 那球员呢有的动作也很粗鲁啊，
1: 你摔了磕了的，那
0: 对，
1: 行啊，
0: 你给不我给你，他抱一下他啃一口的，
1: 而且你知道吗，嗯，你这是你今年夺冠了，我让你摸一摸碰一碰，
0: 嗯，
1: 底下人家还有其他国家的呢，
0: 是
1: 你不小心给整坏了之后其他国家还不干呢，
0: 对啊，
1: 那还有我名呢，
0: 有那年头长的
1: 啊，
0: 那时候可能纹身技术不咋地，你字儿给抹擦掉了呢。
1: 但是呢，毕竟他夺冠了嘛，就谁能够真的触碰到就是真正大力神杯呢？
0: 嗯，
1: 就是主教练，
0: 哦，
1: 啊，或者一些国家的政要首脑
0: 才可以。
1: 哎，足协的，就是极高级别的官员是可以触碰的。
0: 嗯，
1: 哎，
0: 我估计可能就直接就是送到 那个国家去了，嗯，放到博物馆呢，还是放在什么这个部门啊？
1: 你比如那国家总统，嗯，哎，这夺冠了之后呢，说，哎，我要触摸一下，可不可以？那可以，
0: 对，我接过来看一看。嗯，我估计球员呢，可能会组织。

0: 是一起去参观，就得是，
1: 嗯，
0: 就不能像在现场庆祝拿个杯传来传去的那一种了，
1: 嗯，
0: 那属于这个公共的有纪念性的，属于全世界的东西，就不可能是谁摸一下了，
1: 对，
0: 嗯，排队站好了完放玻璃罩里。
1: 曾经还出现过乌龙事件呢，很有意思，说有一年的一个国家的这个夺冠了，然后主教练呢就准备去摸一下大力神杯，
0: 嗯，
1: 然后那个旁边有看着的不让他摸，嗯，说你要摸必须戴手套，然后这个事儿弄得特别不愉快，嗯，说我的夺冠的主教练你不让我摸，然后就不让你摸，可有意思。
0: 也对，因为毕竟可能只能这个时候属于你，
1: 嗯，
0: 哎，而且还不属于你个人，
1: 嗯，
0: 对吧？不属于个人的物品，
1: 所以这么一看，
0: 下一届不一定是谁呢，
1: 是不是，
0: 对不对，
1: 嗯？是不是很神圣的？是不是？
0: 对，
1: 嗯。刚刚提到了咱们今天凌晨3点钟结束了一场比赛，这是世界杯的这个半决赛了。
0: 对，
1: 哎，马上进决赛的两个国家到底是谁呢？
0: 嗯，
1: 一个是阿根廷，一个是英格兰，都是很有实力的两支球队，到底谁淘汰了谁？刚刚已经说了，阿根廷2-1战胜了英格兰。
0: 对，但还记得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讲这个撞墙大脑，
1: 嗯，
0: 阿根廷和英格兰这两个国家
1: 世仇，
0: 在历史上对世仇不对付，
1: 嗯，
0: 到底什么原因呢？
1: 嗯，
0: 昨天呢只是简单的提了一下，他俩因为这个马岛啊，曾经打过一仗，
1: 嗯，
0: 打的现在人民也不太团结，
1: 是。
0: 但是说他俩怎么能打着呢？
1: 嗯，
0: 因为这两个大洲啊，一个在欧洲，一个在南美洲，他俩一个斜对角，跨一个大西洋，
1: 嗯，
0: 隔多远呢？
1: 嗯，
0: 两国距离啊11800多公里，
1: 嚯，
0: 隔着大西洋，这啥概念呢？
1: 嗯，
0: 就是比从上海到洛杉矶到洛杉矶的距离。还要多出一个上海到北京的距离，所以八竿子打不着。
1: 嗯，
0: 这俩国家，他俩怎么能打一块去呢？
1: 哎，话说呀，别看阿根廷现在呀没有存在感，但是祖上那是贵族，
0: 嗯，
1: 资源多，地段好，各种生意做得飞起，
0: 对，
1: 有粮有肉有矿，
0: 对，
1: 当时江湖人称世界粮仓和肉库，
0: 嗯，
1: 阿根廷靠出口富得流油啊，
0: 对，
1: 但人一有钱呢就容易飘，哎，国家也一样，不出意外，阿根廷啊，它膨胀了，
0: 膨胀了。哎，贫富差距拉得老大了，然后想工业化呢，哎，也都搞砸了。接着呢，他就像一家呀注定失败的创业公司是一样的，
1: 嗯，
0: 集齐了两件啊，作死了两件套，一个是什么呢？哎，工人罢工；一二是呢，就是军政府混战。
1: 嗯，
0: 这个民选政府跟这个军政府天天打，都抢着上位，全国上下呀乱成了一锅粥。一个说很明显这是我的，你说很明显去你的。所以你想想啊，天天老板换人，这公司咋管理啊？天天这么打，老百姓能好吗？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阿根廷的经济也是一路的跌停，深深的套牢，把自己从土豪啊就割成了韭菜。
1: 那老百姓受不了呀，
0: 哎，
1: 对不对？你经济不行啊，迫切的希望能够经济复苏，
0: 能够解套。
1: 哎，
0: 对，为了这事儿，很多阿根廷人一直在努力。最有名的就是贝隆夫人，
1: 听过这个名字？
0: 哎，是阿根廷的第一夫人呢，
1: 有名啊。
0: 她为了拯救经济，搞了很多的政策，也救济了很多的穷人，可以说是当时阿根廷的希望。
1: 嗯，
0: 可是最后呢，失败了。为了纪念他呢，后人不还创作了一首歌吗？就是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1: 嗯，
0: 这歌也听过吧，就是给贝隆夫人写的。
1: 嗯嗯，
0: 但是当时国母都出手了，经济还是不行，反而引来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不景气，人心容易散呢，啊，怎么办呢？于是大家呀，就是说想出了一个转移矛盾的一个方法。
1: 怎么转移矛盾好呢？
0: 在阿根廷旁边，就南美洲啊，就那个右下角那个位置啊，有一个岛群叫做马尔维纳斯，大家记住这个名，记不住你就记简称叫马岛。
1: 我记得咱当天讲的时候不就说了吗？叫什么马岛，但我记不得全名。
0: 对，马岛就咱们这一音过来就简称嘛，人家叫马尔维纳斯 Island， 马尔维纳斯群岛，就在自己眼前。但是这个岛啊，让英国人占领着。
1: 嗯，
0: 为什么呢？就当初人英国人说我是第一个在，
1: 我发现的早啊，
0: 在大航海时代，
1: 哎
0: 哎，坐着这个船，哎，发现了这个马岛。但英国人有英国人的叫法，哦，他说这个岛啊叫做福克兰群岛。
1: 哎
0: 哎，岛啊，人家说了，当然属于我们英国了，先插上我们英国的国旗了，我们先发现的。
1: 是
0: 你阿根廷因为挨着你，你就要收回啊，
1: 嗯，
0: 那这不啪啪打我脸吗？
1: 哎
0: 哎，所以说双方就因为这么一个事儿，在岛上啊痛痛快快的打了一仗。
1: 当时英国是撒切尔夫人，
0: 嗯，
1: 那也是个啊暴脾气，
0: 对，很厉害的政治家呀。
1: 是当时呢为了这个马岛战争啊，就1982年啊非常有名的马岛战争。
0: 嗯，
1: 然后呢当年阿根廷也是群情激愤。
0: 是。

0: 光给锤进去了。
1: 哎，
0: 就是上帝之手嘛，结果被判定得分了。
1: 嗯，
0: 哎，这个球啊，让阿根廷人沸腾了。哎，认为这是奇迹的一刻。
1: 嗯，
0: 但是让英格兰人愤愤不平啊，你这是犯规呀、啊！
1: 是。
0: 于是这个旧账还没算清，又添新仇。在1998年八分之一决赛，哎，新仇旧账又一起算了。阿根廷，哎，当时呢，英格兰呢踢的是顺风顺水的。结果当时贝克汉姆嘛一次冲动犯规，
1: 嗯，
0: 扒一个红牌罚下去了，
1: 对，
0: 英格兰少一个人，结果点球大战又落败了，
1: 所以这一下子梁子又结上了，
0: 嗯，又结上了，
1: 哎，
0: 而且这个小贝这几年日子还不好过，
1: 可不是吗？
0: 又过了4年，
1: 嗯，
0: 到了韩日世界杯，那年中国队也去了，
1: 哎，
0: 英格兰和阿根廷啊在小组赛上又遇上了，这场比赛呢，这个小贝顶住压力，亲自操刀罚中一粒点球。靠着这唯一的一粒点球，英格兰是1-0终于拿下了阿根廷。
1: 所以这场比赛赢完之后啊，这个贝克汉姆就成为国家英雄了。
0: 嗯，
1: 你要知道这个时候已经连续输了几届世界杯了，
0: 嗯，
1: 终于打赢了一次，那你说的能不成为国家英雄吗？
0: 是。
1: 所以后来你看多火，贝克汉姆，
0: 对，
1: 走到哪儿的一群人围着啊。
0: 对，当时贝克汉姆就说了嘛，老话说得好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嘛、
1: 嗯、
0: 我就是说英格兰的萧何，成也小贝，败也小贝，
1: 是这么多年的足球世仇迎来了一次胜利的反转。
0: 对，然后接下来那就是2026年7月16号凌晨3点钟，
1: 就是刚刚这前面的几个小时
0: 又这一场了、
1: 阿根廷又把英格兰给淘汰了。你说这个东西、嗯、没法讲哈，英格兰这么厉害就总是倒在阿根廷的这个脚下、
0: 嗯、
1: 也许就是因为当年阿根廷啊打仗打输了，我就不能在球场上我输给你，
0: 嗯，
1: 哎，我玩命我就给你弄死、哎、
0: 弄死。
1: 对，
0: 当然了，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竞技体育的比赛不到最后一分钟、
1: 嗯、
0: 谁也想象不到。
1: 就像有的时候说啊，咱们在足球场上，如果说咱们跟这个日本队踢比赛的时候不需要动员，
0: 对，
1: 哎，不需要动员、
0: 嗯、
1: 那肯定都玩命踢，
0: 嗯，
1: 就是一个道理。
0: 是的、今天刚刚踢完的这场比赛，上半场啊两队上来火药味十足啊，
1: 嗯，
0: 光半场双方19次犯规，
1: 好家伙，
0: 阿根廷12次，英格兰7次，
1: 嗯，
0: 但是呢仅3脚射门，而且0次射正，所以上半场19次，双方好像净踢人了，你知道吗？
1: 只能说啊，踢得比较激烈，
0: 踢得很激烈啊。
1: 其实啊，英格兰呢踢了多半场好球、
0: 嗯、
1: 啊，因为下半场整个呢就是啊、英格兰先进了一球，而且也领先了很长的时间，一直踢到了比赛第86分钟左右，
0: 嗯，
1: 阿根廷才打进了一滴追平的球，当时比赛就变成了1-1，
0: 嗯，
1: 所以就大家觉得呀，86分钟1-1的话，是不是要加时了？就在大家觉得要加时的时候，在补时阶段，
0: 嗯，
1: 这要说梅西啊，为什么说确实是关键的人物呢？梅西真的很厉害。第92分钟，梅西一脚精准的传中，啊，这个老塔罗后点点头球，啊，一下比赛绝杀了，
0: 绝杀了！
1: 天，
0: 52分钟，
1: 就这种比赛真的是让一追二啊，
0: 嗯，
1: 太惊险了，
0: 是要不然就点球大战了，是吧？
1: 加时赛。
0: 啊，加时赛，
1: 先加时赛，
0: 加时赛不行
1: 就点球了，
0: 点球大战，
1: 关键是绝杀呀，你要知道这种简直太刺激了，
0: 是，
1: 而且是先落后然后再追平再绝杀反超，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说你看怎么样，梅西厉不厉害，
0: 嗯，
1: 确实厉害，
0: 所以说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应该是很好，
1: 很精彩了、
0: 啊、很精彩、
1: 嗯、但是呢很多人看完比赛也说了，说不怪人家阿根廷赢，英格兰你踢的是什么玩意儿啊？英格兰领先了之后啊就龟缩防守，只打进了一个球就全场龟缩防守啊，让这个阿根廷啊狂轰乱炸，踢的就是老鹰捉小鸡，你就说那个痛苦的什么程度、
0: 嗯、
1: 堂堂英格兰呢让人家摁那块摁地也摩擦，哎呀，最后被人追平了之后就剩4分钟了，开始群起而挠脂
0: 属猫的吗？
1: 那你怎么办？你啊突然间被人追平了，发现手不行了，1-1打平了，不行了，赶紧吧，还有4分钟90分钟了，这时候开始反击，来不及了，结果一大举进攻之后被梅西找了个机会打进了，
0: 嗯，
1: 所以说输真不怪，很多球迷都说了怪主教练啊，战术失误，
0: 对，肯定是怪主教练，那全场怎么打排兵布阵，那不就主教练一句话吗？
1: 嗯，
0: 可能
1: 战术失误，
0: 咱们一旦领先咱们就马上使用龟缩防守，
1: 嗯、甚至出现了全场啊6个后卫的情况，
0: 嗯，
1: 英格兰出现6后卫，
0: 铁桶阵吗？
1: 你说就防人家阿根廷，让人家阿根廷顶光造的打的呀，哎呀这真是没法说，
0: 是
1: 喜欢阿根廷呢很高兴、
0: 嗯、
1: 喜欢英格兰的哈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踢的什么玩意儿、
0: 哎、行啊，反正人家国家比赛咱看热闹南美洲和这个欧洲嘛，
1: 哎，
0: 但是现在呢这个决赛已经决出来了、
1: 哎、
0: 啊，决赛应该是西班牙对阵阿根廷、
1: 嗯、
0: 也是欧

0: 欧洲跟南美洲，
1: 嗯嗯，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呢？
2: 对，
1: 有人说会不会出现了这个就是连续夺冠的卫冕冠军夺冠吗？是不是、嗯、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这个能创造一个奇迹，就看梅西的了。如果梅西这次又带领阿根廷夺冠了，
0: 嗯，
1: 哇哦，那真的是创造奇迹了。
2: 是，
1: 因为现在
0: 他就可以就是心满意足的退役了、嗯、
1: 据我所了解，好像现在还目前啊没有就是连续夺冠的球队，好像
0: 连续两届夺冠，
1: 对，
0: 挨着啊，
1: 嗯嗯，好像还没有过。
2: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吧。还有两场比赛，你说多快、嗯？这世界杯一个多月了吧？
1: 所以说，作为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说呀、啊，也不用着急，因为下一届世界杯，咱中国可能会进去。
0: 咋的呢？
1: 咋的呢？
0: 啊，又扩编了。
1: 8点之后告诉你。

0: 你看这个夏天气温高啊，你不管是踢世界杯你还是看世界杯，你是不是都得出汗？
1: 嗯，
0: 还出油啊，冒汗呢、啊、对不对？你这个再好的这妆容也不行，出门没多久啊，容易什么脱妆卡粉，这个卡这个毛孔还特别的烦人，脸上搓泥儿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品牌圣罗兰粉气垫啊，上脸呢只要轻轻的这么一扑扑，特别的贴肤自然，30秒钟轻轻这么拍几下，搞定精致的底妆。哎，重点来了啊，就是这个价格，官网平时呢要695，现在呢是商城大牌奥莱记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12克的正装，到手只要199。今天有两个经典色号可以选啊 ，B10 和 B20。这个 B10 啊，适合肤色偏白的一些女生啊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来自由选择。但是限量的福利，节目当中只有150组，现在可以发送两个字气垫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来下单。现在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点击大连都市之声有一个下拉菜单，进入到官方商城，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
1: 嗯，如果你的底妆现在呢还只追求变白呀，就不太专业了啊，最好是在改善肤色的基础之上呢，还能够跟皮肤呢更好的融合，好才是王道。那么如果说你也想拥有这种无瑕自然的妆容的话呀，那么圣罗兰的粉气垫啊就非常适合了。这个粉质呢是非常的细腻，上脸之后超轻薄，就像给脸蛋啊罩上一层薄纱，是自然的粉光感。但别看人家轻薄啊，这个遮瑕力可没有打折，皮肤暗沉、肤色不均这些小问题呢都能够轻松搞定。薄薄的一层，哎，毛孔、痘印啊、斑点啥都能给你遮得明白白的，反复叠加也完全不会厚重假白，是那种啊通透的奶油肌妆这种感觉，哎，就像是从基底啊肌肤的底层透出来的好气色，水润润，超级好看。
0: 大家回复两个字吧，气垫，看看样子，看看喜欢不喜欢。
2: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9: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0: FM99.1，大连都市。